0: 林探长，最近在忙什么案子啊？这最近忙的是焦头烂额的。哎，佛头的事儿，想必两位都有耳闻了吧？我这每天都在甄别查找，忙得我是晕头转向。怎么样了？有眉目了吗？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可以断定。 这佛头他还没出租界，只要没出租界，这事就好办，我肯定找着他。那是那是，以宁探长的聪明才智，找到佛头只是时间的问题。只不过，路边先生叹什么气啊？这佛头一丢，善卡延长。 我们的生意大受影响啊！
1: 什么意思？
0: 不瞒宁探长，我经常有些私货运往广州，如此这般严查之下，很难过关呐、啊。

0: 跟日本人在一块儿肯定没有好事啊。
1: 探查一点小意思，
2: 这不太好吧？
1: 宁探长多心了，前几任都是如此，请您不要推辞了。
2: 那姓刘的也……
1: 当然，规矩嘛。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美代子小姐给宁探长倒酒。
4: 哥，你说他多少钱啊？
0: 去你个兔崽子，你傻不你傻？这些日本鬼子是贼呀、啊。
5: 把这事办了。
4: 哎，叔，你在这儿干什么？吓我一跳。嗯，
0: 叔，有个事儿得跟你汇报。来来来来，
4: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当众叫我叔，你这岁数叫我叔，我心里别扭。
0: 那不是您辈分比较高吗？
4: 我问你，你们那儿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姓宁的探长？
0: 哎，对呀、啊，我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呢。
4: 告诉你啊，那是黄总督察的亲外甥，你招谁千万别招他，知道了吗？
0: 啊？
4: 哦，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没事了。哎呀呀，领子脏了。
4: 哎呀，以后别叫我叔。
0: 知道了，叔。

0: 中国有句谚语叫没有不偷腥的猫，
1: 可有些猫偷了腥依然靠不住。
0: 你是指宁武？
1: 今天吃饭的时候门外有人，就算不是他安排的，那也一定跟他有关。
0: 可是想要把佛头运出去只能利用它。
1: 所以说要想控制猫就一定要抓住它的尾巴。况且在我的计划里，宁武可不是最关键的。
0: 美呆子小姐

0: 是让人琢磨不透啊。
1: 跟这些人打交道，当然要谨慎。
0: 那今晚可不可以把佛头取回来？
1: 不着急，我猜有人正等着我们去取呢。

0: 真。
1: 待会儿啊，啊，裤子要来紧点什么的啊，嗯，
0: 你要的真。
2: 嗯，
0: 谢谢。刘探长今天好悠闲啊。
2: 嗯。哎呀，不是悠闲，是闲啊。哎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淡定了。哎哎哎哎哎，本家。
3: 哟，刘探长。
2: 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喝茶。
3: 好，
2: 用我杯子啊。
3: 哎，叫一个。服务员，
2: 服务员，
4: 哎，
2: 拿个杯子。
4: 好的。
3: 哎，我说刘探长，
2: 哎，来来来，
3: 你这缝什么呢？
2: 哎呀，没事干吧，手套坏了。
3: 你还真有闲心呢，还不赶快找佛头去。
2: 我告诉你啊，刘先莲，行了行了，你搁这儿走吧。
3: 哎，
5: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6: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7: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5: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6: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5: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7: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6: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5: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8: 贴，
5: 腰腿痛
9: 贴，
5: 风湿关节痛
9: 贴。
5: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

0: 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谷康即热疗、磁疗、远红。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谷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谷康。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谷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丰谷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丰谷康啊，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丰谷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丰谷康，二类医疗器械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 瘦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

0: 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谷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谷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谷康。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谷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丰谷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丰谷康啊，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丰谷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丰谷康，二类医疗器械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丰谷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

0: 液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谷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谷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谷康。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谷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丰谷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丰谷康啊！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丰谷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丰谷康，二类医疗器械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 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

0: 益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谷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谷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谷康。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谷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程，你再给我讲讲这个虫洞呗。书上说，通过虫洞就可以瞬间移动，或者穿梭时间。
1: 理论上就可以的。
0: 太厉害了！如果在我们村子和城镇之间做一个虫洞，那大家来我们村不是一瞬间就可以到了？
1: 是可以，不过你的速度得达到光速才行。
0: 目前我还不行，也许未来可以。
1: 这是要下大雨了吧？
2: 哎，好家伙，外面下大雨了。哎，还好你们没去打球。
1: 哦，没去，陶福和奥运吵架了。
0: 哼，明明是牛奥运说话不算话。
2: 场下吵吵闹闹没关系，上了场一定得团结呀。今年的乡村篮球赛有少年组的赛程，每个寨子都要派队出战，赛场会放在云巅球场，

0: 场，
1: 乡村篮球赛，太棒了！
0: 我还没在云巅球场打过球呢。
2: 大龙，大龙，奥运他们家的牛棚被雨冲塌了，赶紧去看看吧。
3: 哎，我马上就去。
4: 春生，别害怕，我来救你。起！
3: 哎呦！奥运后退，太危险了，让叔叔来。
5: 奥运，别担心，春生一定会没事的。
4: 春生，坚持住。
3: 出来吧，春生。
1: 春生没事了。
4: 你们怎么也来了？
0: 废话，我们是一个队伍呀。
3: 奥运，你放心，我们会来帮忙修理牛棚的。
4: 谢谢，谢谢你们。
1: 客气什么？
3: 奥运，今年的青苗赛换了新场地，你们可得努力备战，争取个好成绩。
0: 云巅球场，奥运没打过吧？你来不来？
4: 真的呀，我大龙叔让我参加，那我肯定积极参加。
1: 这是我们五个人在球场上的位置。奥运，你长得高，身体壮，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中锋，
6: 还算你实事求是。
1: 陶福运球好又灵活，是进攻和防守最好的组织者。控球后卫，
0: 差不多吧。
1: 你们两个，一个速度快，能跑出无人防守的空位，又能快速协防；一个跳得高，负责防守和篮板的争抢，是球队最稳固的铁闸。大前锋，小前锋。
7: 嘿嘿，那打了这么久的球，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呢。
8: 是啊，是啊，
0: 之前都是球到哪里大家就上去抢球，根本不知道还有站位的分别。
1: 就像这五个手指各有长短，篮球要打得好，有效分工至关重要，大家各司其职，才能把每个人的特点发挥到极限。那么我们开始吧。我们从最开始的基础练起，传球。
6: 传球？这有啥好练的？
1: 这轮从奥运开始，逆时针传球。
6: 哎，闪电，你行不行啊？老是接不住球。
0: 这默契也是没谁了。
4: 程程，你们那儿真的都这么训练吗？这样练一定能打败伏虎孙？
1: 当然不是，这个只是最基础的动作。哎
6: 呀，还有其他办法吗？马上就要比了，现在也不能临时抱佛脚吧。
1: 我爸说过，坚持总会有回报的。他还说，打球也不只是为了赢。
4: 继续，去练，坚持从我做起。都不许偷懒。
7: 老大真的不行了。
0: 天哪，我也不行了，我们真是默契不够，体力也不行。
4: 你们快点的，
5: 放过我们吧。

哦，战书，少年队的小朋友们，听说你们即将代表盘龙村出战乡村篮球赛，我代表盘龙元老队向你们发起挑战。

0: 什么元老队？在哪里啊？
1: 对呀，人呢？到底什么情况？晨晨，你知道吗？
2: 你们都不知道，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0: 说不定是哪个无聊的人耍我们五个玩呢。我们走。
3: 年轻人热血沸腾，的确难能可贵。可是毛毛躁躁也是比赛的大忌。
4: 我爸啊，
5: 爷爷。
6: 哎呀，不好意思，我来晚了，锅里炖着肉呢。
0: 王婶婶，没搞错吧？怎么是你们？
3: 嗯，想要代表村子出战，当然得先过了我们这一关。
0: 那就开始吧。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别扭了腰哦。
3: 臭小子，待会儿看好了，看爷爷再展雄风。
2: 爸。
3: 来吧，少年，检验一下你们暑假的训练成果。
7: 大家好，家人们，今天老吴带给大家一场大山里的篮球赛，绝对震撼，绝对精彩。
0: 封住，好快，
7: 好球，元老队先把头抽。
2: 别紧张，这才第一球，你盯住我爸。
0: 明白。
5: 看我的。
7: 厉害，没想到这个小妹妹篮球竟然这么厉害。
0: 快传快传。
6: 封住。
8: 老李。
2: 不对，快去防我吧，球要。
7: 哎呀，厉害了，元老队的传球漂亮，姜还是老的辣呀。昨天啊，我的老同学告诉我，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有一个传统，家家打篮球，逢年过节还会举办盛大的篮球比赛，据说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各位家人们，现场参赛的两队都来自这个村，一队是少年队，一队是元老队，大家觉得哪队更有获胜的潜力呢？少年队扣个一，元老队扣个二，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融媒直播。
0: 快传快传。
5: 加油。
0: 快传快传。

差一点，小仔们加油啊！

0: 来吧。
1: 走了。
2: 元老队投篮不中，少年队目前依旧没有得分，加油啊！村里的乡亲们都来了，虽然这不是一场专业比赛，但比赛氛围和精神还是很吸引人的。
3: 这么厉害啊！

大龙是不是打得狠了点？

0: 我们半场才得2分。
1: 是啊，万一娃娃们没信心了，不想去比赛了怎么办啊？
2: 要不我们让让他们算了。
0: 放心，我相信孩子们一定能想到办法。
3: 还有半场，再加把劲，争取把分数追上去。
4: 真看不出来，这群大叔婶婶一个个平常腿都迈不开，上了场反而个个生龙活虎的，尤其那个王婶儿，各种干扰。
3: 下半场防守再认真点啊。
4: 别难为我了，我就差贴在大龙叔身上了。
5: 哎，贴锁连环阵对大龙叔也没啥用啊。
6: 他过人快，投篮也准。
5: 没事的，我们体力好，下半场还有机会。
7: 待会你就是，然后你走到那边去。
4: 能行吗？
3: 牛奥运，你自信点，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哎呀，中计了！哇！
8: 必胜！
0: 太棒了！下半场少年队首开纪录，不知道刚才那个少年对大家说了什么，但是看起来很有效果。
9: 这帮娃娃，这才得了这么几分，开心的就跟赢了一样啊！

0: 个。
1: 打得好。精彩，太精彩了，我都忘了跟大家说话了。大家给老吴的直播点点赞，给现场的球员加加油。没想到这大山里还能有这么激烈的比赛，这比赛太有意思了。是的，老吴也是这样觉得。这是哪里啊？这里是盘龙村，这里又好吃又好玩，还有比赛看。略攻略，去看老吴上一条视频。
0: 大龙，这帮娃娃果真了不起，真让他们追上来了。
1: 孙女打篮球像我，不过得服老。张叔，不用勉强，最后几个球了，今天我们给孩子们好好上了一课。
2: 对面体力明显下降，再拼一把，一定能行。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大家准备。
4: 盘龙加油！

0: 怎么都冲我来呀、啊、你们俩还得再练一练。
1: 铁锁连环阵怎么能缺了我？反击出啊！
2: 绝杀，要绝杀了！
1: 我

0: 人们，球进了，41-42，少年队赢了，狙杀！
1: 哎，这帮小子。
2: 终于可以代表村子去打比赛了。
3: 喜欢我给你们做的队服吗？
2: 太喜欢了。爷爷，又不是元宵节，你怎么还做新龙头啊？
3: 爷爷要给乖仔村加油打气呀，我要用舞龙须花鼓舞士气。
2: 真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舞龙须花了呀？

0: 爸，这根可以了吗？
1: 爸，你也会做龙头吗？
0: 嗨，我哪会啊，就是给你爷爷打个下手，怎么样，要不要一起？那儿拿钳子给我。啊啊！

0: 是不是早就说了，我们几个在一起天下无敌，这下冠军绝对跑不脱了。
1: 真是后生可畏啊。
0: 大龙叔，这下我们能代表盘龙村去参加比赛了吧？
1: 够，绝对够。
2: 我们可以去云巅球场了。
3: 文，妈妈，今天打篮球我赢了我爸呀。
4: 成了，视频超火，500万点击。
1: 啊，这么多。
5: 喂，请问是陈大龙同志吗？
1: 嗯，您是？
5: 啊，我们是浙江的媒体，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今天的乡村篮球赛，我们想做一个专门报道，请问近期还有类似的比赛吗？
1: 有，好，好，欢迎，非。

0: 什么？
1: 什么？
2: 什么？
0: 对不起，有个重要的比赛得回去参加。
1: 那青苗赛怎么办？
0: 我不知道，还有时间，你们再找个替补吧。
1: 你说的倒容易，你说说看怎么找。
2: 程程，还有商量的余地吗？我们知道那个什么比赛应该对你很重要，但是
3: 我们是一个团队啊。
1: 说什么一个团队？
2: 知道了，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谢谢你和大龙叔。你放心去参赛吧，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也会加油的，你们说是不是？
0: 真是
4: 不
0: 凑
4: 巧。

0: 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队伍啊？哦，好，我就当你答应了。
1: 一个跳得高，负责防守和篮板的张强，是球队最稳固的铁闸，大前锋，小前锋，
2: 加油，梦之队！

0: 程程，程程，怎么了？你刚睡着了，还说梦话，是不舒服吗？
1: 爸爸，你后悔当初没有继续舞龙吗？
0: 有什么好后悔？我最终还是选了自己想走的道路。
1: 自己的道路？
2: 师父，我要下车，我自己会跟老妈解释的。
0: 哎，程程，跑什么跑呀？叫师父把我们送回去不就行了？
2: 爸，跑起来才燃啊！没看过电影呀？
3: 有梦想，看见希望就要去追，翻过山，后和太阳眼神交汇。
0: 嗨，臭小子，这回是长大了。

0: 这是篮球，是用手拍的，不是足球。
1: 打球吗？
2: 青春啊，真是有趣啊。
3: 爸爸
4: 陈爷，咱们这次乡村篮球赛开场一定得有您的舞龙，到时候可得好好露两手。那当然，这次是给我们村里的娃娃们助威，我肯定得拿出12分力气来。
0: 程程，你放心，明天我一定好好打，
5: 让大家看看我们的真实实力。
1: 放心，有你们在，我们一定没问题。
0: 那肯定，我们可是大山里的最佳梦之队。
6: 老大又开始臭美了。
1: 对了，我开学就要回学校了，这个送给你，不打不相识，也算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了。
0: 哎，我现在不需要了，本来是想要这个手表可以时常联系我爸妈，但现在我爸妈回来了，而且他们不打算离开，准备留下来发展。
7: 这次刚好6/6过节，我爸妈也专门请了假回来看我打比赛呢。
5: 我爸妈也是，村里好久都没这么热闹了。
1: 是

0: 里的民宿生意好得不行。我听那些游客说，这里除了好山好水，还有篮球可看，都想再来呢。所以我爸妈也打算回来帮忙了呢。
1: 哎，明天那么多人看我们打球，还是有点紧张的。
2: 怕什么？到时候记得姿势尽量帅就行。
0: 叫你爸妈多拍几张。
3: 我爸妈也说帮我拍照。
4: 如果妈妈也能来看我的比赛就好了。
5: 今天还真热闹啊。
4: 哇，这就是云电球场啊，这么多人啊。
3: 不懂了吧，
6: 一人打球全村观赛。
4: 这次咱们还是老战术。
0: 放心，这次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一定能行。
2: 陈爷爷做的队服可真好看，我更有信心了。
0: 认真点，牛奥运。
7: 大家好，我是这次比赛的解说，接下来将进行我们本次乡村篮球赛少年组青苗赛的比赛，由盘龙组少年队对战虎口村少年队。比赛前让你听我一段民族表演。

0: 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多观众的球场上打球呢，要是我妈妈能看到就好了。
1: 程程，
2: 你看那里。
1: 那里
0: 我
3: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1: 梦之队！

0: 老妈，暑假作业我可都完成了。
1: 知道知道，你篮球作业两不误，所以爸爸妈妈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0: 谢谢妈妈，我很喜欢。
1: 这次啊，你爸不跟我们回去，他还要在这儿忙文旅的事。
2: 中国高中篮球联赛是由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与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唯一国家级官方高中校园五对五篮球赛事，最终回浦中学勇夺本年度该赛事的全国总冠军。
0: 回浦中学全国总冠军。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4: 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0: 这都不补吗？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以后我们保护你。
2: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3: 两天了都不头油，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还蓬蓬的，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市面上的辅酶 Q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 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 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 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Q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油。 大品牌麦弗逊辅酶Q10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 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 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 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Q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 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行了行了，你搁这儿，走吧。哎，你要是喝茶呢，你就坐这儿好好喝茶；你要是不喝茶，你就走。
1: 好好好好好，
0: 你这么着我跟你急呢，咱俩是本家啊。
1: 好好好好，哎，我听说你让人给挤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我叫人给挤了？那是我给年轻人机会。
1: 哦，对对对对，给年轻人机会，行。给年轻人机会，
0: 你不懂啊。我跟你说，就那个新来的小兔崽子，他本家，本家，哎，行行行行行行，
1: 啊，
0: 你看他干嘛呀？
1: 你认识？
0: 我不认识他，我就是那天看见他跟路边生的，他俩在一块儿呢。还有新来的那个宁武，就是那个小兔崽子，他们没干好事啊。
1: 你说他是德川株式会社的？
0: 对啊，你想想，几个日本人能干什么好事啊？我跟你说，就那天我上饭店，我跟六子，我路过那个门口，我一听有人说话，然后呢我一看，就他，还有那个路边生。
1: 我有急事，我先走了。阿妹，
2: 嗯，
1: 中尉，
2: 休息呢，怎么了？
1: 我知道是谁干的。
3: 行行好，给点吧，给点吧，行行好。行行行，哎，谢谢，哎呀，谢谢你啊。
2: 又是那个路边生。
1: 刘宗华说，他跟新来的探长宁武在一起勾的。
2: 是不是想通过宁武把佛头运出去啊？
1: 那他胆子也太大了，自己办案，自己还帮着运赃。
2: 路边生肯定不会告诉他运的是佛头。阿梅，晚上你去德川那儿摸摸情况，让拐子马回博物馆蹲守。
4: 他一个人去恐怕不行吧？
2: 没问题，有时候人多了反而是麻烦。
4: 嗯。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日本，
2: 辛苦诸位了。如果顺利的话，五天以后我们就可以回日本了。
3: 青梅带子小姐放心，这回动静肯定少不了。
2: 是。
4: 美呆子小姐，回长邀请。
2: 知道了，马上过去。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嗨。

0: 把那个挂高一点，挂高一点啊！
1: 放这儿吧，
2: 好好。东西
3: 拿过来，
4: 拿过来。
3: 就这个，
1: 帮我抬一下。哎，好，
5: 给你，
1: 好，来。
3: 高点，高点，
1: 把这擦干净，
6: 扫干净啊！
0: 把灯笼摆正了。
1: 嗯，
3: 好嘞，好嘞，来来，帮我一下，
0: 大少爷。
3: 来，
0: 你看，还行吧？
6: 来，
1: 这个放
6: 高点，
3: 对吧？
1: 好，
5: 往那边。
7: 行，
6: 那这样，
7: 老李啊，
3: 扶着了啊。
1: 嗯，
7: 这边呢，要摆几盆树草，
1: 把那杯子。
7: 明天我叫人呢，弄几只仙鹤来。
0: 大少爷果然心细，看来老爷的寿辰可算是首屈一指啊。

0: 你们干什么的？祝寿，深更半夜的，有你们这么祝寿的吗？大少爷，诸位，既然是来祝寿，何必动刀动枪呢？不知诸位是家父的哪路朋友？
1: 哪路朋友？
2: 杀人了？什么？诸位，你怎么来了？我看这边有人杀人放火，过来看看。糟了，快回博物馆。
3: 你们这群王八蛋！我崔某人与你们无冤无仇，竟然对我们全家下如此毒手！
1: 呆！

你们快来看，他应该就是阿炳。

0: 哎，怎么着？听说老娘让人给耍了？哎，是不是真的？听说在你眼皮子底下跑了？
1: 刘向林，你再说信不信我把你个臭嘴给缝上？行了行了，还嫌不够乱？
0: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1: 你。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奇怪，如果是单纯为了引开拐子马，那他完全没有必要血洗崔家。九翠红，明天你去崔家调查一下，摸摸情况，如果碰到刘探长，就告诉他凶手是德川会社的人。
2: 啊，又让我帮他破案呢？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敢肯定，凶手就是从这儿爬上去行的凶。
1: 哎，对，探长英明，
2: 英明，
3: 英明，英明啊！
0: 走，快点！
4: 让开点儿！
5: 下手真狠呐，灭门呢？
6: 是啊，
7: 灭门了，
0: 仇杀，一定是仇杀！
5: 哎呦，太惨了！
0: 哎，你去查一下，这崔家都得罪个什么人
8: 啊？
5: 怎么下不了这么狠？
0: 啊什么啊！记住了，这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9: 爹，爹，爹，爹，爹，我的爹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的爹呀！
8: 崔家二少爷。
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节哀节哀节哀！
9: 你是？
0: 我叫宁武，新来的探长。
9: 探长，你可得给我崔家老少报仇啊！我替我崔家给您磕头了，我替我崔家给您磕头了。探长，要给我报仇啊！
0: 放心，只要我宁武在一天，就一定帮你查明真相。
9: 谢谢探长，谢谢探长，
0: 父亲，
9: 谢谢探长。
0: 起来吧，
9: 爹，爹，爹。

0: 过来，过来呀、啊，来呀、啊！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
1: 干嘛呀？哎呀，我心里烦着呢。
2: 你看什么呀？看。
0: 哎，刘探长，听说崔家被灭门了，什么情况
3: 啊？哎呀，死了13个，就崔老二还活着呢。
0: 那查出来是谁干的了吗？
3: 没有啊。
2: 哎呀，刘探长，你就跟我说说嘛。啊？
3: 没有没有没有，我心里乱得很，你赶紧走吧。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
2: 那不是关心你吗？
4: 探长，探长，我在我兜里发现一张纸条。
3: 啥时候发现的？
4: 刚刚啊。
0: 哎，上面写的什么？
3: 你怎么这么爱凑热闹呢？哎呀，丫头啊，赶紧走吧，走吧，走走。

0: 我们崔家一向老实本分，你可得替我们崔家做主啊。
1: 儿啊，啊，你们崔家跟这个日本人是不是有什么瓜葛呀？
0: 这我们崔家和日本人没什么来往，哪会有什么仇怨呢？
1: 节哀。

0: 哥，
1: 来呀，踩啊！
0: 来了！
2: 刘探长，
1: 哎呀，你这个，
3: 哎呦，路边剩的，来，坐，睡着了，你看，躲开点，来，坐，哎，你也坐。
2: 请问有何贵干？
3: 哎呦，没事，好久不见你了，十分想念啊。哎，路边生的，最近生意咋样啊？
2: 生意还不错
3: 啊。不错啊，不错就好啊。崔家灭门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2: 听说了，崔老爷子大寿之际惨遭灭门，大不幸。
3: 哎呦，大不幸啊。不过我听人说呢，说这个崔家灭门的案子跟德川会社有关系。哎，这人家说的。
2: 刘探长，有些话可不能乱讲啊。
3: 哎呀，你这还不让人说话了是吧？你这心里有鬼了是吧？啊，路边生的，香港是有法律的。
2: 你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呢，你不也说过了吗？话是不能乱讲，可是有些事儿啊，也不能乱做呀。我可告诉你，路边生的，我不管你是在哪儿生的，香港这个地头上，我能钉死你。你这个眼神忒犀利了。告辞了，告辞。六子，走。哎，等等。哎，路边生的，这个屋子阴气太重，这就不是人住的地方。哎呀，睡个觉都冷啊。再见，走了，拜拜，走啊。

0: 这个人得除掉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杀警探可不明智。你不是有宁武吗？
1: 哎呦，那个崔家呀，你说真的是够惨的了。洪氏变白事，那崔老二哭抽了好几回。哎呀，
2: 哭死都值。那么大一份家业，一下都成他的了。刘向林呢？刘向林，你怎么那么缺德呀？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3: 中尉，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2: 既然他们已经得到了佛头，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尽快的运出去。而刘探长一定会重点监视德川株式会社，这样就能逼着他们把佛头尽快的运出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盯着他们。佛头一旦出了租界，我们就好办了。明白。林探长，咱们两个是一见如故。 不过，他那个刘探长不但不如故，还处处刁难。他说，崔家的灭门案和我的德川株式会社有关系。我陆边生可是个正当的生意人，他这么说，分明是要勒索。 我和他说，宁探长是我的朋友。您猜他怎么说？他说，正是因为宁探长的朋友才要更加严查，这分明是不想给你面子嘛。
4: 这个刘中华，这是佛头丢了怕上面怪罪，跟我这较劲呢。是啊。
2: 没事，有我呢。哎，这美代子小姐今天怎么没来啊？美代子小姐今天有另外的事情要做。不过，她和我说，后天中午想请宁探长一起吃顿午饭，不知可否大驾光临？<笑>
4: 一定。
2: 好，我们恭候您的大驾。一茶代酒。

0: 你说这帮人不倒点硬通货，偷石头干嘛？那不是石头，那不是石头是什么？哎，跟你说不明白，就算是石头，也是咱们中国的石头，也不能让外人拿走啊。
1: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哎，何总，刘中华，佛头案查的怎么样了？
2: 嗯，那这个黄总，佛头的案子，你不是让这个宁探长他去查了吗？
1: 那你现在查什么案子？
2: 我在查这个。 崔家灭门的案子，
1: 查的怎么样？
2: 哎，这个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不过呢，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1: 没头绪啊？
3: 嗯。

0: 没头绪，你还跑到别人那儿说人家跟崔家灭门案有关系啊？嗯，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还言语威胁？
1: 没有，没有。
0: 刘中华，我告诉你，本港警察的职责不仅仅是除暴安良，还要保护经济。记住，要保护不是打压。
2: 别说，花子华，
0: 滚！

0: 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4: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

0: 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

0: 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不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1: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0: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1: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 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6: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8: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9: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8: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9: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0: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

0: 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绿色产品，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长通助理牌片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来了，来了。
1: 哎，慢点啊！
0: 好嘞，
1: 小心点，
0: 放稳点，
1: 松手啊！
0: 好，放点。
1: 他们运东西出去了，快去通知中尉。

0: 站住！站住！车上拉了什么东西啊？
1: 阿三，德川株式会社的货物审过案了。
2: 不行，现在严查赃物，必须接受检查。
1: 怎么回事啊？
0: 长官，
1: 德川株式会社的取我们放行。陆边先生的货？
0: 啊，
1: 不用查了，放行吧。
0: 啊？
1: 我说不用查，没听懂啊！
0: 哎呦，好，快点，放行，麻利点，麻利点，请开，请开，哎。

0: 行动。
1: 好。
0: 站住！
2: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德川株式会社送货的。
0: 车上什么货？
2: 我们只是送货的。

0: 领导，是鸦片。我问你，佛头呢？
1: 什么佛头啊？我不知道。
0: 装糊涂是吧？我说的是博物馆的那个佛头。
1: 我真不知道啊，只是让我过来送黑货。为什么那么干净？哎
0: 呀！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崔家小管事。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崔家被人灭门，二少爷叫我到祖坟上先打理打理。
2: 祖坟？
1: 对，我家祖坟就在这山上。我说的都是真的，哥哥姐姐，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我明白了。

0: 陆会长，梅代子小姐，果然有人劫车抢佛头。你放心，这也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
1: 梅代子小姐，为什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幸好他们没有动我的货，否则损失惨重啊！ 真没有想到，佛头到手容易，运出去却这么难。
0: 其实一点都不难。

0: 哪儿啊？啊！哪儿有声音啊？
1: 棺材里。爹，我的爹，我可怜的爹，儿子不孝，明天我就送您回家了。你有什么事儿就托梦给我吧，爹，我可怜的爹呀，爹，爹！
2: 把佛头
3: 藏
2: 在
3: 棺材里。
2: 嗯，这也太缺德了吧！
3: 太没人性了。
2: 崔家的祖坟在租界外的南山。而崔宅呢，又在博物馆旁边。他们血洗崔家，这样呢，既可以引开拐子马，借机取走佛头，又可以借崔家出殡之时，将佛头藏在棺材里面运出去。这样呢，就没有人怀疑这个棺材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东西。
3: 等下了葬，再挖出佛头，逃之夭夭。
2: 哼，计划的够周全的呀，领导。咱们该怎么做呀？保证明天顺利出殡。
4: 赵公使前来吊唁，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打礼。

0: 班代表前来吊唁，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打礼，德川株式会社代表前来吊唁，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打礼，时辰已到，起灵柩了。
1: 咋回事啊？
2: 再来，一二三，
1: 咋能沉呢？我听老一辈说啊，这死人呐、啊，怨气越重，这官司就越重啊！
3: 这也太重了吧！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都给我散开一点啊！
5: 刘探长，
6: 哎呦，路边生的，
7: 哎呦呦，
6: 你好好的，你过来凑什么热闹？
5: 崔家不幸，我们来吊唁一下，不行吗？
6: 行啊。哎呀，现在流行了，这个黄鼠狼给这个小鸡崽子拜年。哎，对对对，路边生的。昨天这个上头可跟我说了，说这个让我好好的保护你们，又不能打压你们，我一定好好保护你们，不能让你们受到伤害呀。嘿，不过呢，这个冤鬼索命啊，可太可怕了，谁都管不了啊。哎呦，
5: 迟早我要除掉他。

0: 叔，你找我、
1: 啊、别叫我叔了，告诉你多少遍了，别管我叫叔了。我问你，你是不是得罪姓宁那小子了？
0: 哎呀，
1: 我告诉你啊，有人告诉我说你故意跟他较劲
0: 啊，
1: 这要是传到黄总督察耳朵里，连我都得受拖累了。你这样，你想办法跟他是个好，起码面子上得过得去。
0: 这、
1: 啊、知道了吗？
0: 啊，
1: 听话啊。
0: 哎
1: 哎呦，别管我叫叔了。

0: 宁探长，久等久等。
1: 陆边先生，请客还让客人等，不太合适吧？崔家
0: 出殡，我们顺道去吊唁了一下，不好意思，请。
1: 看在美代子小姐的面子上，我就不计较了。

0: 路边先生，上回那批货还算顺利吧？
1: 多亏宁探长帮忙，改天一定重谢。
0: 小意思，这都不叫事儿。哎，我能耐大了，知道黄总督察吗？

0: 我舅舅，亲舅舅。
1: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2: 宁探长，多谢帮忙。
0: 能为美代子小姐服务，是我的荣幸。
2: 宁探长，佛头的事查得怎么样？
0: 暂时还没有什么头绪，不过我可以断定，这佛头他还在租界，只要在租界，我就肯定能找着他。
2: 那如果我说这佛头已经出了租界呢？
0: 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很清楚，这佛头已经出了租界了，而且是通过宁探长你的手出去的。
0: 你们那批货里运的是佛头？你们偷的佛头啊？
2: 宁探长你别慌啊，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那你总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佛头是你放出去的吧？你放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毕竟咱们上的是同一条船，走的也是一样的路。
0: 你们想让我做什么？
2: 不着急，先喝酒，有事了我们自然会麻烦你。

0: 会长一定很吃惊我告诉你我有关佛头的事情吧。这就是我要替你抓住的猫尾巴，这只猫以后会很听话，比给它吃了心还要听话。
1: 这个女人太自信了，早晚会惹出大麻烦。

0: 把佛都留下！
1: 你们是什么人？
0: 你管我们是什么人？把佛都留下！
2: 好呀，
0: 好，好。

跳！

0: 打得好！
1: 呀！哎呀！

0: 呀呀
1: 呀呀呀呀
0: 这么多人，你老追我干嘛呀？
1: 是你？
0: 不是我，不是我，是我，是我。
1: 真是小瞧你了，原来你还有这鱼死网破的胆子。
0: 我告诉你，我跟你委曲求全，我就为了把你人赃俱获。
1: 好，那我就成全你。呀！

0: 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

0: 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1000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的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10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

0: 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不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不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

0: 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 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两天了都不投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投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好了，不用追了。咱们不能把警探的活全给干了，走去看一下佛头。
1: 哎，
2: 没想到你还挺爷们儿的。
1: 必须的，纯爷们儿。哎，刚谁给我推出去的？

0: 这帮人也太狠了。
1: 好了，大家抓紧时间把佛头运出去吧。走。
2: 哎呀妈呀，刘中华呀，刘中华，你没脸你知道不？哎，你说你这，你说说你弄的这是啥事儿吧你？你没脸呀？你以后凭什么混啊？连老天爷都不帮你，你大晴天你下什么雨呀你？

梅黛子小姐，你这是佛头呢？佛头你们不是已经运出去了吗？还跟我装？宁武，我原以为我们能上一条船，可现在。

在看来，你没这个命。

呀！

热血青春，来吧！

0: 哎呀，哎呀，哎呀，哎！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刀歘就贴着我脸就飞过去了，我回身就是一枪，啪！泼！哦，
1: 那宁武呢？
0: 你可别提这个兔崽子了，哎呦，跪在地上那是吓得屁滚尿流啊，哭爹喊娘的。不过呢，在记者会上我可没这么说，我全是说他怎么英勇啊，无畏啊。你可不知道那帮小记者啊，一个个在那看着，咦，水汪汪的，直冲他抛媚眼啊。

0: 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的事儿我来摆平。
1: 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会很愉快的。
0: 当然。

0: 唯一有用的。哼，猫尾巴。
1: 那这次你可立大功了。
2: 那必须的。哎，你想啊，就冲我救他命这一条，他舅舅不得好好谢谢我吗？
3: 刘探长，
4: 总督察找你。
2: 什么？喊出来！
4: 总督察找你。啊，
2: 淡定。嗯，六子。梅老板啊，嗯，你看看，哪个料子好，都给我用上，我要最贵的。
1: 没问题。
2: 走了。
1: 您慢走啊，刘探长。
5: 报告。
6: 进来。

0: 刘中华，
1: 到。知道什么叫居功自傲吗？知道什么叫功高盖主吗？不是，黄总，
0: 知道什么叫伟大不掉吗？
1: 黄总，
0: 知道什么？啊！
1: 我
0: 怎么了？
1: 啊！
0: 嗯嗯嗯。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知道了。
0: 哎，阿梅呢？在外边没见到她。
1: 阿梅去请赞爷的府上量衣服去了。
0: 哦，行，我走了。
1: 我送你。

0: 这比例长得啊，你看人家这嘴这眼睛这鼻子。
1: 哎呀，哎拐子，看见没有，你要是长成这样，我立马就嫁给你。很一般嘛，小屁孩懂什么呀，这才叫真正的男人。人都到齐了，开会。明天早晨这两个人7点到码头，他们在港只待1天，所以我们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0: 领导，出于码头的复杂环境，我请求明天早上去接船。
1: 我也要去。不用了，接船的是我和阿梅，拐子马、蓝凤凰，你们两个负责外围的接应。你们两个去东来旅店开3间房间，彻底检查清楚以后，今晚就住在那儿。
0: 东来，他们住东来啊？
1: 是啊。
0: 但那儿隔音不好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哦，那个，我的意思是说啊，有几个房间隔音不太好，咱们说什么话都不是特别方便。
1: 那就找间隔音好的。行了，大家分头准备。
2: 真是太帅了。
0: 哪儿帅了？我看看，这帅什么呀，黑不溜秋的。
1: 反正比你帅。
0: 阿梅你看看。哎呀呀呀，别看了，完了，沾上那啥了。哎呀，
2: 刘向林，我打死你。

0: 你看，你看，
1: 快点脱下来。
0: 这是你的新创意吗？
1: 我给你改改。
0: 不给改。
1: 哎呀，
0: 不给改。
1: 你快别闹了。
0: 就不改。阿美，
1: 快脱下来，我给你改改。
0: 阿美，你知道吗？只要是你的创意，你做的，我都喜欢。
1: 你坏。
0: 阿梅，阿梅，
1: 嗯，
0: 怎么了？
1: 啊，没事，我在想照片上这个人长什么样子。
0: 这帅吗？

0: 看电影啊？
1: 嗯。
0: 哎，我在这楼上，等我啊。
1: 哎，爸。
0: 啊。
1: 你快点啊，电影要开演了。哎，
0: 今天我见一个大客户，可能时间要久一些。如果一会儿我不回来，你就找张雷陪你好了啊。
1: 我，你答应我了，我就等你。
0: 好，行，好好好，听话啊。
1: 快点啊。
0: 好。
1: 老板，这个多少钱呢？
2: 5块钱一把，随便挑。
1: 我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还有那个蓝的和紫的。
2: 好，

0: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0: 站住！别跑！

0: 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哦，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什么。
0: 明天还有新任务，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0: 说你能不能快点啊，船都快到了。
1: 哎呀行了，别催了。嗯，走吧。哎呀，
0: 又咋了？
1: 咱俩这样私自去码头接人算不算违反纪律啊？
0: 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周振华还是让给……
1: 嘘，我有种预感，非常强烈的预感，这个周振华就是上天安排给我的真命天子。
0: 你知道人最害怕的是什么？
1: 闭嘴！就知道你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0: 算你有点自知之明。
1: 那怎么跟男人婆交代嘛？
0: 就说咱们担心他们，去帮他们的忙。Go。
1: 真聪明。
2: 过路的大爷们，行行好嘞，你赏小的两个吧。
3: 杭督军，杭督军，杭督军，杭督军，
1: 阿梅，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还是哪里不舒服？
4: 啊，没事，昨天休息晚了，头有点晕，一会儿就好了。
1: 多休息休息。
4: 嗯。哎，九妹他们来了。
0: 时间刚刚好。
1: 哎呀，那个谁，你说我这心跳怎么突然这么快呢？莫非我真的要和周振华发生点什么了吗？要是真发生点什么了，我们就隐退江湖，然后结婚，然后生孩子，生一堆孩子，然后找个山洞。
5: 山洞不冷吗？
1: 不冷，因为我们有爱。那领导，
0: 你看，我就说领导在这儿没事吧，还偏拉着我来保护领导的安全，领导自己都可以搞定。哎，行了行了，既来之则安之，注意观察，是吧，领导？
5: 告诉你，一会儿我来找你算账。
1: 这一大早，刘姓人，刘姓人，等我回来找你算账。
0: 来来来来来。

0: 让一下，让一下。哎呀，你让一下。
1: 你让开，你别拦着我呀。
0: 别挡着呀。
1: 让开呀。哎呀，我向你，你给我让开。

0: 岩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

0: 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

0: 季，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 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

0: 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

0: 整时代，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现在地温稳定，通过10度，伤情合适，可以开始播种了。
5: 你看我现在开没多少啊，它自己就着点了，直线。
6: 喝点水，刷着短视频，就把活干了。
7: 播种的速度现在基本上控制在5迈，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慢越好，因为越慢，机器在地里这种颠簸性就越小，头种就越均匀。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9: 通了。

0: 泄露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1: 下达命令呢。

0: 个疯女人啊！哎呀，干什么呀？这是
1: 海上生明月。
0: 你这错人了吧你？你干嘛？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个疯女人，
2: 骗我还不给你钱？
0: 八婆，
2: 还要我的钱？
0: 你，哎呀，
2: 还要我的钱？
0: 啊！
3: 日本人，哎
4: 呀，那他是个日本人。
5: 哎，都是日本人，打他！打他！
6: 行，对，横竖卷，我说的是行动，对，不是行动，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7: 你是觉得你这个造型很帅吧？啊？你这个造型严重影响市容了，你知道不？李嘉诚，就这孩子？
8: 哎，是老大，就是他拉我，还有他，说掏钱又不给，坏死了。
7: 哎呦，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我这个人最恨的就是不讲诚信的人呢。你说什么？你是日本人，你就可以吃饭不给钱了是吧？你当我是空气呀？给我剁好了！嘉诚，精神损失费，
8: 谢谢老大。
7: 等着电话。
8: 哎，
7: 哎呀，那么大的人了，怎么能轻易的就哭了呢？
6: 真管，那边在打架。
7: 哎呦，嗨，不用这么着急嘛，我得一项一项的处理吧。刘二，
9: 哎哎，
7: 下一个，
9: 哎。
7: 哎呀，要相信啊，明天再等待呀，乖啊。
2: 哎呀，你看这人，
7: 闪开闪开，聚众闹事是吧？别动。九丫头，干嘛了？
10: 你要抓我是吗？
7: 不是不是，我你这都干啥了？你没事吧？
10: 嗯。
7: 哎呀，行了行了，这是个误会，都散了吧，散了吧。
9: 误会呀！啊，散了吧，散了吧。
2: 哎，
7: 干什么？
11: 哎，这聚众闹事，你怎么不管呢？身为
7: 你什么你啊？你给我装屁驴子是吧？不是，宁探长，这是我的地头啊，不是我的地头上该我做主啊。
11: 你这是徇私枉法。
7: 这有钱难买我乐意吧？我在我的地头上，我还不能管管这个事儿了？没有事儿啊。你指我怎么了？不是你能让你舅舅把我降了级了还是怎么的？
11: 好，
7: 再见。

0: 什么人啊，这是
1: 神勇。
0: 行了，都别看了。
2: 哎呦，我说探长，他们打我，他们打我，你得管管。
0: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你还跟个丫头耍横？
1: 张东，你今天没事。
0: 行了行了，那就这样吧，走了。
3: 恒六军，走。
1: 两位，实在对不起。我知道这种见面方式确实很不礼貌，可是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的接头暗号被敌人知道了。接你们两位的那个人，他是日本人。想必你们应该知道了。
4: 那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这次保护你们来港的行动小队，我叫齐中尉，这两位是我的队员。
4: 海上生明月，
1: 天涯共此时。
5: 我叫刘向林。

0: 我在这儿啊，跟老板关系不错。嗯。我特意为艾琳同志，啊，还有周同志，订了两间阳光房。虽然临街，但不吵闹，环境很好。我还特意为艾琳同志订了开水。
1: 开水？旅馆不提供开水吗？
0: 啊，那个要看私交。哎，我们先进这个。啊。
1: 啊。

0: 要是让阿梅先下了手，不过就是起了个大早赶个晚集都尝试啊。快点快点，
1: 我看那个周振华也没什么特别的嘛。
0: 小屁孩你懂什么？
1: 哎呀，马振奎停车。
2: 对了，我们的暗号怎么会泄露呢？
3: 不清楚。对了，你们在船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2: 没有啊，一切都很正常的。谢谢。

0: 对了，这里安全吗？
1: 这里是我们老的交通站，你们就放心吧，这里方便隐蔽，还有撤退。
2: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艾琳同志，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一剪梅梅菜扣肉。
0: 谢谢，我们刚才在船上吃过了。
2: 啊？再尝尝。
3: 哎，美妞美妞，上车呀！一个人吗？上车，美女。
2: 艾琳请，有空啊，我带你去周边吃一些特色。
0: 谢谢。

0: 到了，您住这间。来，请进。哎，周先生，你住那边，你们，哎，这方便。
1: 没事，谢谢啊。哎，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放起鞭炮了？
0: 啊，这儿啊有一个风俗，就是老人死了算喜丧。
1: 哦，
0: 这还不算什么，到了晚上会放烟花。艾琳同学，晚上要是有空，我带你一起去看烟花。
1: 嗯，
0: 我住212。
1: 好，如果晚上没事，我一定去找你，谢谢。

0: 210。
1: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晚？
2: 没事。
3: 哎哎哎，那不是你的。
1: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任务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出码头，暗号就已经泄露了。我怀疑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在他们撤离之前，大家都要格外的小心。
4: 我怀疑是他们两个人里面有问题。
1: 你有什么根据吗？
4: 没有，我就是感觉，所以我想。
1: 所以你想调查一下是吗？
4: 嗯。
1: 我有必要跟你们强调一下，这次呢，我们的任务是负责这两个人的安全。至于有没有内奸的问题，组织上会调查清楚的。
0: 就是，他们两个不可能有问题，啊，至少我敢保证，那个女的绝对没有问题。你们谁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内奸啊？反正我没见过。
4: 好，那我就怀疑那个男的。
1: 好，我再给你们重复一遍，我们的任务是保证这个人的安全。夜里轮流值班，阿妹你跟我一组，负责外围的监视。
4: 嗯，
1: 刘公子、蓝凤凰，你们两个负责外走廊。九岁红、拐子马，你们两个负责内走廊。大家还有什么异议吗？
4: 我反对。
1: 反对无效。其他人呢？
3: 我是永远支持领导的。
1: 好，没有异议了，散会。
5: 众位，你回去休息吧，我盯一会儿。
1: 不用了，你12点再过来吧。
5: 嗯。
1: 哎，阿梅。
5: 嗯。
1: 你认识周成华吗？
5: 不认识。
1: 你少骗我了，你看他的眼神根本就不对。
5: 是吗？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这个人似曾相识。
1: 你不会是被九岁红给传染了吧？
5: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跟他一样？
1: 你昨天晚上有点心不在焉的，说说是怎么回事？
5: 我把周正华当成另一个人了，
1: 是恋人。
5: 曾经爱过，但是现在钟妹，你有过恋人吗？
1: 有过，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5: 你爱他有多深？
1: 爱他有多深，我也不知道。是组织上介绍我们的，当时我们很聊得来。
5: 要是有一天

我们不会有难的机会了，他已经牺牲了，对不起，没事儿，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0: 你要干什么去啊？上厕所。
1: 哦，厕所前面直走，右手边，我带你去吧。不用，谢谢。

0: 看什么呢？
1: 没啊，没看什么。哎，阿梅，你帮我看看我的妆花了没有啊？
0: 没有，挺好的。

0: 对不起呀，吃相。哎哎，吃你像的，吃你像的，吃你像的。到你了，白沙，像白沙。
1: 不对吧？我
0: 下期要讲素的啊。
1: 哎，这刚才，
0: 哎，
1: 到你了。

0: 不不，爸，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一个是我闺女，一个是我未来的女婿，我往哪儿拐呀？哎呀，爸，我还没说要嫁给他呢。
1: 是吗？那我可把他撵出去了。
0: 哎呦，爸，你就放心，你女儿嫁给一个日本翻译官。
1: 别胡说。
2: 将军，下士。将。哎，你，哎我，哎，行行行行行，重来，重来。算我输了，算我输了啊！来来，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0: 我们接到指令，他们就在211房间。我们的人已经在里面了，准备里外夹击。
1: 彭督军，这个你拿好，想办法交给梅惠子吧。
2: 嗨，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片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石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石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石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石金钻表作为品行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

0: 算计算计的。
1: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

0: 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八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0: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0: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 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6: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

0: 什么要这么做呢？
1: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池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块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0: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让大家只花16.8块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
1: 对，哎，
0: 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池品牌金钻表吗？
1: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0: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块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000-3000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
0: 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3: 对
1: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走，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

0: 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3: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是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鸡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9: 刘洋，吃饭吧。
8: 木木厅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10: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8: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哎呦，
11: 头

杭州军，杭州军。

0: 我们的行踪日本人怎么会知道？
1: 就是不应该啊。
0: 这个联络点都有谁知道？
2: 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
0: 那会不会是我们之间出现了内奸？大家不要误会，我只是猜测。
1: 哎，就是艾琳同志也只是猜测而已嘛。
2: 这样吧，你们两个换到这个房间，其他人给我去211。
1: 艾琳同志，请放心，有我呢。
3: 周。

0: 各位，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敌人对我们目前的计划了如指掌。要我说呀，就一对一的盯着。
1: 这得听领导的统一部署。你这人太没有大局观念了。好，下面我安排一下我们的重新布局。阿梅。
0: 你负责内走廊，蓝凤凰，你负责外走廊，拐子马负责大门口，我还在对面，只有你们两个原地待命。

0: 你说他们之间会不会有间隙？
1: 应该不会吧。
0: 那就是咱们两个其中有一个。
1: 反正我不是。
0: 我也不是。睡觉。

0: 阿梅，累不累啊？
1: 怎么了？
0: 我怕你辛苦，要不我来替替你？
1: 不用。
0: 好吧。
1: 哎，六公子。
0: 嗯。

周同志，阿梅，哎。

0: 中尉同志，我想你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解释什么呀？肯定是我们内部出了奸细，梅子姐认定那奸就是周正华，杀他有错吗？
0: 无凭无据，你们让我怎么相信？我和周正华共事这么久，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吗？
1: 知人知面不知心，那奸不是他呀就是你，他要不是心虚的话跑什么呀？
0: 凭什么就是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你们确定你们就没有问题？
1: 你怎么说话呢？
2: 蓝凤凰，
3: 艾琳同志，别跟他一般见识，走走走。梅子，这样消消气，我们来分析一下啊。首先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啊？一定是有人通风报信，但是问题就来了，我们到这之后呢，基本上大家都是形影不离的，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
1: 那个他不是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州上了很长一段时间厕所吗？
3: 这上厕所又能证明什么呢？仅凭上厕所你就能说人家是内奸吗？再说了，你总不能说日本人的指挥部就设在厕所里吧？
1: 刘向林，你什么意思？哦，你的意思是梅子姐是内奸了？
3: 哎呀，不是不是，妹子，你看我这不也是分析吗？分析啊，
0: 烟花。

0: 美，你听我说，
1: 汉奸换了模样也是汉奸。
0: 阿美，阿美，你听我解释。
1: 我不想听。
0: 阿美，
1: 这个怎么在你这儿？
2: 日本翻译只是个掩护，其实我的真实身份跟伯父是一样的。
3: 我希望你能帮我们做一件事情。
2: 太君，请吩咐。
3: 这个共党分子已经交代，这次来上海是为了取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我希望你能代替他，替我们拿回情报。
2: 我倒是想，即使我不去，也一定会有人去帮日本人拿这份情报，还不如我去，拿到了情报，立刻就把它销毁。

孙老板，好久不见了。拿好剪刀，记住，1968，别说话，开枪，打死我。情报在阿梅手里。

孙老板，你没有诚意啊！告辞。

0: 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阿梅，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相信，1968只有3个人知道他的意思。
1: 是我妈墓园的编号。行了，真相大白。下面我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周正华利用上厕所的时间，用这支烟花向日本人通风报信。日本人在厕所跟周正华见面。 他告知了日本人，艾琳同志所住的房间。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凭借艾琳同志的聪明，还有我们领导的智慧，发现了敌情。啊，当然，也有九姑娘的一点点功劳。于是，
2: 周正华是内奸。你看看。
0: 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阿梅，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刺杀周振华？他不是周振华，他是张雷。张雷是我以前的未婚夫，但是他杀了我的父亲。
2: 我跟大家说一下，阿梅的父亲是上海地下组织的一名成员。

0: 这次执行任务的时候，由于叛徒的出卖，中了日本人的圈套，被前来接应的假情报员给杀害了。那个人就是张雷。
1: 阿梅，你怎么认定周振华就是张雷？他手腕上有我飞刀留下的疤痕，可是仅凭一道疤痕，你就能断定那一定是张雷吗？还有他的眼神。这个对，恋人之间。
2: 最难忘的就是眼神，阿梅。即便他真的是张雷，你也不能私自动手，你这样是严重违反纪律的。
0: 对不起，是我一时冲动，我接受纪律处分。
2: 那现在，周振华在哪里？跑了，真是太可惜了。没想到周振华是日本人的走狗，你们看这个。
0: 是我在跟他打斗的时候，从他身上掉出来的。
2: 丰田家文，什么？什么家文？家文是日本家族的一个标志。这个，应该就是日本丰田家族的家文。
3: 那这么说，周振华是日本人？
2: 中尉同志，我想如果周振华真的是日本人，我希望你们能赶快。 与组织联系一下，把他的情况说明。怎么联系？你们在当地不是有上线吗？上线只能联系到我们，我们联系不到上线。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只能去找一个人。
0: 谁？熊仔，
2: 我们部门在香港的联络人。
0: 那周振华知道吗？
2: 他不知道，他是我的单线联系人。
0: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
2: 是这样的，他只有白天会出现在东郊竹林一带。
0: 那好吧，今天晚上大家都要提高警惕，明天一早去东郊，都回自己的警戒位置吧。
2: 啊，中尉同志，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今天晚上想和你住在一个房间。
0: 好，阿梅，你到外面去，蓝凤凰负责里面。 咱们走吧。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

0: 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那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

0: 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0: 盘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抓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5: 是的，
4: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什么的 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

0: 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势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12: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13: 哎呦，
14: 痛了，关东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阿梅，刚才什么情况？
1: 艾琳是汉奸。
0: 啊？
1: 段振华告诉我的。

0: 什么？
1: 我注意他很久了，我最近一直在暗中调查他。这个是我从他家里找到的。
0: 这是什么？
1: 日本的家纹。
0: 就凭这个？
1: 我知道凭这个是不够的，所以才请你帮忙。
0: 怎么帮？
1: 我想见你们的领导。
0: 你不相信？
1: 这事中尉知道吗？
0: 他和艾琳在一起，没有机会说，我怕引起怀疑。
1: 这件事情很麻烦。
0: 要不这样，

0: 对不起。
1: 阿梅，我想求你帮我做件事。
0: 什么事？
1: 怎么说呢？你一定要相信我，艾琳是日本人。

0: 今晚辛苦了。中尉同志，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什么话？你说。
0: 你相信阿梅说的话吗？
1: 我的每一个队员在入队之前，我对他们的过去都非常了解。
0: 可是单单凭借一道伤疤就能断定周振华就是张雷？
1: 我相信阿梅。
0: 其实我也发现他们之间有些不同，他们之间那种眼神只有一对恋人或者是一对敌人才会出现。
1: 没想到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
0: 所以啊，我相信阿梅说的是真的，只是没想到周振华隐藏得这么深，怪不得我们会接连两次泄密。
1: 等找到熊仔之后，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早点睡吧。

0: 接连两次的泄密让上级对我们的联络站产生了怀疑，所以这次来香港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身份的甄别。估计这一点艾琳也有所察觉，所以呢晚上来袭击的日本人并没有发动真正的攻势，他们只是故意留下了一些线索来扰乱我们的思路。
1: 日本人为什么会找上我了呢？
0: 刚开始我也没有想明白，

0: 所以呢，我猜测日本人就是利用军犬和艾琳身上独特的香水味道来追踪的。
1: 艾琳口袋里到底藏了什么东西？

0: 这个是我趁艾梅来杀我的时候从艾琳那里偷出来的。上面写的什么？东郊竹林第二个报酬。
1: 谁是二哥？
2: 东郊竹林，刚才他提到过东郊竹林，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1: 事关重大，必须找中尉商量。回旅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兰兰可布置了一晚上炸药，这人要是不来，非把我吃了不可。
1: 洞教主令这么大，不会弄错吧？
0: 没错，肯定是在这儿。这天都亮了，要是你的情报有误，周同志，麻烦你跟我们回去解释清楚。
1: 拐子，你要相信他。
0: 我凭什么相信他？
1: 如果出问题，后果我负责。
0: 人怎么还不来？

王。

存在。

啊！

啊！哼！哼！哼！

0: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到底有没有组织、有没有纪律了？他们走多久了？十分钟。到底多久？
1: 好了，算了算了，都累了一夜，他们去吃点东西也正常。
0: 拐子马呢？在楼下，随时准备出发。你们还有没有纪律？谁让你们擅自离开的？
2: 又没有耽误出发时间，吼什么吼啊？你好了好了，的确没有耽误时间，那咱们走吧。九翠红、刘公子，你们两个留守，防止突发情况。其他人跟我走。
3: 领导，这样吧，蓝妹妹留守，忙了一夜了，我去竹林。
0: 也好，蓝凤凰你留下，那你跟我们去吧。

0: 有情况。
1: 没有情况。
0: 周振华，你这个叛徒。
2: 叛徒恐怕另有其人吧。丰田小姐。
0: 你什么意思？
2: 你说呢？
3: 艾琳同志，怎么回事？大家都是自己人。
0: 你说话，把枪放下，往后退。
3: 你别激动，小心走火啊！
0: 往后退。
3: 你看，我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嘛。艾琳同志，你看

爱情有时就像这烟花，只绽放出一瞬间的美好，然后就渐渐的消失在云雾里。

0: 这就是金在美香港地下军火库具体地址的唯一知情人。经多方查找，我们已经确认金在美于去年八月被不知情的日本鬼子
1: 关进了广东韶关的一个集中营。
0: 诸位啊，你要立刻行动营救金在美，找出军火库的具体地址。啊，这张照片啊是他三年前的。对了，日军华南特高课也在找他，你们要抓紧。
2: 这位您就放心吧，明天一早我们就赶往韶关。
0: 嗯，好，
2: 我送你。

0: 这个什么意思？
1: 我看看，
0: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1: 哟，是个大美女呀、啊！某些人是不是春心荡漾了呀？
0: 瞎扯什么呢？我早就心有所属了，我这人很专一的啊。哎，我说你们有没有点革命友谊啊？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

0: 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
5: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

0: 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

0: 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3: 哎呦
14: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莫西莫西，这里是广州宪兵司令部行动科长办公室。
1: 北辰君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
0: 北辰科长今天有些不舒服，去医院了。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是他的副手铃木，等他回来一定转达。
1: 好，那你记录一下，

0: 报告科长，韩国地下武装组织
1: 在香港曾有一个地下军火库，
0: 据其唯一的执行人叫金在美，他现在被羁押在韶关集中营。
2: 上面
0: 命令我们马上找到他。
2: 科长。

0: 林木君，你现在就去找山本司令官，就按你说的，就说我身体不舒服，这个任务让别人去执行吧。
1: 你这么做是不是？嗨。

0: 算了，不等了，我们先开始吧。嗯，
1: 您还是少喝点酒吧，对身体不好。

我让你查的那个假小子怎么样了？还在查，我已经催了，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哦，对了，查找金在美的事情，我已经向总部汇报过了，他们准备让植鼬君去。

先谈正事。今天下午，蓝凤凰和拐子马去集中营的周边看了一下，集中营里的守卫并不是很严。

0: 但是进集中营的时候还要相应的一个过程。
1: 哎呀，这事儿我去办吧。
2: 算了，还是我去吧。
1: 还是我跟他们一起去吧。
0: 这里不一样，毕竟我们刚来，如果我们人多的话，目标就会大，危险系数就会高。
3: 长官，我在韶关集中营发现了一些可疑人物。
4: 辛苦了，这是你的佣金，我会再联系你的。
5: 谢谢。
0: 看来用平常的那一套是行不通了，
6: 干脆我们就直接打进去，把里面的人救出来再说。对，我先给他们埋上一圈炸弹，然后……
0: 行了行了行了，这硬闯肯定是不行的，万一把金赞美炸死了，那军火库的地址可就永远消失了，我们的任务就永远完不成了。阿梅，我这有老张的地址，要不我们试试看。

0: 应该就是这儿了，你进去吧。
1: 嗯。
2: 哎，来了。哎呦，
3: 老张，
2: 大小姐，快快快进来。
3: 老张
2: 啊，
3: 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
2: 还好，天天看着宅院还好。自上海沦陷和老爷太太分开后，我就逃到这里来了。你那时候在武汉，老爷和太太天天念叨你。哎，对了，老爷和太太都好吗？
3: 他们已经不在了。
2: 不在了，好人呐，好人。哎，大小姐，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老张，你帮我做几个这样的证件，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哦，难得大小姐还记得我这个糟老头子那点手艺啊，我好久没做了，得给我点时间。

0: 林娜回来了。嗯，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呀？神神秘秘的。老张不会是小张吧？
1: 老张是我们家以前的管家，做的一手好的手工，不论什么样的东西，他只要看上一眼，都能做出来。哎呀，
2: 早说呀，费那么大劲儿。
1: 我也是这次来之前才知道他在这儿，顺便跟众位提了一嘴，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
2: 那他帮忙了吗？
3: 能。
2: 自己再拿一本去。

0: 我们的人刚从韶关集中营回来，发现一个假小子和一个瘸子在一起，出现在韶关集中营附近。
1: 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1: 极右军出发了吗？明早动身。这样好了，你马上写一个报告，就说我的身体已经康复了，我可以亲自带队去执行这次任务。我们今天晚上去韶关。
0: 嗨。
2: 刘公子。
3: 好。

机行事。

0: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但愿一切都能够顺利。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呢？
1: 右手第二个。

0: 展馆，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定好集中营就行。
2: 得到金灿美的消息，立刻向我报告。
0: 嗨，
3: 会说日语吗？
4: 会一点。
3: 你认识这个女孩吗？
4: 我真的不认识她。
3: 那你在集中营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你别哭啊。
4: 我真的不认识他，我害怕，我想回家。

0: 长官，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1: 把韩籍和日籍的难民名单给我。
0: 这个可是违反规定的。
1: 不瞒你说，我就是特高科的人。
0: 哦，
1: 这可是军事机密，所以……
0: 哦，明白，明白。长官，这就是您要的名册。

长官，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活不成了。长官，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对不起，对不起。

0: 这上面画着红色圆点的是什么意思？
1: 本月的22日要从这里调走一批日籍的和韩籍的难民，这些画着圆圈的，就是。

0: 名单里面根本就没有金在美这三个字，他一定是用了化名。而且守卫跟我说，22号，也就是后天，他们会调走一批韩籍和日籍的难民到北方。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1: 日本籍的区域我已经找了一圈了，也没有金在美。有没有可能金在美根本就不在？
0: 不会的，情报显示，日本特高课也在寻找金在美。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
1: 好，我再想想办法。你还想不想要那50块大洋？
2: 下午难民们有半小时的放风时间，
3: 他们会到后院透透气。不过有日本兵看着，
1: 想办法让我过去。
4: 是啊，我看看。

0: 林木君，
1: 你有什么吩咐？
2: 集中营那边怎么样了？
1: 还没有消息。
3: 他们在搞什么鬼？
4: 特高课很快就会知道后天难民调离的事儿，他们一定会有所行动。这样，我去找拐子马他们，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你今天晚上务必要找到金在美。
5: 可我不会说日语啊。
4: 怎么样，地图标好了吗？好，大家过来一下。蓝凤凰、拐子马，你们两个随我从这里进去，在重要的地方呢安放好炸弹，以备不测。阿美，你从这个地方进去，准备好接应。
6: 嗯。
4: 九岁红，你在外面观察，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要做警示信号。

0: 桥关集中营，22号要调走一批难民。
1: 上面担心金在美会混在里面，命令我们今晚一定要找到金在美，阻止金在美将军火库的情报转移出去。我说，怎么没有行动队的消息？原来他们想在这上面做文章。集合队伍。

0: 长官，集合你们这里所有日本籍和韩籍的妇女，到院子里来见我。长官，这个他们都已经休息了。长官，给你5分钟时间。
1: 我马上去。出来！
2: 出来！报告长官，全部通知完毕。
3: 快！
2: 快点！快点！走！走！
4: 你还有几个呀？
3: 别催我，快了快了。

0: 跑了吧。
1: 好了，
0: 走。
2: 请，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不好意思，我要找的人就在你们当中。
1: 现在没。
0: 我希望你能自己走出来，免得伤及无辜。

停赞美。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开玩笑，我希望你主动站出来。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姐妹在等着你来救她们。

0: 你小小一个科长，竟敢在这里撒野！你要找的人如果不在这里，难道你要把这里铲平吗？身为特高科的人，你竟然用这种低级的方式！怪不得上面要降你的职。
1: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就按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1: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8: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1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
9: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季简呐，还好学。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9: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大便。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0: 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

0: 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

0: 然后呢，我们着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

0: 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的难民集中营，这里不是监狱，也不是刑场，所有待在这里的人是受到大日本天皇的庇护。
1: よしよし、
2: 说得好，
3: 说得好。
0: 敢在这里屠杀，是在显示你的威风吗？我命令你立刻从这里滚出去。
4: 滚出去，
5: 滚出去，
4: 快滚，
6: 滚
4: 吧，
6: 赶紧滚出去，
4: 滚出去，
6: 滚出去。
0: 站住，见到你的长官，你难道不知道要敬礼吗？

0: 成队，
1: 滚出去，
2: 滚出去，
1: 滚出去，
2: 滚
1: 出去。
3: 嗯，是，
2: 嗯，好啊。

0: 这里不是监狱，也不是刑场，所有待在这里的人，是受到大日本天皇的庇护。
1: 停车！
0: 铃木，你现在马上去韶关宪兵队，找南木大佐排兵支援。
1: 我带人回集中营。
0: 刚才那个人就是香港警队队的，要怪。
2: 嗨。

0: 北辰次郎是不会轻易罢手的，我们要赶在这里关闭之前走出这个大门。小兰，你和金赞美把衣服换一下。
1: 嗯。
0: 其他几个人，你们三个从大门走。对了，小兰，你去找阿梅，我负责掩护。
1: 嗯。
2: 营区伤了一个妇女，谁也不能走，
3: 谁也不能出去。
4: 你听我说，我们有任务。

0: 阿梅去哪儿了？他说把里面人全放出来。刘公子，你带着金在美去跟拐子马会合，我去找阿梅。
1: 给我炸死他们！来。

给我冲！

给我搜！我要放过每一个房间。Back，想跑？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

0: 快点说好了，
1: 这边，
0: 快快走。

0: 说话。
1: 嘘，嘘。我们现在怎么办？
0: 蓝凤凰，炸弹都安装好了没有？
2: 嗯，都抓好了。
0: 好，听我的命令，随时引爆。
2: 嗯。
0: 阿梅呢？
1: 刚才外面太乱，她躲进那边的棚子里了。

0: 看样子你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了。这样吧，只要你们叫出金赞美，我就饶你们不死。
1: 怎么办呢？
0: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交手了。你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古话吗？不打不相识。我倒是很愿意借你们这句成语，只要你们投降，我愿意交你们这些朋友。
2: 哎，这家伙急里咕噜说什么呢？
3: 他让我们服软认输，还说让我们做他的朋友。
4: 放屁，姑奶奶长这么大都没认过输服过软呢。
5: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救了我，我不想再连累任何人了。你们还是让我出去吧，他们外面人那么多，你们几个根本不可能有胜算的。我知道你们救我是为了这个，我现在交给你们。记得替我报仇。
6: 你傻呀，不想见你爸爸了？你爸爸还在乡下等着你呢。
3: 刘公子，看好他。
6: 乖。
3: 小兰，做好准备。
0: 我还以为香港行动队个个都是好样的，原来你们全部都是孬种。 Back

0: 竟然是一个女人，
1: 吓到你了吧？
0: 你知道你让我受到了多大的耻辱吗？你知道你让我在同僚面前多么抬不起头吗？你知道我每时每刻都想着杀掉你吗？但是你竟然是一个女人，这对我是最大的耻辱。我要把所有的都还给你。我要把所有的耻辱都还给你。
2: 是吧？啊，
1: 没事儿。

0: 你看看，就算你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金在美，未必要时时刻刻都拉着人家的手吧。哎，你是不是看照片的时候就喜欢上人家啦？哎，
1: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说啊，我这人可是很专一的。你个大骗子！
2: 那个项坠是我爸爸临死之前交给我的，这4年来我一直都戴着它。
0: 这个事情。

裴杰先生，我们资助你的研究科目，你却把它交给德国人。

他的家人遭到了德国人的绑架，他只得被迫

0: 肯定是日本人知道他反水，所以就除掉了他。我们在梅杰的内衣里边发现了这个千手观音。哦，
1: 难道你也知道千手观音雷震山？
0: 他就是当年叱咤一时的香港大盗如雷贯耳。
2: 你知道九岁红的真名叫什么吗？九岁红的真名叫雷秀子，怎么，他和雷震山有什么关系吗？不悔改。几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一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一肠通。 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米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六块六，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一肠通，
4: 肠道不畅通就喝一肠通，只要六块六，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3: 一肠通。 只要六块六，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 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六块六，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六块六。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六块六，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报。
3: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2: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六块六。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六块六，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
3: 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报。
5: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3: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
5: 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哦，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 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常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

0: 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的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

0: 惠民价6.6，
1: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2: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1: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2: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 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

0: 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
6: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7: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

0: 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6: 这都不补吗？
7: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8: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9: 以后我们保护你。
10: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九岁红十岁那年，遇到了一个绝世神偷，教了他很多本领。那个绝世神偷就是雷震山。什么？这份资料非常重要，无论是落到了日本人或德国人手里面，都会改变整个战局。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这份资料。
1: 我明白了，你知道九岁红和雷震山的关系了，你准备告诉他吗？我相信九岁红。嗯。偷我钱包！
2: 哎呦！我的钱包！哎，我的钱包！什么钱包啊？流氓！流氓！流氓！还我钱包！哎呦！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流氓
1: 打死你！
2: 我
1: 流氓，
2: 我的天，
1: 不敢了，
2: 让你
3: 天吧，
1: 杀这个流氓！
4: 先生，这个鲜花给我来一束啊，行吧？还给我赔一点啊？
3: 哎，好，来，坐好，坐好，哎，
4: 好，
5: 没事，没事，今天不错，这个不错，我来两包吧，来，包烟。
6: 今天我请你吃大餐，
7: 还不如打拳挣得多呢。
6: 你什么意思啊？
7: 你自己好好看看，比你还瘦。行了，今天晚上刘公子请客。
6: 穷鬼！
4: 怎么样？
5: 没问题，来，看这些。找地儿聊会儿去。
4: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6: 九岁红。
4: 嘿嘿，你个死丫头！练好了有奖励，练不好就抽你。今天的疼。

0: 是为了你将来不受罪。
1: 这些年你都跑到哪儿去了？
2: 九爷，哎，哎，
3: 马振奎。呀，你不遵守交通纪律是吧？酒酒酒什么呀？你酒后驾驶吧。哎，行了，什么都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被冤枉的是吧？
4: 行了，
3: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呢最相信证据，

0: 天悠悠，悠悠，
1: 臭懒头，你看啥？没见过伤心落泪啊！臭老头，真的伤心落泪了，孩子也不来安慰一下，有没有人情味儿啊？
0: 伤心落泪，
1: 哎，太冷漠了。
0: 你刚才说我太冷漠了，我把冷漠给你变出一只鸡来。哎，我带回来了，我。哎，告诉我，你叫什么呀？
1: 九岁红。
0: 九岁红，几岁了？
1: 十岁。
0: 十岁了。

0: 九翠红呢？嗯，她没来吗？
1: 刚刚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0: 九丫头那么疯。

0: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尽快的找到雷震山。这茫茫人海去哪儿找啊？既然他是九爷的干爹，那就让九爷自己去办吧。再说了，这老头子，梅姐被杀一事，现在巡捕房已经介入了。刘公子。 你去查一查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1: 还是我来吧，我和刘探长比较熟。哎，
2: 要不咱俩一起去吧。
0: 拐子马，你尽快联系九岁红。嗯。

0: 你怎么不吃鸡了？
1: 那只破烧鸡有啥好吃的？再说它都飞了。

0: 臭老头，让你耍我。
1: 到手的东西都让人家抢跑了，真笨。想吃吗？
0: 烧鸡是我的。好啊，老规矩，鸡皮归我。
1: 啊，听你的。

0: 鸡皮给我！臭老头，你敢吃我鸡皮？我这辈子都不理你了。
1: 臭丫头，不哭，臭老头再给你买一只。行了，啊，丫头不哭，臭老头我错了，我再给你买一只。
0: 一只不够。
1: 一只不够。
0: 一只不够。
1: 一只不够。再加一坛子酒。
0: 干爹。
2: 刘子，
3: 哎，
2: 啊，在门口看好了，谁要是敢乱扔果皮纸屑，拘留他。
3: 是，走。

0: 丫头，梅老板呢？
1: 刘探长，
0: 梅老板，那个，你不是通知我今天来取衣服吗？
1: 啊，是啊，最近店里太忙了，真是不好意思，麻烦您亲自跑一趟。
0: 没事，我今天也正好，碰巧路过嘛。
1: 阿奇，哎，快去把刘探长的衣服拿过来试试。
2: 好。
0: 梅老板啊。你这个丫头什么都好，她就是长了一张死人脸。
1: 她就那样，来，请坐。哎，干！看，
3: 臭老头，一条项链就想打发我呀？你当时走的时候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

0: 自罚三罚。
1: 臭丫头，三碗，你想把我这个臭老头灌醉呀？
0: 切，你的酒量我还是放心的。喝吧，
1: 喝。好酒。死丫头，好久没喝过香港的这种老陈酒了。
0: 这些年你都跑到哪儿去了？
1: 跑哪儿去了？我告诉你，纵横四海，到处为家，自在就行。
0: 切，骗谁呀？哎呀，当年汇丰银行的盗窃案是你做的吧？

0: 当年啊，这个汇丰银行的盗窃案，我呢只带了两个弟兄。
1: 然后呢？
0: 我跟我这两个弟兄都说了，我说都别动啊，犯罪分子手里有枪，危险，你们得听我的。我跟他们说这个的时候，千手观音从天而降，我抬手就是一枪，啪，正中眉心。
1: 千手观音是被你打死的？
0: 所以说呢，你就是个弱女子啊。我那个意思呢，是我一枪正中了石狮子的眉心。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要抓活的呀。
2: 当时的那些巡捕，那个多呀，把汇丰银行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1: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去偷啊？
2: 怎么知道我去偷？我想起来我就乐，都过去了，不提他了。
1: 那你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2: 我是怎么出来的？那些个笨蛋，我是混在汇丰银行的工作人员里头，就这么着，就出来了。

0: 千手观音哪里跑啊，砰砰砰，抬手就是三枪，然后一个就地十八滚啊，然后纵身一跃。你猜我跳到哪儿了？哎呦，我纵身，我一跃啊，我就跳到房顶了。我往下一看，
1: 汇丰银行盗窃案丢失了香港总督一条名贵的项链，可是现场的巡捕呢，却一枪都没有开。千手观音就是混在那里面逃走的。
0: 停，丫头，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你和千手观音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没关系。
0: 哎，丫头丫头，你别走，我问你的话你还没说完呢。
1: 陈婆，我这有废品，过来一下。
0: 梅老板，我这是给你面子，要不然我丫头。梅老板，我可是看你的面子，
2: 是
0: 要不然我就把他弄到巡捕房了。我
2: 刘探长，阿奇不懂事，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来，这些都是废品，您拿着。
2: 谢谢。
1: 问您件事儿，这五年前汇丰银行盗窃案您知道吗？
2: 知道，谁不知道汇丰银行丢了香港总督的一条项链啊。当时啊，

0: 现场的巡捕一枪没开，那千手观音就混在那人群里逃跑了。
1: 是吗？哎，陈婆，有废品我再叫你啊。
0: 哎，
1: 谢谢。
0: 好，好，哎，
1: 我送你。
0: 哎，
2: 梅老板，你看这个死人脸，他什么意思？我的好心情都被他给毁了。
1: 别理他，别理他。我听说千手观音回来了。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么大的案子，你能不知道？
3: 刘探长，前面撞车了，是一辆黑色。
2: 停！控制好现场，维持好秩序，我马上就到。
3: 是。
2: 完了，事儿大了，大了！这是一个暗号啊！哦，看来这个千手观音，他是开车回来的。衣服改天再试，我走了，我走了。哎，记着跟那个死人脸说一声。
4: 这叫巡捕靠得住，母猪都上树。
1: 等我有了时间，我也要办一件大案，轰动全香港。
4: 你什么什么？就你呀？
1: 嗯。
4: 恐怕我是看不到那天喽。
1: 臭老头，你小瞧我是吧？
4: 哎呀，我这个臭老头，谢谢你这个臭丫头的款待。这是剩下的钱啊。你说那个白胖子也真是出奇的笨啊。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
7: 多食、
6: 多尿，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7: 消瘦，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5: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5: 贴。
8: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5: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5: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5: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5: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

0: 铁中内置磁片，铁封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就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

0: 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

0: 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

0: 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

0: 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这钱吧，他还得拿个绳儿给他捆上。哎，你说你这丫头，等于是把人家给拉倒了啊！
1: 臭老头，你截我胡干嘛还要说出来啊？讨厌，不理你。哎，
0: 别这样，我这不是给我小看你找借口吗？
1: 臭老头，那是我让给你偷的，反正又不是我的钱。
0: 整个一个强词夺理。我说，你敢不敢再试一把？
1: 好啊，你说怎么比？
0: 我这次回来呀，是帮朋友拿一样东西，快马一鞭，
1: 不许赖皮，
0: 说你自己
1: 喝酒。

0: 给，谢谢。这次刘探长是被彻底贬值了。
1: 哎呀，就是爱吹牛的家伙。
0: 你说雷震山

0: 能和九妹联系吗？
1: 九岁红和雷震山情同父女，而且九岁红的姓是跟着雷震山姓的。
0: 雷秀子，雷震山，还真是啊。
2: 钟伟，你找我呀？
0: 这，快去啊！

0: 九最后，我们有新任务了。什么时候？就是现在。哦，根据情报，有一份重要的资料被偷了，上面命令我们尽快把这份资料找回来。
1: 有线索吗？
0: 这个就是线索。哼，臭老头，一回来就给我找事儿。上级的情报是不是还说雷震山是我的义父啊？九最红，我想听听你有什么办法。
2: 还能有什么办法啊？
3: 完成任务呗。
0: 九妹，上级还说，行了，我不是都说了吗？保证完成任务。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你们谁都不许插手，我一个人办就行了。你见过雷震山了吗？哼，就连那个什么重要的资料我都见过了，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刘子，不要像一个孩子，做人呢要知道淡定。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呢？服务员，
1: 哟，刘探长，您吃好了，
0: 打包。
1: 您稍等。
2: 刘探长，吃好了。
0: 吃好了，
2: 饭菜还可口吧？
0: 记账吧。
2: 刘探长，这样不太好吧？这样，
0: 老板呢？你什么意思吧？平时不都是这么记账的吗？
2: 刘探长，要都像你这样记账，我这饭店还这生意怎么？
0: 老板呢？那要照你这么个意思，是不好使了是吧？你不用我罩着了是吧？啊，
2: 刘探长，我是想让你罩着，可这车再怎么开也开不到我这饭店里来呀。啊，
0: 做人不能这个样子，你不能不讲义气啊。
2: 刘探长，一共是67.5，结账吧。
3: 老板，算我账上。
4: 雷震山还没有回来吗？
5: 是的。
4: 千万不要再出什么差错。
5: 嘿。

美酒啊，佳人。说吧，你今天来找我是干嘛来了？你是有什么事儿想？

0: 让我给你帮忙吧。
1: 刘探长，不是要找你帮忙，是帮你。
0: 你什么意思？
1: 想不想立功啊？
0: 我听你这个话是话里有话是吧？
1: 雷震山，
0: 这是我们巡捕房内部的事儿啊，你怎么会知道的？
1: 陈婆，
0: 行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吧，你想怎么着吧。
1: 才来呀！
0: 我去挑了几个心腹弟兄，你看，你看，壮着呢。
1: 哎呀，我跟你说，过来，雷震山啊，一直在里面，没有离开。你们赶紧行动吧！啊！
2: 哎呀呀呀！
0: 你干嘛去？
1: 我去给你们摆酒席啊，等着给你们庆功啊。嗯。
0: 啊！多么善解人意的女人呢！
2: 哎呦！有动静啊！有动静！有动静！

0: 淡定淡定，
1: 摸清楚了，一个老头坐在里面喝酒呢，
0: 一个人
1: 啊，
0: 老头
1: 啊，
0: 喝酒呢
1: 啊，哎呦，
0: 六儿啊
1: 啊，
0: 大牛，你们两个人带着弟兄们上我前面去，我们在后边跟着，快，
1: 不是，探长，你不是说他手里有枪吗？
2: 哎呀呀，
0: 笨吗你？我说的那是五年前的事儿了，现在都啥时候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快快快，去啊！
3: 刘探长，你这有点越权了吧？
0: 宁探长，我得到线报，有一个交通肇事的嫌疑人，就在这里头呢。小点声，小点声。
3: 哎，我这也得到情报，说是当年偷盗汇丰，今天杀害梅杰的凶手，他就在里边。
2: 不，
3: 来人，给我搜。
0: 是。
1: 我的
0: 几个人啊！
1: 我
0: 几个人啊！哎，你们怎么知道的呢？啊，怎么知道的呢？

0: 给我仔细搜，给我搜仔细点。
1: 小兔崽子，你欺负人是吧？你上头有人是吧？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
1: 你刚才说什么了？
0: 我，
1: 他说的是那个肇事逃逸的人。
0: 啊，对对对对，哦。

0: 别动！
1: 哎呀，要犯了！
2: 关二爷面前不能动枪，天打五雷轰啊！
0: 行行行，关二爷。

0: 关二爷，林志山，有种你出来！躲躲藏藏，算什么英雄你？
1: 他就是个贼啊，他不是个英雄。说的对，我就是个贼，不是英雄。
0: 你上前面。

0: 哎呀呀呀，好啊好啊，这是什么？这是宁探长用鸡腿用琴歹毒啊。
1: 去去去，都给我撤出去，匪徒手里有枪。
2: 快撤！
0: 我说了吧，他就是个棒槌。哎呀呀呀呀！我的妈呀，可气死我了！
1: 把这仓库给我围好了，给我看住了，我就不信他能上天入地，天亮了给我接着送。
0: 宁探长，你这个枪丢了不是小事儿吧？你想想，万一这个犯罪嫌疑人拿着你的枪杀了几个人，这个被杀的几个人的亲戚又来报仇，那好啊，杀了这个杀人的人的亲戚，还是被杀的人的亲戚呢？
1: 给我闭嘴！
0: 你凭什么让我闭嘴啊？你官比我大是吧？你上头有人是吧？我告诉你，你今天当我抓这个肇事逃逸的人了。我忍你很久了。
3: 臭老头，服不服啊？
4: 你个死丫头！
3: 哎，臭老头，

0: 出来，都给我出来。九妹，
1: 你闭嘴。
0: 仲威和拐子呢？是不是守在前门呢？

0: 九妹，
1: 你们什么意思？不相信我九岁红是吗？
0: 九妹，你误会了。
1: 误会？你们偷偷跟着我，我误会？
0: 九岁红，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很妥当，可是你知道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吗？
1: 这是你要的东西，我九岁红说到做到。

0: 我们去找那个女人，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她说她在那个地方， 这是怎么回事？
1: 看来干爹也不能信呢。
0: 骗子！你们都骗我！他现在心里一定不舒服，让他静一静吧。
2: 嗯。

你也不相信我吗？你也骗我，死瘸子，王八蛋！

0: 东西很重要，是一份生化武器的实验报告。如果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1: 我干爹不会帮日本人做事的。
0: 可问题就是日本人和德国人在抢这份东西。
1: 那与我干爹无关。
0: 我们的任务里还有。
1: 还有什么？
2: 哎，停！看好了，看好了，带走。恩人，恩人，大人不言谢，谢谢。
1: 哎，你是怎么抓到他的？
2: 我怎么抓着他的？我跟你说，这叫……哎呀，我看见他抬手就是一枪，啪，正中眉心。
1: 你说什么？
2: 小心！哎呦，谢谢啊！
3: 报告，宁探长不见了。
2: 什么？
3: 宁探长不见了？
2: 不见了？啊！哎呀，我知道了，这个胆小鬼啊，一听说是雷震山就怕了，回家睡觉了。哦，哎呀，不过他不在更好。恩人，谢谢啊！收队。
4: 是。
1: 这下你满意了吧，马振奎？我真没想到你何其火帮他们欺负我，我恨你！
0: 我帮你去救他，
1: 你是为了完成你的任务吧？谢谢，不用了。拐子，你要是还拿我九岁红当朋友，你就帮我去。

干爹，你出来！

0: 干爹
1: 啊，
0: 他们抓走的是谁啊？
1: 是你让巡捕来抓的我。
0: 哎呀，不是您说的吗？巡警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我一想他们就拿你没办法。
1: 我知道你是想把巡捕引进暗道，然后趁人之危。
0: 我不是想赢一把吗？
1: 赢了吗？
0: 还说呢，弄了个假的来糊弄我，害得你
1: 在你们组织面前让你丢脸是吧？
0: 干爹，我
1: 别叫我干爹。我说的话你都忘了？不让你为官方做事，你做到了吗？你
0: 他们不是官方，
1: 不是官方还跟我狡辩，明明他们用的都是那种狙击枪，那民间社团的配置能有那么高吗？
2: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

0: 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0: 体，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

0: 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

0: 他这外劳工上，是吧？仅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干爹。你知道你这次拿的是什么东西吗？
1: 什么东西对我无所谓，我只是帮朋友一把。
0: 人情？你为了还人情就帮日本军队杀人吗？

0: 我还分得清是非，不用你来教训我。干爹，这一年之内，日本人犯下的种种罪行，你没听说吗？我告诉你啊，
1: 我帮的朋友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商人。你拿的是一份生化武器的报告，这是商人需要的吗？把报告给我。 好你个臭老头啊！你要助纣为虐，你要当汉奸，我这辈子都不理你了。哼，下辈子也不理了。
2: 嗯。

这老头，你去大

领导，九翠红，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拿回资料。阿梅就守在暗道的门口。

0: 阿梅，
1: 怎么是你？
0: 雷震山呢？
1: 没有出来呀。
2: 行了行了行了，啊，别哭了，你干爹他老人家一定福大命大，死不了的。嗯，乖。行了，别哭了。好了啊。前辈，你看，我就说你福大命大吧。

0: 早就跟你们说过，可是你们呢，让他眼皮底下就这么逃走了，你们想过这么做的严重后果吗？如果生化武器一旦投入战场，将会有多少战士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有多少浴血奋战的将士会这么白白的倒下吗？糊涂，你糊涂。
1: 政委，雷震山他……
0: 行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听着，如果有朝一日组织上让你击毙我，你绝不能手软。
1: 是。
0: 好了，你们的任务结束了，雷震山可能已经离开香港了。
1: 政委，请你给我们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0: 怎么给？
1: 我们可以连夜去广州，我们在广州寻找线索，截住那份资料。
0: 行了，没有用的，资料已经不知道落入谁的手里边了，你们去了也是徒劳的。

练好了有奖励，练不好就抽你。准备，开始。腿，腰，把眼瞪起来。

0: 你个死丫头！疼吗？
1: 疼！
0: 不准说疼。今天的疼，是为了你将来不受罪，能懂吗？忍着点啊，听话。
1: 疼。
0: 好乖啊，不疼，听话啊。死丫头，真乖。

0: 干爹。
1: 九妹，先回去吧，这里凉。
0: 我没事，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个人静一下。
2: 九姐，别哭了，回去吧，不值得。你干爹现在为日本人做事。嗯，我的意思是，日本人他……
3: 闭嘴！
2: 马振奎，你说我？
4: 我帮的那个日本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商人。
0: 一个日本商人，德川株式会社，
2: 鲁边生，
5: 鲁边生。
3: 哎呀，雷兄。还是那么爽快，鲁边生，佩服。
6: 老了，不提当年喽。
3: 哎呀，雷兄，今后有何打算？
6: 哎呦，有何打算？你呀，真把我给问住了，啊！自从当年咱兄弟两个人分手以后啊，我就想啊，怎么办？啊！就在我最失意的时候啊，我遇到了一个贵人。
3: 贵人？
6: 对，贵人。算了，不提这些了，喝酒。

0: 谢谢。哎，听说那个英国人死了？啊，不会是你老弟下的手吧？
1: 他是咎由自取，这种不讲信用的人，死有余辜。
0: 啊！幸亏我雷震山守信用啊！我告诉你，直到现在，这个袋袋里是什么？

0: 你放心，这个袋袋里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雷兄，见外了，只要你想看随时打开，这里面只不过是那个英国人骗取的房契底照之类的东西。
0: 哦，算了算了，害得我差一点晚节不保。喝酒，来，
1: 喝酒，
0: 喝酒，喝酒。

0: 人呐、啊，不服老不行啊！哎，年纪大了，喝点酒就头晕。哎呀，那我就先告辞了。
1: 雷兄，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在这里住一夜。
0: 不了不了，我还约了几个老朋友啊，再不回去他们该着急了。
1: 好，那我就不留雷兄了。
0: 老弟呀、啊、那啊，我就告辞了。
1: 啊，走，我送送雷兄。
0: 哎，啊，
1: 雷兄，
0: 好了，
1: 一路走好。
0: 你回去吧，啊，哎，回去吧，告辞了，
1: 再见。

0: 都出来吧。这样，你们得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跟我去广州。
1: 嗨。

0: 狗汉奸，看你还往哪儿跑？
1: 跑啊！跑不动了，老了。
0: 切！
1: 哎，那丫头怎么没来啊？
0: 切！九岁红有你这样的干爹，真臊得慌。
1: 看来这个死丫头是真生我的气了吧？
0: 啊！少废话，东西交出来，否则你就别想活着离开。
1: 是吗？假小子，你口气可真不小啊！
0: 我拳头还不小呢。呀！嘿！
2: 前辈，我们不想和你为难，只要你交出手里的档案袋。
1: 啊，你们要的那个东西啊，我已经给人家了，拿不出来了。
0: 你找打！
1: 哼，我已经老了。打不动了啊，你们要的那个东西在德川株式会社啊，去那儿拿吧啊。哎，嘿，你开枪不开枪？不开枪我走了，我真走了。

0: 你干嘛不开枪？你就让他这么跑了？
1: 跑就跑吧，东西已经不在他那儿了。梅子姐呢？
0: 怎么样？资料在陆冰生手里，他明天可能要去广州交货。
1: 可能？
0: 嗯，我也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只听到广州两个字，
1: 马上回去。
0: 我去找九岁侯。不用了，让他缓一缓。

0: 我干爹他只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保佑他平平安安的。我天天来给你上香，求求你了，一定要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1: 死丫头，拜完了吗？来来来，坐坐坐。坐

臭丫头，你这个臭丫头。哎呀，这么多年要是没有你陪着我呀，这样吧，干爹给你讲个故事吧，好吗？20年前呢，有一个青年人家里比较富裕，他就到德国去留学去了。那个时候这个年轻人聪明，家里又有钱，爱打抱不平，还有一身好功夫。所以呢，学校的老师就特别喜欢他，同学们也特别崇拜他，还招来了不少女孩子。哎呦，正因为这样，后来德国的情报局就看上他了，把他招为特工。知道什么叫特工吗？成立了一个情报部门的飞鹰特遣队，专门去执行一些常人不可能完成的一些事儿。哎，就像你们现在这样。后来有一次在日本去执行一次任务，情报上出了差错了。你猜怎么着？这些特遣队的年轻人全给抓起来了，咣当，给关进了日本人的监狱。哎，你可不知道啊，好家伙，严刑拷打，灌辣椒水，那最受的呀。可是呢，这帮年轻人因为脑子里这个有个主心骨，谁都没叛变。日本人没办法呀，只好把这些年轻人都给释放了，大富大贵吧。刚释放，他们的上级呀，就派了一个杀手。哎，你可明白啊，可不是前来营救这些人的，他们呢是来灭口的。这些人一个个的全都被杀了。不敢想啊。也就是这个年轻人躲过了一劫。你知道这劫怎么躲的吗？就躲到了日本的一个旅馆里头，这个旅馆就是现在路边生先生经营的那个旅馆。千难万险，这个年轻人好不容易回家了，还没到家呢，那个杀手又到了，一家子37口啊，全叫他给杀了。没有办法，他只好跑。

0: 熬到了香港，躲起来了。
1: 那个年轻人就是你自己吧？
0: 后来这个年轻人在香港就想着怎么能报仇啊，天天用酒来麻醉自己，后来小破孩知道吗？就这个小破孩吧，长得还挺好看，还挺聪明，天天背着我给我做伴儿。他也是个孤儿。从那以后啊，我才觉得这生活有点意思了。
2: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

0: 跳、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

0: 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

0: 对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 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姿啊，做加强姿，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

0: 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5: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

这个虎莓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虎莓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

0: 之及港口的封锁。特朗普还表示，他昨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此前表示，以美之间协调一致，双方有共同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并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
1: 据《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对险些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
0: 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该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不久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另据知情人士的说法，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驻扎在此。该基地在三月初险些被发现，伊拉克官方媒体报道称，有牧羊人报告发现当地出现直升机飞行等异常情况，伊拉克军方随即派部队展开调查。以色列通过空袭阻止伊拉克部队接近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一名战略咨询专家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地广人稀，是建立临时前哨的理想地点。这名专家称，在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动中，美军特种部队曾使用过这片区域。
1: 昨天，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表示，该国一处检查站9号晚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0: 消息人士说，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9号晚8:55左右，目标是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的一处警方检查站。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向该检查站，武装分子随后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地面攻击。据拆弹小组评估，袭击者使用了1200到1500公斤炸药。事后，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制造了这次袭击。近来，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地区恐怖袭击事件激增，主要针对安全人员和执法机构。
1: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昨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下午起飞。
2: We have finished the first day of the evacuation of the Endius. The operation has gone well, and according to the plan, we have disembarked 94 people of 19 nationalities, 7 flights with 8 nationalities and 1 with 11 nationalities, the flight of Netherlands.
0: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称，撤离行动将持续至今天下午，最后一批人员将分别搭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及荷兰。洪都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昨天发表声明说，该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将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进行深度消杀，预计航程约5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以色列外交部称，在完成对西班牙公民塞义夫·阿布和巴西公民蒂亚戈·阿维拉参与前往加沙的船队的调查后，以色列已将他们驱逐出境。其中，塞义夫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阿维拉涉嫌从事非法活动，两人均对此表示否认。以色列国防军此前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拦截了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并将两人带至以色列接受问询。尼日尔国家通信观察站主席易卜拉欣·曼佐·迪亚洛日前宣布，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停约10家法国媒体传播，称这些媒体反复传播可能严重危害公共秩序、国家统一、社会凝聚力以及共和国机构稳定的内容。 近期尼日尔与法国关系恶化，

0: 尼方多次指责法国干涉其内政并掠夺资源。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1 型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其身份尚未确认，但初步判断并非机场员工。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前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墨西哥政府官员近日表示，考虑到筹备世界杯赛事及热浪来袭等因素，本学年定于6月5号提前40天结束。一方面，多个州已出现高温天气，另一方面要兼顾世界杯赛事安排。有人担心提前放暑假会压缩学校授课时长，影响学生成绩，还可能打乱家庭生活作息，进而对社会劳动力供给造成连锁影响。美国各地广泛使用的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在近期遭遇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虽然迅速恢复业务，但网络攻击可能导致用户数据泄露，引发外界担忧。勒索软件实时追踪平台最新披露的一封勒索信显示，一个名为“闪亮猎人”的黑客组织声称制造了此次网络攻击事件。该组织称，已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所学校，涉及超过2.75亿人的数据。
1: 近日，美国国防部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要求。
0: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0多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美国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今年二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1: 素有“控球之王”称号的古巴前足球运动员埃里克·埃尔南德斯，当地时间9号在哈瓦那完成了一项新的挑战，成功刷新一小时颠球世界纪录，用精湛技艺展现超强控球功底。
0: 这次挑战在古巴哈瓦那一家酒店内完成。埃尔南德斯使用脚、大腿和头部交替颠球，一小时累计颠球11942次，平均每秒颠球超3次，一举打破墨西哥选手保持多年的11901次的原世界纪录。这名1966年出生的控球大师履历亮眼，自1994年起专攻花式控球，擅长用身体多个部位完成控球挑战。他手握多项吉尼斯纪录，包含头部颠球、大腿颠球、膝盖颠球等。多年来，埃尔南德斯不断突破自我，持续刷新小众控球项目纪录，成为古巴极具代表性的花式控球达人。
1: 进入视点中国，眼下黑龙江多地掀起文创出圈热潮，厚重历史不再局限于展馆，古老非遗正在走出传承作坊。一系列融合新潮创意与本土风物的龙江文创产品，以独特的温度、颜值和故事感，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市场。
2: 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可以品读哈尔滨的百年风貌。这里是位于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家居文创店，可以看到空间经过全新升级以后，咖啡的香气与艺术气息撞个满怀。在这里，无论是琳琅满目的画作，还是款式多样的文创，都在用一幅

0: 幅的手绘钢笔画来讲述哈尔滨的建筑之美以及文脉底蕴。
1: 在这里，游客可以通过手绘钢笔画、主题马克杯、拼豆趣味手作等上百种文创，品读这座城市的百年风貌。店内新推出的儿童绘本以逃学企鹅视角讲述槟城美食与风情，刚刚启动制作的2027年文创日历更融入手账元素，
2: 把这个中国的所有的景点我给它分类归纳了。27年实现过了以后，我们这本书日历还可以作为一个绘本来留存。
1: 一城一味一文创，一意一韵一风华，跳出城市文化空间，龙江非遗正积极开拓新市场。在同江，传承千年的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将家常蔬果、吉祥祝福融入创作，让古老渔猎文化变身年轻人喜爱的随身好物，并紧扣丙午马年推出马上有钱挂件。在抚远，当地瞄准宠物经济这一新兴赛道，创新打造鱼皮宠物配饰，尺寸精准适配猫咪等小型宠物，游客还可亲手为爱宠制作挂件，让非遗技艺走进年轻养宠人群的生活。与开拓新市场同步，龙江文创还以私人定制激活新消费模式，推动传统技艺从大众量产转向个性精品。在逊克县群衣玛瑙艺术馆，消费者可以按需定制玛瑙饰品，特别是融合冰雪文化、宋锦织造、非遗绒花等元素的玛瑙胸针，让人爱不释手。
3: 每一丝丝线都是经过熨烫、高温碾压，上面是那个珐琅掐丝的工艺，然后中间镶嵌了我们中国红逊克北红玛瑙。像这一个胸针，要经过7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
1: 全省在文创创新上持续发力，绥滨县将玛瑙打造成满汉全席，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区把掐丝珐琅、鱼皮、桦树皮镶嵌相结合，让沙画不再转瞬即逝。塔河县则把闲置的松果变为桌面摆件等文创产品，一件件充满新意的作品让龙江特色非遗可触可感，落地生花。
4: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黑龙江省2026年疫苗接种惠民减免活动近日全面启动，活动明确，年内将为10万以上人次提供带状疱疹、HPV 等疫苗接种减免服务，各地接种单位将开通周末接种服务，并在社区、学校设置临时接种点。同时依托健康龙江服务平台金苗宝 APP 开通线上预约等功能，实现接种服务掌上办、预约办，有效缩短群众等候时间。截至4月30号，全省已累计提供相关减免服务超过51000人次。第九届哈尔滨俄语之春中俄高校大学生俄语竞赛9号在哈尔滨理工大学启幕。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等21所中俄高校参加线下团队比赛，3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选手参加个人赛。哈尔滨俄语之春中俄大学生俄语竞赛是目前赛事范围覆盖最广的俄语类专业比赛。2024年，竞赛成功入选中俄文化年系列活动。2025年被省教育厅认定为首批数字教育走出去典型优秀案例。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
4: 不用再为普通杯子装热水有怪味儿、材质不放心而烦恼了，这款高端纯钛保温杯彻底解决您的饮水顾虑。纯钛材质耐腐蚀，健康无异味，冷热饮都能装，长效锁温更实用，日常使用安全又省心。扫码即可领取，把千元钛杯抱回家。
0: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

0: 油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那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1: 现在太妃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妃。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0: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妃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 TA 一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吸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正好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太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0: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太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刘林，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3: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5天，我省先晴后雨，风大风多。黑龙江省气象台今天12时发布大风预报，预计12号凌晨到夜间，黑河南部、伊春南部、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鸡西东部阵风6至7级，其中齐齐哈尔南部、绥化南部局地阵风8至9级。上述地区开阔路段局地可能横风较强，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注意做好预

0: 防工作。天气方面，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白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北部、大庆、绥化南部、佳木斯东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十二号夜间到十三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大庆南部、绥化南部、哈尔滨西部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气温方面，整体呈现前期晴暖、后期小幅波动的节奏。前两天最高气温大部维持在25到28度，像十二号，大兴安岭之外不少地方呢，能够达到27到30度，初夏感觉明显。从14号夜间开始，随着阴雨天气到访，全省气温将逐步回落，昼夜温差始终较为明显。气温先暖后凉，尤其晚间体感较冷，请适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15到30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上升，风力较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针织长袖衫、长袖 T 恤等。明天加格达奇阴6到17度，黑河阵雨8到20度，齐齐哈尔多云18到30度，绥化多云16到30度，大庆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伊春多云7到26度，佳木斯多云11到29度，鹤岗多云8到30度，双鸭山晴12到29度，牡丹江晴转多云10到29度，七台河晴10到30度，鸡西晴10到29度，绥芬河晴转多云9到27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转多云4到18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5到30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
2: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3: 现在太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2: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 TA1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吸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太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3: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 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

0: 有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真的送来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3: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钛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萃取寒地黑土精华，滋养绿色有机稻米，传承古法精工细磨，软糯馥郁，回甘绵长。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8: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9: 为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0: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1: 有好事喝君飞，
12: 喝君飞，
13: 有好事。
10: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4: 这好事能管够不？
15: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督导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健康龙江、幸福龙江，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黑龙江冰雪产业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持续激活冰雪经济的内生动力。
1: 东北超场馆建设接近尾声，举办地诚意满满，邀客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1号，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不断提升教育科研和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建设幸福龙江、健康中国做出更大贡献。许勤在哈医大了解学校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情况，与班子成员交流。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密联系医科高校实际，一体推进学查改，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创新教学、科研和医疗服务模式，优化调整学科设置，推进疾病筛查、线上诊疗、家庭医生服务，提升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全周期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推动

0: 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要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校，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许勤来到公共卫生学院，了解科研成果、人才引进和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要求学校加强改革创新，优化体制机制，提高办学办医水平。哈医大新校区的建设将进一步改善师生教学生活环境。许勤在建设现场指出，哈医大是百年名校，要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弘扬光荣传统，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医科大学。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高校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要把握工作重点，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要求，与中央巡视整改、中央环保督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结合，紧密联系本部门、本单位、本领域实际，结合实际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加强警示教育，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要抓好统筹协调，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督导组要加强指导督导，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许勤还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努力践行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更好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省领导杨博、徐向国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听取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和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建设工作，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2: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办好本届中俄博览会意义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高水平搭建经贸合作平台，助力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要抓好当前各项筹备工作，优化展陈布局，精心组织活动。要扩大博览会品牌效应，做好宣传报道，提高招商引资质效，力争带来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要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博览会圆满成功。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国家冰雪运动学院，统筹推进冰雪运动人才培养、科技研发、赛事集训等重点任务落实；要高标准建设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聚焦建好赛事中心、人才中心、产业中心、文化中心、合作中心，推动示范区建设取得新进展。会议指出，化工园区是化工行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要规范化工园区建设和认定管理，推动化工园区从规模集聚向质量引领转型。要优化产业布局，严守安全底线，加快绿色转型，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会议指出，要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3: 6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先后走访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机关、省直统战系统单位和全省性宗教团体，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全年统战工作意义重大。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0: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上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与加强多党合作、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等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5月11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5件，来电31件，来信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5件。35件案件中，哈尔滨市1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齐齐哈尔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2件，鸡西市1件，伊春市2件，齐台河市2件，鹤岗市1件，绥化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8件，水类案件3件，生态类案件8件，噪声类案件10件，固废类案件5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今天，由省总工会主办的建工155技能兴隆江2026年全省劳动竞赛在大庆油田启动。活动聚焦155时期国家和黑龙江重大战略，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装备制造、能源安全等7大领域的41项特色优势产业劳动竞赛。大赛贯穿全年，预计将有上百万名职工参与其中。
1: 初夏的黑龙江冰雪热度不减，室内滑雪场获国际认证，老牌冰雪装备企业通过标准化验收，国产双雪板冬奥首秀圈粉，一系列好消息的背后是黑龙江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持续激活冰雪经济的内生动力。
2: 这里是哈尔滨热雪奇迹的室内滑雪场，就在不久前，我身后的这3条高级雪道获得了国际雪联的认证，这也就意味着未来这里不再只是大众滑雪的体验地，更具备承接国际专业赛事的硬实力。这里呢，也成为了东北3省首个获得这项认证的室内滑雪场馆。
3: 获得认证的雪道分别是黑龙道、老虎道、麋鹿道，他们一举拿下了4项高山滑雪赛事资质。黑龙道和麋鹿道获得回转类赛事认证，老虎道同时拿下回转类和平行回转类2项认证，让这里成为全国拥有国际雪联高级道认证数量最多的室内滑雪场。
4: 认证之后呢，已经超过50支国际队伍和国内队伍跟我们预约呢常态化训练，国际的一些专业赛事引进我到我们的室内，包括国外的一些青训队伍，也会进到我们场馆进行训练。
3: 这一认证为龙江冰雪产业带来多重赋能，哈尔滨市民今后一年四季都能在家门口观看国际级高山滑雪比赛，专业运动员和进阶爱好者则拥有了全季节高标准训练场地。冰雪场地标准提升的同时，装备标准也迈上新台阶。近日，黑龙国际冰雪装备有限公司承担的省级冰雪体育标准化试点通过验收，在这里生产一支冰刀仅需要1分钟，从冲压到焊接全程智能化标准化，年产量可达300万副。通过标准化试点，这条智能产线仅需9人就能完成过去60人的工作量。企业7个品种的冰刀鞋技术指标全部达到或优于欧盟标准。标准的提升直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去年，黑龙国际营收同比增长44%。眼下，企业正加速建设高端碳纤维速滑鞋产线，并联合科研机构攻关碳纤维冰鞋、高性能刀体等前沿材料。
5: 积极地推进咱们冰刀鞋的国家标准进行同步的外文翻译，同时尝试去把它纳入到咱们 ISO 的标准化框架当中，为咱们国内的这种产品打向国际市场提供助力。
3: 实战标准是检验冰雪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冰雪欢腾公司研发团队正专注于竞技双板固定器的攻关。
6: 现在我们做的这款是跟国际对标的

0: 竞技款，目前竞技款固定器基本上都是从国外购买的，而我们现在就想打破这种国外垄断。
1: 在2026年米兰冬奥会期间，冰雪欢腾研发的竞技双板已随国家空中技巧队完成赛前训练，实现国产冰雪装备在冬奥赛场的首次亮相。此外，企业生产的滑雪头盔也已通过国际雪联安全认证，达到专业高山滑雪赛事的最高安全准入标准。
2: 接下来就是说要把我们这个奥运级的这个技术应用到我们消费级的雪板上来。我们现在开发的X7进阶和X9民顶，还有青少年版，预计这些产品会在今年的10月份向大家展出亮相。
1: 场地有标，制造有标，实战有标，这些扎实的探索共同勾勒出黑龙江冰雪产业以标准提质量、以创新破垄断的发展路径。标准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转化为可见的竞争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3: 近几年，国内油田开发趋于饱和，油气钻采设备市场收缩，竞争日益激烈。然而，在牡丹江，一家老牌国企却逆流而上，今年前4个月一举拿下4100万元国际订单，全年海外营收目标直指1元大关。今天，让我们走进北方双家钻采机具有限责任公司，看他如何在困境中主动突围，闯出一片新天地。
4: Good morning, Sally. How are you? Good.
5: Good morning, Tariq.
6: 我今天打电话来，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关键订单的生产进度。
1: 屏幕另一端是去年才开始合作的中东客户，一年前对方还态度冷淡，如今却带着笑意追加订单，一次性签下12根震机解卡工具。原因很简单，去年定制的4根井下大锤在油田连续作业187天没出过一次故障。可就在几年前，这家手握40多项硬核专利的企业差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7: 订单越来越少，给员工开支已经很困难了，处在了一个生死存亡这么一个转折点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走出去的思维的一个转变，到国外去抢订单、抢市场。
1: 出海二字说来轻松，实则步步艰难。没有渠道，没有名气，一支先遣队拖着样品首站来到了油气资源富集的中东，第一天预约了5家公司，全部吃了闭门羹。
8: 去客户的公司逐一拜访，就是很难，就是因为很多国家就是你预约不到他是见不到，你知道我们怎么办？我们就直接走到客户，已经到了公司门了，他不得不见了，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一点点宣传出来，走到他们的那个面前，客户这个信任度还是会提高很多的。
1: 敲开了门不等于站稳了脚，中东油田地层压力高，含硫量大，国产通用工具很快水土不服，那一刻团队在迪拜，不解决问题不回国。一个多月里，技术团队通宵达旦，一遍遍改图纸、调工艺，上百套定制方案在无数不眠之夜中迭代诞生。真正让客户刮目相看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一套贴身服务。售后团队实时跟踪井下数据，每周提交磨损报告，故障预警甚至比客户自己发现还早。口碑就这样在沙漠中传开。
9: 海外订单呢，普遍是批量小、批次多，交货特别急。像最短的，可能需要15天，我们就要交付给客户。按照这种传统模式啊，靠我们自己力量很难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同时也通脑风暴，能不能借鉴小黑鲸大械斗的生产组织模式？一方面，我们找我们本地配套企业为我们进行粗加工的服务；另一方面，我们寻找东北林大、东北石油大学、东北学校的科研力量，为我们实现产品迭代升级。
1: 小核心大协作模式下，企业轻装上阵，不投重金建厂，交货周期却压缩40%，产能实现翻倍增长，一条本土产业链也被悄然带动升级。今年以来，又有20多家海外客户递来橄榄枝，在稳固中东、泛俄、东南亚三大市场的同时，企业正稳步进军欧洲、美洲等新市场。今年其海外营收有望突破1.15亿元，首次超过国内业务。
7: 出海只是第一步，现在我们的品牌已经打出去了，但是得把它叫得更响。今年我们要攻关智能随钻控制系统，让我们的

0: 算检工具更聪明、更高效，让世界看到我们龙江制造的实力。
1: 本周末，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眼下各参展方正加紧筹备，从展品准备、服务保障等多方面为盛会注入鲜活动力。
2: 在哈尔滨云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全新夏季 T 恤的样品刚刚下线，工作人员仔细检查面料质感、版型细节与设计纹路，力求将每一处工艺细节都完美呈现。云境科技的新品即将亮相的是中俄博览会创意设计展馆，服装将黑科技融入面料，能精准感知到环境温度的变化，肌肤触碰瞬间可以实现2到3度物理降温。不仅于此，企业获得2025德国红点至尊奖的经典羽绒服系列也将同步亮相展会现场。
3: 这次参展呢，我们也是重点展示智能科技服装的实用性能，我们也要将红点至尊奖杯带到现场，既是对我们科研实力的肯定，也是为了让国内外的朋友呢通过一件衣服展示看见中国科技的魅力。
2: 本届中俄博览会创意设计展馆将以“创意龙江，设计未来”为主题，汇聚全省设计机构、制造企业及高校的优质创新成果。展品涵盖天降无人救援模块化装备、多功能模块户外能源车等创意应用，渤海莫赫秀、赫哲族鱼皮文创、北红玛瑙等非遗手作，以及祖岩中医冰淇淋、北红燕鹅产品等特色好物，全方位展现龙江创意设计的创新活力与广阔的市场价值。作为扎根龙江的航空主力企业，南方航空公司也在积极筹备展会的展品。本届中俄博览会，南航将打造225平方米的特色展区，设置特色 AI 拍照互动、文创展示等多个功能区。在上一届展会上就备受瞩目的飞行体验区，今年引进了南航自主研发的 FNPT 模拟器，观展人员可以坐进模拟驾驶舱，沉浸式体验专业级飞行驾驶的乐趣。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旅客，特别是参会展商，南航黑龙江分公司还推出了专属出行优惠产品，所有参展参会人员扫描二维码完成认证审核后，即可享受哈尔滨进出港境内全航线机票折上91折优惠。本届博览会共规划中俄合作、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等八大展区，现场将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
4: 备受瞩目的东北超即将于5月23号开幕，目前哈尔滨与鸡西两地的赛场改造已经接近尾声。
5: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东北超哈尔滨队的主场，一进来就能闻到一股青草的香味儿。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工人们正在对这个草皮进行修剪。这里的草皮呢，是在10多天前栽下来的，需要定期给它浇水，控制高度在3厘米左右，让草皮保持最佳状态，也让参赛的球员在赛场上尽情的发挥。
2: 作为曾举办过足球、中甲联赛等全国赛事的场地，阿城文体中心体育场能容纳2万人观赛。当下，场馆已经完成大部分硬件设备升级，正在进行夜间照明设施的加装工作。与此同时，赛场外的美食广场、非遗文创集市也在规划建造中。
6: 另外，我们阿城区的8+A 级景区在比赛前后会对客队的球员以及球迷免费开放，球员和球迷呢可以凭借他们的有效证件来进行景区的游览。
2: 随着东北超开幕日越来越近，足球热潮正席卷阿城街头。从绿茵场斑马线到五彩斑斓的百米墙体彩绘，阿城正用满满的细节为这场足球盛世营造最燃主场氛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八方游客，当地餐饮商会还联动30多家大型餐饮门店。赛事期间，球迷凭票跟进店用餐即可获赠一份特色菜。在东北超黑龙江赛区另一举办地鸡西，同样参赛氛围感拉满。由鸡西市文成中学100多名师生组成的啦啦队正加紧排练助威口号，准备在5月23号首战球队客场挑战沈阳时为家乡健儿加油鼓劲儿。鸡西市还同步推出了多项暖心福利。6月1号到8月31号，东北超其余7座城市游客凭身份证即可免票游览鸡西 A 级景区。鸡西主场赛事当天及随后2天，市民和游客还能申领1分钱1碗面优惠券，畅享鸡西特色冷面、刀削面。赛事

0: 全城还将发放餐饮、住宿、商超等各类政府消费券，让广大游客在这个盛夏相约龙江，观精彩球赛，品特色美食，畅游龙江秀美山水。
1: 眼下，黑龙江多地景区推动夜间景观焕新升级，市民与游客漫步于流光溢彩之中，尽情感受夜晚的鲜活烟火气。
2: 走啊，上江堰啊！在哈尔滨呢，有一个特殊的景点，就叫做江堰。那我现在呢，就在防洪纪念塔的江边。这句话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可以看一下，在我旁边的台阶上，现在已经是坐满了人。刚才我看了一下，大概100米左右的台阶上，现在坐的人大概也要有1000人左右了。那今年夏天呢，为了提升大家的体验感，可以看到，在我身边的这个台阶上呢，已经是安装上了暖黄色的灯带，让原本比较昏暗的区域变得明亮又柔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灯带呢，采用的是 LED 的光源，那它的这个色温啊和亮度也经过了多轮的精心调试，做到了既不刺眼又非常的温馨，也给这个江边的风景增添了一份浪漫的氛围。
3: 看到很多人都来这儿看江景色，我们也来看，特别美，吹着江风感觉很幸福。
4: 举措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无论是白天是夜晚，就是总给你一种温暖。
0: 五一假期过后，全省多地纷纷点亮夜色，升级夜间体验。夜幕降临，甘南县人民公园流光闪烁，步道与树影交织如梦幻，音乐喷泉随风起舞，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觉享受。铁力士西河公园的新月桥，在灯带勾勒下，水流宛如一道绚丽的瀑布倾泻而下，令人流连。抚远市东极阁灯火璀璨，流光漫染山间，仿佛琼楼落入人间。同江市三江口景区则以光影投射出鱼群、花卉等国潮图案，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拍照。
5: 像海水、海浪来那个，太逼真了，太美观了，这个。
0: 今年夏天，各景区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新增多处网红打卡点，灯光秀也根据季节优化了播放时间，便民服务同步完善，特色摊位沿街展开，让游客在流光溢彩中惬意赏景、休闲消费，深度体验夏夜的温暖与生机。
6: 10号，黑龙江省第45届爱鸟周暨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活动启动。活动以同心向党、助力中国、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引导青少年亲近自然、爱护自然。活动现场，200多名青少年、大学生志愿者通过现场实践活动，将生态保护理念根植于心、外化于行。
7: 平时了解这些知识都是在课本里，而这一次能近距离地观察鸟类标本，并且了解到了更多的鸟类知识。
6: 鸟类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纽带。黑龙江省爱鸟周历经45载，已成为全省生态保护的标志性活动。爱鸟周系列活动将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通过科普宣传、志愿服务、自然观察等多种形式，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爱鸟护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良好氛围。
8: 做一个常态化的规划，向身边的朋友宣传怎样去爱鸟护鸟，共同守护我们这个美丽的生态家园。
6: 10号，抚远货运口岸莽吉塔港今年首艘货船出港驶向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港，标志着今年抚远货运口岸全面开通。抚远莽吉塔港是对俄远东经贸合作核心水运枢纽口岸，从港口出发，船舶沿黑龙江顺流而下，可直达黑龙江水系的所有港站，并辐射国内沿海城市及东亚各国、美国西海岸地区，形成江连海、海通洋的立体物流网。近日，哈尔滨至赵源高速公路智慧高速工程正式通过验收，这也是全省首条智慧高速公路。智慧高速全长近120公里，搭建由毫米波雷达、高清视频、气象监测站组成的全路网感知体系，实现全路段全天气感知覆盖。同时，推行 ETC 加机器人发卡收费加移动支付模式，实现收费站准无人化，并接入省级智慧管控平台，实现养护管理一体化。近日，哈尔滨市实现乡村道路命名全覆盖，乡村街巷命名数量增加到26294条。长期困扰乡村发展的无名可寻、导航不准、定位模糊难题得到彻底解决。 在乡村道路命名行动中，

0: 哈尔滨市深挖乡土文化内涵，让鹿鸣既便民实用，又成为承载乡愁的文化名片，有利于乡村走出一条以地名铸魂、以文化兴村的特色振兴路。同时，规范地名也让游客前往乡村冰雪景点的行程更加顺畅，为推动冰雪旅游全域发展提供了助力保障。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0: 他是被教唆的未成年人，也是被害人。
1: 每一个孩子啊，都有他自己的理由。
2: 我觉得咱也别在这儿猜了，要不咱们就听听天天本人他怎么说。
3: 嗯。哎呦喂，看看看看看看，好看的哟。
4: 那黑漆漆的能看完什么呀？
5: 还要这么说自己家闺女？
4: 啊，你怎么当是闺女？
5: 这个我念叨念叨啊，她就是女孩了。哎，哎呦，哥，你怎么不舒服啊？嗯，
6: 喝点水啊。嗯，
4: 不行，
6: 拿一点，
4: 不行，这味儿再说。
5: 帅，我知道为什么漂亮门开吗？
4: 嗯，哎，那不行，咱俩得先去那超市啊，买点东西。
5: 你要买什么呀？你列个单子，我给你买不就完了吗？
4: 我是想着咱俩能一起去啊，你得挑点拿得出手的礼品。
5: 礼品？什么情况？
4: 我丈母娘安排的，晚上说要跟三叔一起吃个饭，说你工作的事。哎
5: 呀，我就别去了嘛，都不太带行吗？
4: 废话呀，人家都给你找人了，少说少问少打听行吗？
5: 明白，他是肯干听指挥啊。那个，不过领导必须得是今天吧。
4: 你今天有事儿啊？
5: 没事啊，不是，那个检察院不是托我帮个忙吗？现在不是那个调动工作的关键时刻吗？我想人万一把人所长得罪了不放我多麻烦。
4: 嗯，那得是
5: 啊，是吧？嗯
4: 嗯，但你5点前到家，不能迟到，
5: 保证按时归队啊。还有这事，买东西这事你就别操心了啊，我来给你办了啊，先送你回家。哎。

0: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陆生，白队长今天来不了了，所以我们请了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作为你的合适成年人。陆生，准备好了随时来时。
1: 尊敬的检察官、警官，还有被害人，我这是第二次犯事了。上次是因为偷东西被人发现了，然后拿刀吓唬人，最后把东西拿走了。 就变成了抢劫，进去蹲了2年。这次是因为参加了盗窃团伙，但那是因为我不想让弟弟像我一样，我们兄弟俩都变成盗窃犯，所以我。
0: 陆生，别紧张，慢慢说。 喝口水。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庭贫穷，我偷东西养弟弟没什么不对的，但这两年多的时间我渐渐地明白了，人应当要明辨是非，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那时候我真心悔过了，我决定再也不能做违法的事儿。但是我没理解，离开卫管所才是我人生真正的开始，我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当我再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又开始怀疑自己，甚至怀疑社会抛弃了我。直到林检察官还有白管教再次出现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放弃。我不应该因为社会上有坏人而放弃自己，并和他们同流合污。我不想让弟弟将来像我一样选择了错误的途径，即使我有好心，我的行为依然是犯罪。我想对那些被我偷过的人说一声对不起，我真心悔过，也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谢谢大家。

0: 对不起，谭姐。我重新说，
1: 我一直记着卫管所白管教告诉我的话，
0: 要走正道。刚进卫管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委屈，觉得因为我家

0: 本案被告人陆生，系未成年人，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良好，
1: 主观恶性小，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同时应有认罪悔罪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规定，决定对陆生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为6个月。
0: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散会吧，散会吧。
2: 林检察官，谢谢您，林检察官。这个您能帮我给一个人吗？
3: 好。
4: 你看，那儿呢，那儿呢。哎，别敲了！
5: 别敲了！说你呢，干嘛呢？
4: 别敲了！是大笑，你别敲了！什么敲啊？
6: 误会，误会呀！
4: 什么误会呀？什么误会？你看
5: 我没有做
4: 大什么果子呢？哎，赶紧动手！
6: 别敲了！
5: 怎么回事？哎，
4: 快走！
6: 我侧脸，都是我接的，我接的财产。
4: 大总，我跟你说，就是他，你吵死他了！
6: 哎，那狗！吓我了！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不敲了还不行啊？
3: 那刚才那鼓声是怎么回事？哎，是上次怼老傅那个？
7: 对，就他。他上回还想贿赂我。
3: 贿赂你？
7: 他给我一包水果。行为过失，这人。
3: 你要帮陆生那孩子，我有没有拦过你？事情是不是得分轻重缓急？今天这事儿咱们是不是提前说好了的？
2: 对不起了，阿秋，
3: 我告诉你，白安宇，你以后如果犯了错，你当面说清楚，你别给我发信息。
2: 不是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听我说呀，今天的时间我都是安排好了的，只不过那些大爷大妈们都太热情了，把我簇拥的跟个英雄似的。
3: 是你说的这样吗？调动工作你不积极，陆生的事儿你是真上心啊？
2: 媳妇儿，你别生气啊。
3: 你站那儿，你别过来，你站那儿说。
8: 大半夜的，谁打电话？
2: 谁呀？啊，所长。我今天真不是故意的，不会吧？这也太开玩笑了！
9: 哎呀，真是抱歉啊！明天我要去北京出差，所以才这么晚把你给叫出来。
2: 哦，没有没有没有，这是我的荣幸，领导。哎，您这么晚叫我出来，是听说了什么吗？
9: 你鼓打得不错啊。
2: 抱歉啊，那今天是我莽撞，
8: 主要是人单位不让我进。
9: 能让你进吗？
2: 对对对对，那孩子需要我。哦对，这面试的事儿，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解释一下。我所有说的问的话，对咱们单位没有任何看法。
9: 我知道，不过我们问的问题也确实有点尖锐，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我就是年轻，我冲动，我还是非常敬重检察院的工作的。
9: 谢谢你。
8: 来，小杨，来，两位的家属，我常来他们家吃。
9: 谢谢啊，咱们边吃边聊吧。
2: 哎，好。啊。
9: 哎，陆生是不是就是跟你打赌，让你去参加司法考试的那个孩子？
2: 嗯，是的。那个时候吧，他刚来，混得很，还不停管。那天好像是因为打扫卫生，我们俩就杠上了。我肯定是想往好的方向发展啊，我就激他，然后我跟他打赌，就是说你要是门门都能考第一，然后还能成功减刑，我就答应你做一件事情。那他肯定是想看我们管家笑话呀，就挑了个司法考试，结果没想到最后呢，他赢了，我也没输。 我那时候我可有干劲儿了，啊，生活有了新方向，有了新目标，特别充实。
9: 我倒觉得你也像个孩子。
2: 啊，我工作的时候还是很成熟的，别闹。
9: 你对我们检察院怎么看啊？
2: 高大上呀，我憧憬着呢。就是在孩子这上面，
9: 你大胆说。
2: 少点人情味儿，就拿我们来说吧，进我们那儿的孩子，
10: 其中不少原生家庭都有问题。如果因为大人的不作为导致孩子犯罪，
2: 法律是惩罚了犯罪的孩子，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坏的根儿在这些父母身上呢？他们到底有没有犯罪呢？那谁又来惩罚他们呢？我觉得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不要去在意他现在干了什么，而是要弄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谁把他变成这样的，而不是说法条说他们有罪。我觉得法律之外应该还有天理人情。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领导？我平时说话没这么多，我不是没有知道您工作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9: 没有，你说的很对，但是也有片面的地方。
2: 那肯定，
9: 每个被你管教过的孩子，你都会有针对性的去研究他们吗？
2: 哎呀，谈不上什么朋友吧，就是我就是想了解他们。
9: 这是你的吧？
2: 我回去找了半天，原来是您帮我收着的，
9: 一直放在我们的失物招领处。哦，我一看这上面写着“未管所”，我就猜到应该是你的。
2: 是，您看，这是您单位送来那仨人，正好分到我们这儿啊。王家旺、李辉。太巧了。
9: 你在卫管所也有十年了吧？
2: 对，十年了。
9: 那你管过多少孩子呢？
2: 得有几百个了吧。
9: 那这些孩子后来又到社会上，你有没有了解他们后来怎么样？
2: 还真有改好的啊，我改得特别好，但是也有再被送回来。也没办法，那继续改吧，我特无奈。
9: 我希望你把卫管所的经验带到检察院的工作里来。
2: 真的啊？那您这句话，这一锅好好的海鲜粥，我进来就变成海鲜酱了。
9: 我们检察院是个大家庭，还不至于被你一个人搅成浆糊。
2: 对，
9: 我就一个要求。
2: 啊，您说。
9: 给我们加点人情味儿。
2: 保证完成任务。
9: 来，
2: 谢谢。

0: 喂，
1: 林检察官，我是陈慧文，谢谢你，我要去见文轩了。
0: 你在哪儿？
1: 离文轩最近的地方。
0: 喂。

0: 110接近湖台。
1: 喂，喂，喂，听得到吗？
0: 能听到，你讲。
1: 哦，有人想跳楼轻生。

0: 干嘛呀？站这儿干嘛呀？走下去跟我说。
1: 你别过来！
0: 你说，你说就真的没办法了吗？啊？有没有办法咱也别站这儿？你没想好呢？你没想好站这儿干嘛呀？你给我打电话不就想来找我说话吗？是吧？你既然让我来了，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有什么话慢慢跟我说，我有的是时间，咱下去说行吗？
1: 你站住！
0: 你别过来啊！你知道我站到这儿，我害怕了，我不敢往下看，我腿发软。你说，那天我儿子站在这儿，他有多害怕？那天庭审结束，我就站在你这儿，我也害怕了。我都懂，我全理解。我当时跟自己说，杀人偿命这事儿没毛病。我现在没有做到，我没话说。但是我想跟你说，不值得。你现在一头栽下去，什么都没有了。陈伟文，陈伟文，别犯傻。我用我的命向你保证，这帮孩子如果成年了还这样，你看我能不能处理他们？
2: 你骗我！
1: 你骗我！
0: 你不能下去，咱们俩得盯着他们，对吗？你得盯着我，你可以盯着我呀，对吗？你下去，你什么都看不见了。
2: 我盯着，我怎么盯？为什么是八年？为什么是八年？你告诉我，你回答我！杀人偿命，杀人不该偿命吗？
0: 因为他们是孩子，
2: 那孩子就不是孩子，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
2: 我孩子就不是孩子吗？他得有多害怕？他在这儿站着站着有多害怕？你知道吗？
0: 知道。
2: 你知道？你不知道？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强滨海路，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聚龙点睛。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3: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6: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7: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4: 就是我啊，
5: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6: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7: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3: 再看我，
4: 再看我，
8: 还在看我，
4: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哇！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为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他有多害怕，他在这种状态有多害怕，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知道？你不知道？

0: 没事，脑子有点晕。
1: 来，小心点啊！
0: 我没事，大夫。
2: 快点！
0: 哎，
1: 我
0: 去
1: 人
0: 家
1: 家园。
0: 好，陈文文。
3: 陈文文，没有。

好些的。嗯。

喂，杜队，得帮我个忙了。我觉得陈慧文背后应该还有个别人。

0: 不好意思，沈班长，迟到了。没事吧？没事。啊，那我们正式开庭。本案由云海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潘雄涉嫌盗窃罪、故意伤害罪、拐卖儿童罪，被告人周爱娟涉嫌盗窃罪，移送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潘雄在2009年2月至2014年10月期间，不间断地组织利用18名儿童进行盗窃活动，行为构成盗窃罪，总数额总计92万余元，远超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罪法定量刑标准。同时，在组织未成年人盗窃期间，潘雄为谋取非法利益，同时为盗窃行为掩护、善后。 数次将不能或不愿意进行盗窃的儿童进行买卖，潘雄利用未成年人童心无暇，将盗窃行为包装为做游戏，诱骗未成年人实施盗窃。如不就范，则采用木棒击打、针尖刺戳、烟头烫伤、开水烫伤、铁笼囚禁等手段，逼迫孩子们就范，其中造成被害未成年人真真轻伤二级。 建议依法判处被告人潘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周爱娟帮助潘雄组织利用未成年人盗窃，数额巨大，构成盗窃罪，建议判处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80000元。本案涉及的未成年人诚然实施了盗窃行为，但他们只是成年人罪恶的影子，身为长辈的人没有肩负起责任。 却将他们推进了犯罪的漩涡，这才是社会最不可姑息的隐痛。本院认为，应给予组织未成年人实施盗窃的行为人应有的惩罚，才能给予孩子们向阳而生的勇气。
1: 阿姨，我对不起您和文轩。阿姨，我对不起您和文轩。阿姨，我对不起您和文轩。

0: 你看他们还能，还真能钓上来，真闲呀！这帮人。哎，明天我去最高检开会啊。那用我再准备点什么？不需要你准备什么，就是明天你们办公室来一个新人，你们自己对接吧。行，来吧。你不问问是谁啊？
1: 谁都行，求人不如求己。
2: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你要对你助手有要求。那我也得等人来了再要求。哎呀，陈星，你那个王八蛋啊！这么多感情为了狗了，你不知道列队欢送我一下？嗯，小白，出去之后。
3: 好好做人啊！我给你一酒，好好做人。把这孩子交给你了，笔记也给你放桌上了，能行吗？
2: 放心吧，你只要我这些够用了。等你走了之后，我就是这儿下一个大哥。
3: 有点大哥样。
2: 这都几点了？所长怎么还不来呀？
3: 嗨，他肯定是舍不得我走，怕见着我面哭呗，那就。
2: 所长，
3: 说什么呢？没说什么。
2: 没有。有什么事啊？当面说。这不是显得咱俩感情深吗？<笑>
3: 说吧。
2: 谢谢所长，这么多年一直给我擦屁股。所长，我从进所第一天啊到现在，这10年间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
3: 你小子没憋什么好屁呀！
2: 不是，这是正经事，正经事。我相信这也是大家心中的疑问，是不是？啊，说，您这身高，
3: 老子是特招。
2: 不是所长，这不是我问的疑问啊！
3: 严肃点啊！是，
2: 对了，
3: 行了，要走了，也没什么可送你的，送你三句话。
2: 您说，
3: 第一。
2: 有话好好说。明白。第二，遇事儿慢慢来。第三，我就说关系好吧，啊，还得说点悄悄话。啊，
4: 我们不听。
3: 前两天做不到，
2: 你小子就别说认识我。<笑>
4: 谢谢所长，谢谢秀娥，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董事长，走了。

0: 我这怎么还离厕所越来越近了呢？
1: 那姐，那你不能坐大米里吧？你不能坐货架上吧？
2: 这大米老放咱屋干嘛呀？让大米走。
1: 那人大米先来的，咱后来的。心态要好，姐。再说了，这不是临时的吗？哎呀，
2: 那谁，你把你那个杆给我呗。
1: 啥杆啊？
2: 你这香杆，你反正也闭眼，文姐，给我。
1: 哦，给你，给你，给你。
2: 对，给我放点双管存在。
1: 哎，姐，你真不知道来的那个新人是谁吧？
2: 我不知道。
1: 我可听说这个人是证检专门从全省的司法系统里面调出来的，而且他是从省级单位调到市级单位来的，而且还走了特批。
2: 你想干嘛？
1: 也不知道帅不帅。哎，是不是单身？
2: 人院里不让在院里搞对象啊。
3: 我知道呀，但我是聘任

0: 是的呀，如果他要是特别优秀的话，我可以选择主动离职。
1: 早。哎，老赵。
2: 早。
1: 老赵。

0: 你好，早上好。你好，加油。
1: 啊，你说。可以的。
0: 你好。
2: 你好，你找哪位？
1: 没有问题。
0: 我来报道。
2: 报道？像有什么科室招新人吗？你是哪个科室的？
0: 魏姐。
2: 魏姐，小儿科。哎，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你出门左转，下楼梯左转，然后你就看到了。
1: 谢谢。
2: 还有这个。
0: 小儿科。不好意思打扰了，魏姐办公室在哪？
2: 小儿科啊，厕所旁边。
0: 厕所旁边。
2: 往里走。

0: 你好，
1: 桃姐。
0: 你们？
1: 黄队。
2: 我姓白。
1: 哦，那个白队，你有什么事儿吗？
2: 卫健办公室在哪儿啊？
1: 这儿就是。

0: 上面不是写的后勤处吗？
1: 小薇，你接待一下，我们去开会。
2: 什么时候开完？那个白队，要不你先坐。
0: 这真的是卫检办公室吗？
2: 是的呀。哎，刘哥，拿米啊。
3: 哎，帮忙吧，哥们
4: 儿。哎呦，这
5: 能是卫检办公室吗？啊，谁家办公室长这样啊？
2: 你别激动，我第一天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反应。哎呀，这个是临时的，咱们新的办公室已经在装修了，很豪华，可以说是奢华。
0: 郑姐说这是重要部门，对吧？重要部门
2: 是重要部门啊，重要试点部门。为什么试点？因为以后会非常重要。
0: 重要部门就仨人啊？
2: 嗯，不，俩人，桃姐和你。我是就是个书记员，就是辅助你们而已。
0: 我要去找郑检察长聊聊，这病夸得太离谱了。
2: 哎，郑检不在，去外地了。你再说你现在去找郑检，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哦，郑检万里挑一把你选出来，完了之后你现在去，你是在质疑领导的眼光吗？特别不好这样。再说了，咱们这个办公室也有好的一面嘛。是吧？
1: 啥？
2: 哎，李姐，辛苦了。
6: 小侯挺帅啊。
2: 是，夸你。
0: 这是好的一面？你告诉我好的一面在哪儿啊？是我眼瞎了吗？
2: 有，真有。你看，打印个东西什么的啊，多方便。再有就是你笔啊本没有了，你就直接在这儿就能领了。然后上厕所也是很方便的。

0: 两个月的卷宗，桃姐吩咐过了，希望你呢能够尽快的把它看完。
1: 潘雄组织未成年人盗窃案已经判决了，在这个案子里呢，有一名方住犯，就是陆生和陆明的父亲陆广福，这个陆广福呢，已经承认了。 他把孩子租给犯罪团伙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陆广福的这个行为严重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考虑到等他出狱之后，他这个小儿子陆明实际上是没有成年的，如果继续跟着陆广福一起生活的话，会对他将来的成长非常不利。所以，卫检办，你建议民政部门起诉撤销陆广福的监护资格。
2: 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很有开创性。小林敢往这方面想，值得鼓励。大家怎么看呢？
3: 那我先来说两句。我本人对此是明确的不支持。理由很简单，我找不到让检察院牵头来办这件事的法律依据。
0: 丁检察官，你的方案引用的是民法通则。我的方案是建议民政部门提起诉讼，检察院作为司法机关支持起诉。根据民法通则18条，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或者是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是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2: 第18条是什么时候写进民法通则的？1986年。28年了。这28年里有过剥夺监护权的先例吗？
0: 没有。1986年的法律到现在都没有实践过，你现在想要启用，
2: 你知道这对全国司法系统的影响有多大吗？
0: 我不知道，法律有依据，现实有需求。
2: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拘泥于司法惯例，拘泥于有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
3: 陆广福的妻子朱重业，罹患精神病，不具备监护能力。如果撤销了监护资格，这孩子谁来管？
0: 由民政部门负责监护。
3: 你倒是会给民政部门派活啊！到时候我们发了建议，民政部门的同志为难。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4: 畜生，太过分了！
5: 我没说你，我说这里的坏人。

0: 干嘛去？
1: 小班，
0: 报告给我。
1: 什么报告？
0: 你在这看小说呢？
1: 我明天再写行吗？
0: 明天有明天的事儿。
1: 那我带回家去写。
0: 不行，有保密规定。
1: 我第一天来就加班。
0: 国家公务员该加班就得加班。
1: 那我今天先写一半。
0: 写不完不能走。
2: 少奇，我先走了。
1: 站住！他为什么能先走？
2: 因为我是聘任制的。明天见。
0: 早写完早走。

0: 你动我电脑了？
1: 谁动你电脑了？我自己电脑还没整明白呢，我动你电脑了？
0: 你跟谁嗷嗷的呢？
1: 你不嗷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0: 我还以为你换个工作能多点时间陪我呢。我也以为呢，那报告它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抠啊，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我小学老师都没这么给我批过作业。
1: 我可能怪不了人家，你给我写情书还都是错别字儿。
0: 占哪头的啊？这换有错别字，那也是对你满满的爱好。
1: 我肯定占你，你肯定能行，你逆风翻盘。
2: 你说就重点商量，说让我带点经验去魏家。这哪有施展的地方啊？按照您这套，你说他是不是想劝退我？啊，要是真的是这样，我主动辞职，去你那儿打下手，这还不受气，还当老板？
1: 你别，咱们家的房贷还没还完呢，我没钱给你开工资，而且我觉得你们检察院待遇挺好的。哎，起码你现在随时都能联系上，那晚上再晚你也能回来呀。哎。
0: 我已经很满足了。哎呀，说到那卷宗啊，这几天看卷宗差点没把我气死。两夫妻离婚了，两边都不和蔼呢，差点活活把那孩子给饿死。你说气不气人？
2: 啊，
0: 还有，全是我的事儿，
2: 什么无脏事儿，让我孩子听。
0: 哦，对对对对，以后我24小时待命保护你和孩子啊。
2: 嗯。
3: 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好，先生，好，哎，坐吧，坐吧，你看，给介绍一下。
4: 我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民政局负责少年救助的同志，这位是南方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也是著名法学家肖秉立教授。
3: 这是他的高徒李道然，李律师。
5: 领导好。
3: 那咱们开始吧。
4: 哎，好。
3: 今天的研讨会啊，你来主持。
4: 这合适吗？
3: 合适。专家领导都是你请来的。
4: 我主要是聆听。那行。是这样啊，今天会议是关于是否撤销陆广福这一具体在押犯出狱后的监护权问题。为什么请大家来呢？主要是因为撤销监护权，国内尚未签立。
3: 是不是让老夫当无声无息的天了？这不好事吗？那还讨论什么呀？别说话，
4: 听着，
6: 我跟。 林检察官都是肖老师的学生，他们都是我的得意门生。这次领导抬爱，邀请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讨论会，也圆了我们师生的再续前缘。作为晚辈啊，第一个发言，那我就当好这第一块砖吧，也好让大家听听我们法律工作者对这个案件的看法和角度。 我其实最关注的是，虽然有民政部门作为此次诉讼主体，但是呢，毕竟是由你们检察院起的头，而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样推动下去，会不会让公众认为公权力在此次法律实践当中太过于强势了呢？
7: 害怕质疑就置之不理吗？
6: 不是置之不理，林检察官，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一间破屋子。
3: 风能静，雨能静，国王不能静。
8: 这句话是讲，法律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但是孩子不是父母的财产，从来都不是。
9: 我们现在谈的是实践的困难，毕竟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新的合适的监护人，
8: 这两个孩子还是由民政部门来监护。
9: 我们只有一点担心，如果事情传了出去，会不会反而提醒那？

0: 些没有责任心的家长，然后他们的孩子全部扔给国家了。我觉得这个经费我们也是很有限的。
1: 我们撤销监护权是有评估和流程的，对孩子的伤害是要严重到需要负刑事责任才能判定的。有谁会为了把孩子扔给国家故意去犯罪呢？对吗？
0: 只要还有其他约束力，我们很愿意配合。
1: 嗯，好。
2: 检察院啊，在本质上它是代表共权力的一种国家机构。当国家机构把这个手伸向父母与子女之间这个事权啊，就肯定会给相关的公众带来恐慌和不确定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这种思想它在目前来说还是挑战公众神经的，在无形中也会增添更多的社会风险。
1: 肖老师，撤销监护人资格是有前提的。本案中，陆广福酗酒、家暴，先后把两个孩子分别出租给了犯罪团伙。我想请问，就这样把孩子推向火坑的父母，撤销他的监护权，正常的家庭会有什么疑问？这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宽泛的法理问题、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孩子的问题啊。法理之所以存在，就是要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1: 为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法理，我们要牺牲掉一个孩子吗？
2: 你有孩子吗？
1: 我没有。
2: 你调查研究过吗？
1: 我有。
2: 你认识多少父母，你就敢公然地挑战已经成熟的法律条文吗？我看你还是回去把那些理论教材再好好的看一看，你再回过头来跟我来讨论法律该是为个人服务还是为社会服务。
1: 社会是由什么组成的？
2: 社会我们这些法律研究者应该关注社会影响，而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啊。在没有充分的调研汇总和实验总结的情况下，我认为任何的结论那都是有纰漏的。我们要充分客观地对问题认识了之后，我们组织社会的力量进行调研，然后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参加讨论，形成论文。
3: 充分写完论文，那孩子早就进成人监狱了。
4: 我刚还琢磨呢，你不是学推拿那个吗？
3: 啊，我现在是在卫检办学推拿的。
5: 政检推荐的，我认可了。
3: 领导，我能说话吗？
5: 嗯，好。
3: 肖教授是吧？我觉得您挺高的。至于高在哪儿呢？就是你好像什么都说了，但其实又什么都没说。咱们说点实际啊。我在卫管所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孩子特别难搞。老师跟他说你要乐观，要积极面对人生啊。他说连我爸都不管我，他就爱他小三小四生的儿子，你让我怎么无私，怎么守规矩，怎么积极面对人生呢？然后导师又说了，你不能这么怨天尤人，你要自己去面对解决难处。他说能解决的那叫难处，可是他的难处是爹生妈养生下来就带的难处。做父母的有权利选择要不要孩子，可是孩子没有权利选择父母啊。他们生下来的时候没人跟他们说这两个人适不适合做你的父母。您刚刚说是一个孩子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但是我告诉你，卫管所里的那些孩子普遍的面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6: 你说的那些孩子是已经犯罪的孩子。
3: 犯罪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吗？我告诉你，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坐下，白
5: 丽。真是。
3: 你说林检察官没有调研，你调研了吗？
7: 你了解过这个孩子，关心过这个孩子吗？
3: 他们家几口人？他那酗酒的爹，疯了的妈，现在什么情况？你了解过吗？你知道有多少成年人不适合做爹做妈吗？
8: 我算是知道他为什么这两天一定要让我看卷宗了。
3: 虐待、遗弃、强奸。您的意思是这些孩子就该归这些畜生爹妈管，我们都管不着。
2: 我们是在讨论这个法理问题，你在干什么啊？讲故事煽情，你这不是以偏概全吗？
1: 张老师，这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7: 现在知道看材料了，早干嘛去了？
1: 从你们一进门到现在，这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你们一次都没有说过。法律有其威严，但我想请问他的存在是为了谁？

0: 您别生气，
1: 安宇，出去！他不出去，安宇没有说错话。
2: 对啊，我平时跟他出去都是一个单位。
1: 我跟你说你啊，我什么我呀？你想想雨，你不说是继续抬杠吗？来呀，风雨雷电，你锅帮也给我进屋里去。
0: 我告诉你，我刚刚说的那个叫法宴，
2: 我还是法师呢。
0: 我看你就是不懂法。
1: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3: 领导，
1: 哎，
3: 哎呀，
1: 飞机刚刚落地，我听检察长说。 你们正在开一个很重要的研讨会，
4: 我听肖教授上理论课，
1: 是在讨论剥夺路网、监护权的事情。
4: 对，
3: 对，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
1: 这次去最高检开会，也谈到了这个议题。最高检对于深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非常的重视，
4: 我也带来了一份
1: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刚刚发布的意见，您看一下。 这是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的意见。其实道理很简单，监护是权利，更是义务。如果你不愿意履行义务，那没有必要享受权利。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由孩子提出来，但是孩子太小，他没有能力提，那么我们检察院就要替他们提，替他们说话。这份意见刚好赋予了我们检察院相关的职能。
4: 我同意小林的意见，民法通则第18条关于撤销监护资格的条款，已经沉睡了快30年，是时候把它唤醒了。

0: 要不我自己上去吧。这都是男人的对话。
1: 那行吗？
0: 行。
2: 阿姨现在情况怎么样？好点了没有？
3: 好多了。之前那个混蛋老给我妈断药，现在我管着，能按时吃药。
2: 哎，这给陆明，你给他收拾。还买了点鸡蛋，到时候每天给你妈和那个陆明每天煮两个。
3: 谢白管教。
2: 挺辛苦的啊。
3: 还行。白管教，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严肃呀？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3: 不用商量，白管教，您说什么我都听。
0: 我呢，现在不在卫管所了。
3: 为什么？
0: 去检察院。
3: 检察院？那就是跟林检察官你们是同事。你太牛了。
0: 是这样啊，他那不是被判了一年吗？
2: 一年之后他肯定还得回来，所以我们想着把陆明的监护权啊转移到民政局去，让他在福利院生活一段时间。
3: 这意思就是我们这一家才刚团聚就还得分开。
0: 陆生啊，你现在的能力啊照顾不了了，你们一定会团聚的。

0: 什么乱七八糟？这边谁听见干嘛？
1: 就这儿。

本庭宣判，被告人陆广福常年将两名亲生儿子租赁给盗窃集团实施盗窃，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判决如下：撤销被告人陆广福监护人的资格。闭庭。

0: 你放心吧，于海是有政策，低保家庭的病人我们免费医治，他病情有好转，我打电话给你。
1: 谢谢，我再跟我妈说两句。
2: 妈，你放心，你好好养病，我经常来看你。啊，明明，跟妈妈说再见。妈妈再见。你们等一下啊，
1: 我去办手续。哎，谢谢。
3: 明明，咱们不回家，不见他。
1: 一会儿哥哥送你去一个地方，那里有好多小伙伴，你陪你一起玩，还有老师给你上课，好不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就是我。
4: 我就把你喝掉。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3: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3: 再看，
7: 我们就把你喝掉。
8: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9: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1: 以后我们保护你。
12: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651，我是指挥中心。
14: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焰期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15: 刘洋，吃饭吧。
14: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16: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2天了都不投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游。
17: 不是心跳。

0: 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你见过六七斤的野生鳌花鱼吗？你试过拎起一条半人高重达40斤的鱼吗？你听说过馒头里夹着现炒的鱼毛这种吃法吗？如果你觉得这些新鲜有趣，那一定要来黑龙江抚远的东极鱼市亲自逛一逛。来抚远除了看日出，玩是其次，吃鱼是正经事儿。大部分珍贵的淡水鱼你可能真的没见过。
2: 我们来到了东极抚远，而且呢还是为了鱼来的，就不得不来一道抚远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刘哥告诉大家，
3: 东极鱼市。
2: 别看现在的艳阳高照啊，现在实际上才早上6点钟左右。
4: 在抚远的话，几点天亮？
3: 3点钟左右就能见太阳。
2: 3点多，抚远的人们就开始忙碌了，而且呢，咱们东极鱼市的人们忙碌的时间更早。接下来咱们逛逛东极鱼市。
1: 来到抚远，当地人刘世民刘大哥告诉纪委，逛鱼市吃鱼才是最地道的玩法。谁家来个外地朋友，最隆重的招待方式就是请他吃鱼。吃鱼那还得吃大鱼，吃好鱼。
2: 这鱼市不小啊，从这儿一直到那街头是吧？
3: 对，这整条街全是鱼市，被国家命名为中国淡水鱼之都，品类有21科，105种。这里是全国淡水鱼品种交易最全最多的一个市场。咱抚远这儿有一个国家命名的，秦皇鱼之乡，大马哈鱼之乡。
2: 咱可是来对了地方了啊！先不说别的了，在这儿我就看到了3花5螺里边的鳌花。你们以为鳌花可能就这么大点儿，但是在这儿啊，基本见不着，见到的全这么老大的。这个是咱们江里打的吗？
5: 对。
2: 哎呦，真漂亮！
5: 打还得，这都不算大，还有10多斤呢。
2: 这还不算大。
5: 10多斤这个。
2: 这个咋吃？一般上？
5: 清蒸、红烧啊，家常炖，4斤嘎嘎的。
2: 嘎嘎的，真棒。这个李子也是咱江里的吗？
3: 对。
2: 这得有10多斤的得。哎呦，真漂亮！这鳞，这颜色
5: 都是金黄色的。
2: 怎么分辨江鱼？
5: 跟这个嘴啊，咱们这个嘴长，
2: 嘴长，
5: 直的那个嘴短，抻出来，咱这能抻出来，你拽。拽着嘴唇就能拽，
2: 拽啊！
5: 哎，对，
3: 不咬
5: 养殖的这个你拽不出来啊，就是一点点，它能出来一点点。
2: 它是主动进食，所以说它的嘴的这个会伸的比较长。
5: 对。再一个这个颜色啊，这个鳞片，
2: 鳞片哈，
5: 这鳞片不可能是这么金黄。
2: 对，真漂亮，
5: 红色的。哎。
2: 你看看，在这儿不光能看到鱼，而且还能学到知识，怎么分辨这个养殖的鲤鱼和江里边的鲤鱼啊？
1: 如今市场里做直播的商家也很多，当天下单，当天发货，销往全国。其他地区不常见的，或者说个体比较大的鱼类，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2: 带大家看一看一个庞然大物，
3: 大个叫怀头，小个叫鲶鱼。
2: 这怀头最大能长到多少斤？
3: 这要吃东西是长啊，100多斤才能长。
2: 咱这怀头鱼今天早上现打的呀？
6: 对，刚回来的。
2: 怀头一般在咱这儿咋吃啊？
6: 炒一烧，炖着吃。
2: 它嘴里边是一种特别细密的小牙齿。
6: 戴手套拿起来。
2: 大姐真是不嫌事儿大的，真是。让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咱抚远的鱼到底啥样。哎呦，
6: 给两个鱼皮。
2: 慢。我的天，太大劲了呀！来，要留个你来试试。
6: 你来。
2: 哇哦！

0: 哇，哎呦，这可以啊，哥，你控制住它了，
1: 这一条得有50斤左右。
2: 马哈鱼坯子，完再返回来。
0: 咱们腌的话怎么腌？大概
2: 新鲜的吧，不是？
0: 啊，
2: 喝坯子，喝完坯子完了撒一点盐，别多撒，不咸不淡吃的正好。
0: 哦，这个坯子的话，达到什么程度就算好了呀？ 再晾比这再干点，太干了也不行，就是大半干。大半干，这个不好拿捏呀。水分在70%左右。晒好了之后，我们想吃怎么办？
1: 蒸着吃，煎着吃，炸着吃，炖白菜，
0: 炒着吃，
1: 丸子、包饺子，嗯，炒好吃。
0: 在这块啊，不光可以买到鱼，还可以告诉你这鱼到底怎么吃。
1: 怎么做？
0: 这怎么弄上的呀？啊，就这样一扣，
1: 一碗，
0: 直接把它穿到杆上就可以了。哎，一晾。
1: 这样的话，冬天的时候就能吃到马哈鱼了。
0: 对，全国各地都能发现。现在这马哈鱼坯子，刚刚开始，而且这还有这个呢，朋友们，这是狗鱼坯子吧？
3: 杆条杆。
0: 杆条啊。嗯。大姐帮咱们拿一条这个活的啊。
1: 活的。
0: 活的敢鱼给大家看一看，到底啥样？
1: 看看。
3: 这个鱼要长大都长七八十斤，100来斤呢啊！
0: 哦，这就叫敢鱼哈。
1: 这要敢鱼。
0: 这个多大着的？20-30斤的大敢鱼。咱就看看这鱼肉这颜色，哎，焦黄焦黄的。 你看，一摸这油脂，你看没有？这手上全都是油啊，这肉，肉质鲜嫩，哎，
2: 蒜瓣子肉，
0: 是才好吃，真的好。
1: 这就是所说咱们炒鱼毛，这要学门叫鱼松，
3: 就是把鱼肉给它炒出来，
0: 对，一炒一门炒一门炒。
1: 咱用什么鱼啊？
2: 怀头鱼，
1: 怀头鱼哈。
0: 哎。
1: 现在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
0: 是吧？已经出来了哈。嗯、那得炒到什么程度算是炒好了？
1: 水分炒干了。
0: 你看炒着炒着，这个鱼刺儿啥的全炒出来了哈。
1: 对对对。哦，
0: 那是炒完之后大概啥样？应该是。哦，在那儿呢。哎，咱们可以看看。呵，刚才看着鱼肉雪白雪白的，炒完之后是金黄金黄的哈。
1: 对。
0: 哎呦，你能给我来一点，我尝尝吗？
2: 尝尝吧，然后。
0: 哎。
1: 哟，非常香，
0: 这鱼肉鱼片味儿，
1: 特别香，特别香。嗯，
4: 吃马牛吃粥的脆的时候，包韭菜馅饺子放一点。
0: 哎，咱炒的不是那种特别干、特别脆那种，是那种有韧劲儿、有咬头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呦，这个时候，姐姐你要是给我一个馒头，往这一夹，
1: 是不是？
0: 啊，
4: 来了，求着。
0: 来了，谢谢大哥，大哥真仗义。
1: 中间掰开，
0: 哎，二，看咱来到鱼翅了，多热情好客。嗯，
4: 包韭菜饺放里面也可行。
0: 嗯，真香，而且比较适合孩子吃，也是把那个你看细的小刺儿，哎，给它挑出来，
1: 对，
0: 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安全，比较放心了。
1: 看过了各式各样的大鱼，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说说福源当地的特产鲟黄鱼，它是淡水鱼中最大、最凶猛的一种鱼。它的软骨由保健功能，鱼子酱被称为黑色黄金。封建时期，打捞上来之后会送到京城供皇家御用。平常百姓根本无福享用，即使到了现在，它也是非常神秘的。一般不会像其他鱼类一样摆在摊位上售卖，都会放在专门的鱼池里。
0: 下边水比较凉，再打上氧，氧分就够用。在外边或者回来缸顶，温度高，这鱼就受不了。还有一点，搁小的时候像装不下，咱那鱼销量大，
1: 量太大。
0: 哎，所以说咱搁这地下方便选择，相中哪缸直接给捞上。哎呦。
1: 好几尾能拽，哦，这就是鲟黄鱼，这个不小啊，这得，哎呦我天，哎，这给我抓住了，
2: 得15斤左右，这个是沉淀，嗯。

0: 咱们后边还有养殖基地。
1: 养殖场在哪儿啊？
0: 在江上。
1: 能去吗？
0: 走呗。
1: 成。
2: 福远就像一个江河的宠儿，一直享受着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条大界江给予他的厚爱，享受着自然江河里丰富鱼类资源带给人们的恩赐和滋养。大家呢，也是会因地取材，在河道里建造了一个个养殖鲟黄鱼的鱼排，为这种被视为珍宝的鱼类单独划出一块自留地。
1: 这些地方都是养鲟黄鱼的地方吗？
0: 对呀、啊，这些全是网虾，这是黑龙江支流。
1: 那咱们怎么过去？
0: 有船。喊船就可以来了，
1: 基本靠吼呗，就是。
0: 对，就靠吼了。
1: 哎，
0: 来船！
1: 哎，看到咱们了。哎，走，咱过去。
3: 嚯！别说刘哥，你这每天取这鲟黄鱼，还道路挺波折。首先，咱得从县里边出来，然后到村子里边，之后呢，上江坐船到上面，
0: 对对对对，
3: 取鱼。
0: 对，
1: 那咱走吧。
0: 今天也是这样。
1: 这些都是网箱，那怎么起到固定作用呢？
0: 这底下有稳定，
1: 什么横梁给它？
0: 对对对，
1: 固定在这个江底。
0: 对，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处在一个界江中，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啊，
1: 这是黑龙江的一个支流。
0: 对，
1: 流速缓，水面大。
0: 对啊，
1: 水源好。
0: 对，
1: 适合鲟黄鱼的生长
0: 养殖。
1: 哦。那这个江面上的话，不止这几个网箱吧？
0: 好多，
1: 好多是吗？
0: 全是，
1: 就是整个沿着这条支流的沿岸，
0: 对，
1: 全都有。
0: 全是，
1: 我现在就特别期待啊，咱们到鱼排上真正看到养殖的鲟黄鱼大概是什么样了。
0: 对对对，马上，
1: 走，我们继续出发。
0: 哇，上下，哎呦！
1: 这里多深呢？这块
0: 这得七八米深，
1: 这么深呢？
0: 对对对，
1: 这都混四个我在里头。哎，你看有小鱼儿。
0: 哎，对，这跟江连的，这江里进来的鱼。
1: 哦，就这水是跟江是通着的。
0: 对，它就是一走一过，它就吃了，这就是天然牧养。
1: 刘哥，该说不说，我得说句话呀，这水有点看不见底儿啊，这鲟黄鱼在哪儿啊？
0: 在里头呢，在下层呢。它温度高，冷水鱼嘛。
1: 啊，
0: 它在凉快地方呢，
1: 就在江的底部
0: 下部
1: 生活哈。
0: 对对对对。
1: 这块是防止它跳出来的这个网。
0: 对对对对，
1: 我先问一下，现在这里边鱼大概都多大？
0: 这里头有200斤左右的有。
1: 200斤左右的。
0: 对对对。
1: 多长时间会来一次这个鱼排上选鱼啊？
0: 天天来，
1: 天天来啊。啊，就这么拽了。
0: 对。
1: 哦，
0: 就拽就出来了。
1: 起网了，看看我鲟黄鱼长什么样。
2: 不妨来一个鲟黄鱼现吃现杀，看看鱼身上有哪些比较珍贵的部位与其他鱼有什么不同。
0: 哎呦，嚯！大名叫鲟鱼，是史氏鲟，小名叫七里福子，它有七个福子。
1: 这里一对儿。两对儿，这是四个了。
0: 嗯，
1: 这里还有一对儿。
0: 对，
1: 三对，这是六个，再加上尾鳍，七个。
0: 对，第一步就是放血。
1: 嗯，
0: 啊，放完血就要抽它的筋，都说抽龙筋，龙筋，它跟龙一点关系没有，抽的就是鲟黄鱼的筋。这个鱼不管是龙筋精怪，这条鱼从头到尾都很精怪，各部位还有各部位的口感，各部位有各部位的营养价值。你每个部位都不一样。现在我就开始。动手了啊！
1: 先把鳍先去掉哈。
0: 哎，改掉一个鳍。
1: 哎，
0: 抽龙筋的时候
1: 啊，
0: 就得一次成型。
1: 我，啊，直接抽出来了，这块不用嘎刀哈。
0: 不用嘎刀。
1: 哎，怎么就那么长呢？
0: 哟，看看，
1: 有声。哎，断了，这边有一个突然间嘎嘣一声。哇，这就是龙筋。
0: 咱把这个再要一下子，
1: 哦，
0: 出来了，哎，就完事儿了。
1: 我想看看，哇，哇，
0: 看，
1: 好有韧性啊！
0: 你看这个鱼抽出来之后，这个筋长多些，看看。
1: 它是有延展了吗？就是在拽的过程当中，它抻长了。
0: 这个筋是有弹性的。

0: 那金的话大概头应该在这个位置是吧？
1: 对，应该在这个位置。
0: 那咱还得拽长一点。
1: 对，还得到这个位置。哦，
2: 我感觉我们好像当了一回牛是吧？
1: 对对对，哦，这就是龙筋。
0: 这里边是什么呀？
1: 这里边是骨髓，这个髓也可以下菜。
0: 那这个应该是很金贵吧？
1: 特别金贵，在古代给皇上进贡，
2: 就那个时候是高贵
1: 高贵人士。
2: 但是现在呢，咱好像是现在
1: 通过养殖生产也多了，然后寻常百姓也可以吃到它了，
0: 百姓都能够品尝，
1: 哎，都能品尝到。
0: 这个有什么营养价值吗？
1: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还有极高的蛋白质。一会儿吃的时候把这个骨髓取出来，然后把隔水煮一下，就切成丝儿就可以凉拌，之后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这个是鱼肝，鱼肝啊，鲟黄鱼肝，它有排铅排毒的功效。看这个，这个是鱼鳔，所说的鱼泡就是这个，
2: 特别厚，
1: 特别厚，
0: 像咱们家用洗碗的那个胶皮手套。
1: 嗯，对对对，
0: 就是特别特别的厚，
1: 特别厚，哇，还有弹性。这个鱼鳔吃的时候，你不能直接扔里头，切成一块一块的，搁筷夹子，在开水里涮个四五下，就可以食用了。非常糯。你如果再继续搁锅里头涮，它就化了。多年前，那贺哲竹把这个鳔取出来，然后给它焙干它，多一年都不坏。远行时候带它充饥。咱现在开始把鳃提出来，
0: 拔一多鳃，
1: 拔叶，那是四个，
0: 四对。
1: 对，咱先把这鳃分解一下，等一会儿咱要食用。
0: 哦，一片一片的。哎，
1: 大家都知道，别的鱼鳃是不可以食用的，而鲟黄鱼鳃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哦，鲟黄鱼鳃，
0: 这也是经过咱们检测之后得出一个。
1: 对对对对，没有腥味啊，没有臭味啊，都没有，吃的口感也非常好。
0: 看这黄色部分都是脂肪，
1: 脂肪。把这个鱼的排骨剔下，猪的骨头排骨是硬的，而鲟黄鱼骨全是脆骨。它是水中活化石，全是软骨动物。
0: 真漂亮。我们看一下这个肉，就刚刚片下来的这个鱼肉，这个纹理全都是黄色的脂肪。
1: 对，鱼肉啊，咱可以打成鱼泥，做成鱼滑。这个肉还可以做刺身吃，也可以。
0: 那接下来的话，咱们这四大块鱼肉，咱们怎么来进行操作呢？
1: 这块肉做成刺身也好，做成鱼滑也好，直接切片涮火锅也好。
0: 那这两块呢？
1: 这两块肉啊，我给你找个高人，
0: 好，
1: 做两个鲟黄鱼升级版的菜。呵，先处理这块肉，
0: 行，
1: 咱把它切成薄薄的片。
0: 哎呦，真薄。
3: 在福源，鲟黄鱼除了常规的吃法外，还有一种吃法不得不尝，那就是鲟黄鱼火锅。刘世明把一条鲟黄鱼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分割出不同的部位，做成了16道菜，再配以独具特色的底料和蘸料，做成了各不相同、不拘一格的味道。
1: 这就是咱们自己研发的鲟黄鱼火锅全鱼宴。哇，
0: 太丰盛了啊！
1: 咱从这儿开始。
0: 好，
1: 鲟黄鱼的筋，
0: 来，咱们尝尝。哇，它没有任何的怪味，或者说任何的鱼腥味，没有，
1: 没有。
0: 它就是筋的那种口感，比吃海蜇多了很多的韧性。第一道菜惊艳到我，真的好吃。
1: 再来下一道。
0: 好，
1: 这个，
0: 这就是骨髓了。这是生的吧？
1: 生的，
0: 哦，生的，
1: 吊汤好喝，
0: 就跟牛骨髓是一个道理哈。
1: 对，
0: 再放到这个火锅里面，这个是吃的还是说让它直接在汤里边化开？
1: 最好是搁汤里边煮，让它自身的蛋白进汤里。
0: 明白了，这样的汤呢就特别的浓厚了哈，很鲜。
1: 对，
0: 好神奇啊！
1: 这个鲟黄鱼的脊柱。它是骨肉相连的，
0: 上面这个黄色的就是厚厚的这个脂肪，哎，下面呢鲟黄鱼的鱼肉，中间呢是这个脆骨。
1: 对，
0: 像这样的话，可能涮的时间是得稍微长一点了。
1: 对，2分钟，
0: 2分钟左右嘛。
1: 调点料，
0: 来，
1: 这个咱是秘制调料，嚯，专门为这个鱼，调的这个料，用韭菜花、辣椒油、香菜末、葱末，然后用咱福远醋调制而成。
0: 哇，特别爽口，好香，

0: 一口黄梅肉，尝尝什么感觉？
1: 尝尝什么感觉？
0: 先是鱼肉的那种鲜美，紧接着就是鱼油那个香味儿，就慢慢的在舌尖释放开了。鱼脆果它特别有嚼劲，而且鱼肉特别的紧实。
1: 嗯，就是鱼，它就有这个特点，它肉非常紧实，吃的非常有口感。
2: 这个好像没有见过，
1: 这是什么口感？这个鱼鳔，
2: 哦，把它。哎，改刀了，
1: 这个鱼鳔不能直接下锅
2: 啊，
1: 搁筷夹子转个四五下，
0: 一下
1: 不能松块啊。
0: 哦，嗯，太累了。
1: 哎，对，您得试看看。哎，
2: 四下，
1: 好嘞。
0: 如果我转多了会怎么样？
1: 没了。
0: 哎，等会儿。哦，透明了，
1: 透明了吧？
0: 对对对，
1: 嗯，这个时候就可以食用了。
0: 哇，特别糯。
1: 哎。
0: 满满的胶原蛋白，我感觉我现在皮肤都变得，哎呀，水光流滑了都已经。
1: 你尝尝这个鱼肉，
0: 也是帅是不是？
1: 你可以直接生吃啊。
0: 我以为你开玩笑呢，真能生吃啊？
1: 真能生吃啊！
0: 寻获于自身。
1: 对呀，蘸蘸咱这个秘制小料
0: 啊，
1: 就可以直接食用。嗯。
0: 真的？
1: 真的。你尝尝
0: 鲟黄鱼鱼生，来感受一下。你要是喜欢吃金枪鱼刺身呐，或者说三文鱼刺身啊，劝你啊，咱改吃鲟黄鱼鱼生吧，真的比三文鱼的口感更有弹性，鱼肉更 Q 弹，比三文鱼还要香。
1: 香，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太棒，
1: 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0: 这个停不下来。这个鲟黄鱼鱼生啊，到目前为止啊，你只能在福建能吃到。
1: 你可以直接涮扔里头变色就可以。
0: 哎呦，瞬间颜色变了，还有点接近半透明状。
1: 对对对，
0: 哎，咱们来一口尝尝。这就达到了入口即化的感觉。
1: 对，再加一块
0: 啊，
1: 你再大点涮的，
0: 多煮一会儿。
1: 对对对，你再多煮一会儿，你再尝尝啥口感。
0: 你看越煮，你看这鱼肉越紧实了。
1: 嗯，
0: 鱼肉的纹理间，这个黄色的脂肪都煮出来了，你看，
1: 嗯，
0: 哇，看看这颜色，
1: 你再尝这个口感，
0: 这又是另外一种享受了吧？
1: 对，
0: 嗯，脆生生的，而且你这么煮，鱼肉它不散，
1: 这就是鲟黄鱼的特点，
0: 真的好。这个鱼鳃真的能吃是吗？
1: 鲟黄鱼鳃，
0: 嗯，
1: 是可以食用的。
0: 打小咱们吃鱼的时候呢，都是不吃鱼鳃的，就会觉得，嗯，就是心里边会生出一种抗拒感。
1: 但是鲟黄鱼鳃经过研究证明，它是可以食用的。
0: 嗯，
1: 下一个尝尝，
0: 我信
1: 你。你先煮一个，
0: 这个需要煮多久？
1: 这也需要2分钟吧。这个是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功效，
0: 有点像毛肚。
1: 嗯，你尝尝。啥感觉？
0: 首先它没啥怪味儿，嚼的时候吧，就感觉一是软，但嚼里边还有什么像小颗粒一样的东西，
1: 这是那个小小的筋。
0: 哦，它一丝丝里边它是有筋的，一样的有点抗拒，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怪味儿。这是碎果，
1: 对，这是碎果，快吃。
0: 哦，
1: 它含有19种酸，其中就有一种是美容用的玻尿酸。鲟黄鱼骨头里头就含有玻尿酸，
0: 怪不得我现在越嚼越香呢。
1: 嗯，
0: 哇，刘哥，
1: 哎，
0: 这一盘的分量够小的呀，也就是一人一小块。这个这是哪个部位啊？
1: 鲟黄鱼肝。
0: 听老人讲说鱼肝不能吃，其实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1: 维生素，
0: 嗯，
1: 对，这个咱们已经初加工了，现在可以直接食用。
0: 嗯，我吃这一块是不是就满足了我一天的维生素的摄取了都？
1: 完全可以。嗯。
0: 口感特别好，它的细腻的感觉，它的香味香型跟鹅肝差不多，但是呢它没有鹅肝腻，它吃出来一种清香的感觉，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
1: 好吃，多吃点。
0: 哇，拿舌头一抿它就化开了。
3: 品尝过滚烫的鲟黄鱼火锅，纪委又带着鲟黄鱼肉来到了中国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著名的东极广场。
4: 咱把处理好的鲟黄鱼带到这儿。

0: 帅哥跟我学唱歌呢。
1: 姐姐你好，
0: 你好帅哥，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这就是咱们高人是吧？
2: 所说的高人。
1: 为什么把我们约到了这儿来？
0: 因为我们富远呢，不光是马哈鱼和雄黄鱼之乡，还有我们祖国的最东端，祖国东极广场。嗯，来到富远东极，万事大吉。哎
1: 呀，好啊！
0: 在我们东极广场做这道菜，嗯，味道确实不一样的，
1: 感觉也不一样。
0: 对呀、啊，所以呢、嗯，我今天我给你做两道菜。
1: 嗯，什么菜？
0: 锅包雄黄鱼，还有正宗的鱼香肉丝。
1: 拿雄黄鱼做鱼香肉丝。
0: 对。
1: 这是能吃到鱼肉的鱼香肉丝。
0: 是的，
1: 那咱走着。
0: 好，来。
1: 走。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现在地温稳定，通过10度，桑型合适，可以开始播种了。
8: 你看我现在开北斗脑，它自己就着点了。只见
9: 喝着水，刷着短视频，就把活干了。
10: 播种的速度现在基本上控制在5迈，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慢越好。因为越慢，机器在地里这种颠簸性就越小，投种就越均匀。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品尝过滚烫的鲟黄鱼火锅，纪委又带着鲟黄鱼肉来到了中国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著名的东极广场。
1: 咱把处理好的鲟黄鱼带到这儿来干啥呀？
7: 找一个高人再做另外一种做法。
1: 人在哪儿呢？
7: 找一
1: 找。咱咋？哥，咱徐哥来，就在这儿。
7: 在这儿。

0: 我们上次跟我学唱歌呢。
1: 姐姐你好，帅哥，你好，
0: 为什么把我们约到了这儿来？
2: 因为我们抚远呢，不光是马汉语和徐晃玉之乡。还有我们祖国的最东端，祖国东极广场。嗯，来到抚远东极，万事大吉。
1: 哎呀，好啊！
2: 在我们东极广场做这道菜，味道确实不一样的，
1: 感觉也不一样。
2: 对呀、啊，所以呢，我今天我给你做两道菜。
1: 什么菜？
2: 锅包鲟黄鱼，还有正宗的鱼香肉丝。
1: 拿鲟黄鱼做鱼香肉丝，
2: 对，
1: 这是能吃到鱼肉的鱼香肉丝。
2: 是的，
1: 那咱走着。
2: 好，来。
1: 走。
3: 川菜经典菜式鱼香肉丝原本是以鱼香味道而闻名，是用猪里脊肉做的，跟鱼肉并无关系。因为一般的鱼类肉质比较嫩滑，很难被切成丝，即使成丝，炒制出锅后也会变成鱼肉渣，形状非常不好看。但是鲟黄鱼正好相反，可用传统手法做成一道真正的鱼香肉丝，让鱼香肉丝真有鱼。
2: 这肉特别肥，咱们给它片一片。
1: 咱们做这个鱼香肉丝的话，咱对鲟黄鱼部位有要求吗？
2: 有要求啊！鲟黄鱼鱼肚腩的肉最好，
1: 就比较肥美。
2: 对对，给它切成那薄薄的厚片。
1: 薄薄的厚片。
2: 对，
1: 这个我没法理解呀。
2: 因为鲟黄鱼它特别肥，结果一炒。

0: 然后它的油就出来，它就变成细软了，
1: 它就缩了哈，
0: 对，缩了啊，就我们叫鱼叫肉条，
1: 肉条不叫丝儿了，
0: 对，哎，这样吃起来特别有嚼劲。
1: 咱们用鲟黄鱼的鱼肉做鱼香肉丝，它炒的时候不会把这个鱼肉炒散吗？
0: 鲟黄鱼这个肉啊，它跟别的肉不一样，它特别筋道，你看这切了，你看现在随意摆一抖都没问题，
1: 都没事哈，就是随便抖都没事，
0: 随便抖都没问题的，你
1: 看很紧实，
0: 对对对。
1: 接下来该做什么？
0: 给它上上酱，
1: 然后咱用的是鸡蛋清，
0: 鸡蛋清。搁点土豆淀粉，搁点来点料酒，我就一点点去腥。
1: 去腥，好嘞。
0: 醒一会儿啊。
1: 嗯，腌大概多长时间呢？
0: 十分钟。胡萝卜要切细细的，比那个尖椒丝还要细。这。
1: 咱们这个抚远这个地方是两江交汇嘛？
0: 是啊。
1: 那个，我现在想问一下，哪边是黑龙江，哪边是乌苏里江？
0: 这边是黑龙江。
1: 那边是黑龙江，
0: 对，这边是乌苏里江，
1: 这边是乌苏里江，
0: 对，
1: 在这儿来了一个交汇，
0: 对，它这交汇的一个水的颜色有个分割线，哦，
1: 能看得很明白，
0: 对对对，很清晰的两个分割线。
1: 那对面那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就是俄罗斯了，
0: 对呀、啊，哈巴罗夫斯克，
1: 哈巴罗夫斯克，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木耳用咱正宗用的秋耳，它有筋道，搁这鱼香肉丝里的特别好吃。
1: 切下去，咯噔咯噔的，然后木耳弹起来的那种感觉哈。哎呀，哪里的朋友？
0: 来点糖。
1: 我们做鱼香肉丝啊，这回你要尝一尝我们用鱼做的鱼香肉丝。
2: 怎么会是鱼做的？鱼做的可能比肉做的还要好吃一些。
3: 真正用鲟黄鱼肉，
1: 鲟黄鱼肉
3: 做鱼香肉丝。
0: 一点点提味儿，这个不要搁多了。
1: 糖醋蚝油。
0: 完了，盐。对。化一化，咱们就开始炒了。
1: 好嘞，
0: 来倒油。好，好了，我要下了
1: 哦。一下香味上来了。
0: 看、定型之后，咱们再炒就行了。
1: 好的。
0: 出锅。最关键的啊来了，放这个郫县肉瓣酱，给它炒出红油来。这是鱼香肉丝的灵魂。这一汁儿来倒一倒，先放姜丝儿。再放葱丝儿。
1: 葱丝儿。
0: 辣椒丝儿。胡萝卜丝儿。
1: 胡萝卜丝儿。哦，好香。
0: 香味来了。
1: 香味上来了，香味上来了。哎。
0: 木耳最合法，因为你放早了它会封的、倒肉了，
1: 肉要倒吗？
0: 倒。好，我向它一起倒来了。哎呀，好，关火
1: 啊，关火，哈哈哈哈好，哎呦我天哪，
0: 好吃了，
1: 这咱俩这么着急呢怎么哎呦
0: 呦，装台，哎呦，
1: 我真漂亮，真漂亮，真漂亮，咱先尝尝味儿。哦呦，
4: 太有嚼头。
1: 首先，它比咱们用猪肉做的鱼香肉丝啊，嫩太多了，就是用鱼肉做的太嫩了。
0: 是。
1: 而且刚刚还过了点油，让那鲟黄鱼是鱼肉外边嘛，特别酥脆，
0: 对，
1: 特别有弹性。
0: 对对是的。
3: 可以啊，哎，
1: 尝一尝。咱们是哪里的朋友？
5: 我们是重庆的。
1: 重庆的呀，
3: 这是真正的鱼香肉丝。
1: 我们是鲟黄用鱼肉啊，鲟黄鱼肉做的鱼香肉丝。
6: 好吃，
0: 好吃吧？
6: 好吃。
1: 尝一尝。用鱼肉做吧，咱们吃起来没有负担，对不对？
5: 是了。
0: 对，
5: 不错。是我们四川的鱼香很好吃。
1: 真的吗？
5: 味道特别好
0: 啊！谢谢。
7: 锅包肉的做法已经成为了哈尔滨的名片，去到哈尔滨的外地人都会尝尝这道酸甜的味道，但是到了抚远，这其中的主料可就变成了鲟黄鱼，因为鲟黄鱼的肉质不同于其他鱼类一样松散，更能经得起油锅的热情，所以当鲟黄鱼披上黄金甲的那一刻，它就会和你的口腔成为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
0: 鱼香肉丝的鱼和锅包鱼的鱼肉切完可不一样了，截然不同。斜刀切，
4: 斜刀走。
0: 对，看看
3: 这鱼肉多紧张。嗯，这是北方的雄黄鱼的特点。北方雄黄鱼肉紧张，南方雄黄鱼肉细，切时候南方雄黄鱼都容易出水，北方雄黄鱼其实你看那肉片
4: 很紧实，
3: 很紧实，
4: 而且还有弹性哈。车厢姐，您这是咋研究的呀？这都是，
0: 这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日积月累累积下来的。
4: 锅包肉是咱们东北特色菜，
0: 对呀、
4: 我们吃的就是锅包猪肉啊、牛肉啊，
3: 对对
0: 对
3: 对
0: 对 对, 对, 对，
4: 有甜酸口的、咸口的。
0: 对，
4: 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原材料就直接给改了，哎，咱们用的是
3: 雄黄鱼。
4: 鱼肉，
0: 对，
3: 嗯，敷衍被命名为雄黄鱼之乡，
4: 雄黄鱼之乡、
0: 鱼肉切完了，来盆儿，
4: 来盆儿，
0: 上浆，好，给来淀粉了啊、倒点生豆油，
4: 完了，
0: 完了，再来点水，我要开始给鱼肉按摩了啊，把这个淀粉、充分的吸入到肉质里头，
4: 这、就是怎么揉吧，鱼肉
3: 不散，嗯。
0: 包鱼啊，这是姜和葱蒜都切都有讲究的，姜切末，蒜切末，葱就要切丝儿的。再来点灵魂香菜，抓料，白糖、味精、少许盐、醋，你捏淀粉，点火倒油炸，好，
4: 好，
0: 对，它的热度和你这温你的速度一定要成正比呀、
4: 看来咱春香姐这锅包黄鱼没少做呀，这个快呀，
3: 看看下去就切了，
4: 下去就漂亮了，下去
0: 一下不能下多，下多了它粘一起了。让它定型了之后，你再捞出来，一会儿再复炸一下。
4: 明白，
3: 真好。
4: 哎呀，
0: 食材好，才能做着好的美味。
6: 没错，这小时候家里边要是炸点什么的时候啊，这孩子们基本上就守着锅边了。
0: 对，
4: 拿出来以后赶紧偷着，哎，夹一块进嘴里。
0: 真是。
4: 炸成什么颜色？
0: 那一整就叫哗啦哗啦响。
4: 开始了，已经哗啦哗啦响了。
0: 对，已经有声了哈。完了再炸一次，就效果更好。
4: 其实已经熟了，是不是？
0: 对，熟了。
3: 再炸一遍是吧？
0: 好，再来一遍啊！我又讲，
4: 我说，
0: 好嘞，先调上个三秒，就好。
4: 快，
0: 留点底油，来放姜末啊，胡萝卜丝。给它炒烹出香味儿，把调好的汁儿啊加里头，对，他俩同时下锅，哎，好嘞，就就这么完美，快，
4: 就是快，哎，
0: 好了，关火，
4: 好，关火，
3: 好了，
4: 上手吧，好不好？
3: 上手吧，
4: 来，朋友，
0: 好吃吧？好吃，
4: 好
0: 吃，
4: 好
0: 吃。
8: 雄黄鱼肉做的，
3: 雄黄鱼肉做的，
8: 锅包鱼，锅包鱼，锅包鱼，黄鱼做的肉，
4: 来来来，
3: 尝一尝，尝一尝。
8: 慢慢嚼的话，能吃到这个雄黄鱼肉的这个鱼香。
0: 对，
8: 它不是腥的，是鱼肉香。哎呀，
9: 唱歌了，
8: 春香姐
10: 来了，
8: 来吹音乐。
0: 这我喝着一把的乌苏里山歌吗？
10: 没有，
0: 我给你们唱一段好不好？
4: 好。
0: 引得我

0: 到了黑龙江抚远，一定要参观一下这里的鱼博馆，准确的说是北方淡水鱼博物馆。我国各地展示海水鱼的海洋馆比较多，淡水鱼博物馆却寥寥无几。抚远这个鱼博馆主要展出的是北方的淡水鱼类，特别是黑龙江特产的鲟鱼、黄鱼。这种鱼无论从其稀有度还是它的体重体长，绝对称得上是淡水鱼之王。
1: 现在我们来到了就是我们抚远非常有

0: 的福远渔文化体验馆，在这里呢像到了深海一样，就看到了就庞然大物，就是给人那种直接的冲击感特别特别的强烈。我发现啊，这里边这鱼都特别特别的大，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这边最大的鱼大概多少斤呢？
1: 最大的大概在700斤左右。
0: 是叫鲟黄鱼呢，还是叫黄鱼呢，还是叫鲟鱼？
1: 它们都有各自的名字。像我们这种鼻子半透明的这种叫达氏黄。
0: 黄鱼。
1: 对，属于黄鱼，然后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像这种体型较小一点的呢，就是我们的史氏鲟。
0: 其实仔细看的话，还是能看出区别来的。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它的身形也好啊，肤色也好啊，包括它的头部的样子也不一样。
1: 对，我们这个黄鱼啊，它特点就是它的鼻子在灯光的折射下是半透明的。那它的胡须啊，是这种呈圆柱状的，中间两根朝前，两侧两根朝后。它是属于吞食性的鱼，它的嘴巴在张开的时候是朝前的。那我们鲟鱼啊，它的这个嘴巴呀是朝下的，属于吸食性的鱼，嘴巴像花瓣一样。它的胡须啊是并排在一道直线上，跟黄鱼不一样。而且它这个鲟鱼的鼻子它是实心的，只有黄鱼才是半透明的。
0: 这个就是达氏黄吧？
1: 对，它这个鼻子是半透明的，然后它的嘴巴是弯弯的，像半月一样。对，这也是它跟这个鲟鱼之间的不一样的区别之处。达氏黄是软骨鱼，没有骨头。这个身体两侧这个菱形的骨板一共有5行，那就是它们唯一的骨头。我们当地的渔民叫它铁甲鳞，它是软骨鱼，中间是一根鱼筋。
0: 它身上没有一些像我们正常说的刺儿是没有的？
1: 对，脊间刺是没有的。
0: 这个呢，就是比较明显了，就是杂交
1: 鲟。杂交鲟，对，这个是西伯利亚鲟和

0: 它就是大杂交，个体长得大；以鲟鱼为母的话，它就叫小杂交，它个体就是长得小。对，
1: 哇，这块是不是有点太震撼了？
0: 这个是欧洲黄，长得很凶，跟我们本土的达斯黄不一样，它这是颧骨特别高。这个是大的，700斤左右的。
1: 这个是啊，
0: 这个就是最大的。对，哇，
2: 庞然大物在我面前就这么过去了。
1: 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福远我们的鱼博物馆来体验一下，这个感受真的超级震撼。
3: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4: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5: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5: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6: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6: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7: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8: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5: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5: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6: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3: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6: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3: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6: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3: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

0: 87%，这也太厉害了。
1: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3: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提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6: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

0: 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震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0: 对对，加这样、啊、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可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3: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3: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那经过寸草不生了。
3: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3: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3: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 万一可以呢？

0: 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3: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3: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6: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3: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6: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

0: 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事，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2: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2: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2: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2: 对，
1: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2: 福音。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3: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0: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少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1天用1次，我都1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3: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她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0: 是的。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2: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 言权呢，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嗯，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继中发线的一个激素，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2: 一定是
1: 想象不出来。
2: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2: 可以，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2: 我
1: 自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2: 对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嗯，
3: 对。对，因为我跟关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2: 对对 对。
1: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2: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1: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2: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1: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2: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嗯，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1: 不到1年的时间，
2: 对
1: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2: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4: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1: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3: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 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3: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3: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3: 对
1: 效果越好。
3: 对的，
4: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

0: 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这只可爱的小家伙刚刚破壳而出，懵懂探头探脑，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世界。它是国家一级珍稀保护动物白头鹤。白头鹤全球数量仅有9000余只，十分稀有。曾经难得一见的珍稀候鸟，如今在丰宁县落脚安家，繁衍生息，在这片湿地筑起了安稳的家。

0: 如今走进黑龙江丰林县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你可以欣赏到白头鹤翩翩起舞的身影。但十几年前，想在这儿远远地瞄见一只成年白头鹤，那都得靠运气。过去这里只是它们迁徙路上一个临时歇脚点，飞累了落下来吃点东西喝口水转身就走，根本留不住。所有的改变要从2012年春天说起。湿地管护员巡护在草甸子里发现了一只白头鹤，翅膀伤得很重，飞不了，浑身发抖。工作人员就把它带回基地，给它清疮上药，喂小鱼，养了些日子，伤好了，能飞了。大家把它放回湿地，望着它振翅远去的背影，众人心里满是不舍与失落，心里都明白，候鸟本就漂泊迁徙，这一别或许就是此生无缘相见。可谁也没有想到，漫漫寒冬后，待到春风回暖，候鸟北归之时，这只被救助的白头鹤竟真的回来了，还携着伴侣一同归来。
1: 我们当时都愣住了，他回来之后就带着他的伴侣在这片草甸的这儿转悠，好像在说这儿行这儿好。
0: 白头鹤还有个别名叫生态质检员，它对环境极为挑剔，对水质、植被、周边静谧度要求极高，稍有污染和惊扰便不会驻足停留。正因如此，白头鹤全球现存仅约9000余只，属于珍稀濒危鸟类。水质好不好，食物丰不丰，环境安不安全，它们比精密仪器还要灵敏。为了让它们住得更踏实，当地改善了湿地水质，养护草木，封闭管理核心区。
2: 啊，每年开春，我们都投入大量的鱼苗、玉米、谷物等饲料，作为白头鹤的食物供给。
0: 在这里还有个规定，人可以远远地看，但绝不能近距离接触，做到守护却不打扰。从那以后，最先回来的这对白头鹤在湿地里筑了巢，安了家。慢慢的，越来越多的白头鹤也来了。以前根本见不到几只白头鹤，如今数量一年比一年多，聚在一起栖息繁育。从最开始一对没有，发展到如今快

0: 三十多对在这里繁衍生息，新青湿地慢慢的成了白头鹤繁衍生息的幸福家园。
1: 大家看，在前方的湿地就有七只白头鹤。白头鹤这东西警惕性非常高，你离它二三百米，它要是觉得不对劲儿，扭头它就走了，巢穴也不要了。所以我们就要远远的瞧上一眼，看见白头鹤还在这儿生活觅食，也就放心了。
0: 白头鹤认准了枫林，也带火了这个林区小县。湿地公园旺季里，民宿爆满，山特产品不愁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地百姓真切尝到了护绿带来的甜头，他们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把生态优势变成了致富优势。当地人一边护着鸟，一边种五味子、刺五加，林下北药成了新产业。生态保护有力度，群众增收有门路。在黑龙江，像枫林这样的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已经有七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有十三个。一片生态湿地，一群白头鹤，一个暖暖的幸福窝。
2: 黑龙江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金盏的黄，轻轻点亮元气；是杜鹃的红，倾诉滚烫衷肠；是杏花的粉，晕染梦幻柔光；是梨花的白，留下一抹清雅；是丁香的紫，许下烂漫愿望。花开春天，锦绣龙江。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晚上回去休息，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西呢？
0: 聂西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0: 阿菊啊，
1: 嗯，
0: 饱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哎，锦城，多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
1: 不是，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他工作了。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那些哥哥调了新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
1: 快吃。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玉坤，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什么钢笔啊？
1: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不问。
0: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1: 我那只用着顺手。
0: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1: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西。叶西，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呀、啊！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3: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她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她了吗？
2: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她通行证，她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3: 那你给她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2: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她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4: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

0: 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好像是。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是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来，妈，我敬你一个。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
1: 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嗯。老师，要不然您把卷卷和街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物碰碰运气。不行，您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2: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1: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0: 思念，煮酒红花，是在的那个同窗，是在的那个同窗，敬你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别长亭南呀。
1: 阿菊，嗯，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你是一个乖孩子，妈妈爱你。祝酒红啊！是在给你个头罩，是在给你个头罩，敬你那个钟。我没有跟你们订婚。

0: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钱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李爱郎。
5: 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
5: 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6: 组长，这要带他去新饭店啊？
5: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6: 新饭店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5: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6: 我去安排车。
7: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5: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甄房组来。
7: 甄房组里看大戏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5: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7: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5: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两位慢走啊。哎，
1: 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嗯，
2: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1: 好，您里边请。
2: 多谢，
1: 招呼一下。
2: 来这边。
1: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3: 他有点紧张。老样子。

0: 那您吃吗？
1: 当然。
0: 那您想吃点什么？
1: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0: 对，好的，您稍等。
1: 麻烦了。
2: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3: 牛排。
2: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3: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2: 好的。
4: 你吃过？
3: 也没有啊。
1: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煮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就是啊，
1: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郑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镇房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嗯，
2: 谢谢。
3: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就是吃牛肉面啊？能吃多少碗牛肉面？
4: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

0: 哎，
1: 怎么样啊？
2: 啊，陈太太，
3: 陈太太你来啦！
1: 君如何？你们？
2: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

0: 来了，刚好，快，你来。
1: 哎，不不不，我家棒就好了。
2: 哎呀，没事。哎呀，
1: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0: 也是啊，
3: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4: 对。
3: 哦，我打了一个西风。
1: 西风，
0: 那该你了。
1: 嗯，6万。

0: 你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是……你瞧我啰嗦。
1: 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给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
0: 什么都没说？
1: 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
2: 还在打疯呢！哎呀，我的疯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太有意思了！哎呀，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色你都听了，还被你好意思逗乐了。杜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穆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啊，
3: 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4: 哦，那不行，
3: 穆太太，那可不行啊！
2: 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
3: 就是的呀，
4: 那可以走的。
3: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2: 哎呀，不行，
3: 我们世界就骂。
2: 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
3: 哎，多玩几盘啊！
2: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3: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
2: 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阿七，阿七，
3: 哎，
2: 给陈太太倒杯茶。
3: 好嘞，
2: 来来来来来来，
3: 喝一圈。
2: 对啊，我都心碎了。
3: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5: 是的，陈太太。
3: 有几个门啊？
5: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
2: 啊。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2: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0: 你今天这怎么了？
2: 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0: 这什么呀？
2: 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董，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哄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也早点休息。
1: 好。
2: 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3: 你现在确认没有违吧？
2: 我确认。
3: 好，那你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3: 对，是情报不行，那好，明天你也喜欢护送你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里面走，赶紧走。你在德公馆见过碧奎，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1: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奎打个招呼再走啊？
2: 阿东啊，哎，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3: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0: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奎误会。
1: 吴次长，我还是想跟碧奎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0: 好，你从这绕过去进前门。
1: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斗公馆走了吗？
2: 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2: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斗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斗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2: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2: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2: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燕尾定哦。
2: 燕尾定。
1: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晨晨，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
0: 我试试。 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
1: 这怎么说走就要走了？

0: 是。
1: 你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
0: 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
1: 谢谢你，碧葵。
0: 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阿菊回来啦！阿菊，您这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啦！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小宝，
0: 来，外婆抱抱。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
1: 阿菊啊，嗯，我准备去几天花莲，东山那里特别美。 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窦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笑>
0: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城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1: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戴上了？<笑>
0: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2: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3: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4: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
7: 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8: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9: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湘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范鹏辉。
4: 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音箱树叶碳量子点。
10: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
10: 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4: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 当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
10: 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4: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 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碘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碘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0: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4: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

0: 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盲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盲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盲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嗯，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十七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这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
1: 是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0: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0: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 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0: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7: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7: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0: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8: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 就能看到，可能
9: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2: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0: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5: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5: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5: 对对对。啊、
1: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11: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11: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2: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小宝，小宝，
1: 小宝，
0: 今天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啊，这个花。
2: 啊，妈，
0: 好看吗？
2: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
2: 嗯。

0: 阿珏，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我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0: 我们自己人吗？
1: 您可以相信他。

0: 陈太太，不知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知道了。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3: 是。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停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花子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局长，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1: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

0: 两个计大过，我先不忘上城。到底是欺擒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跟领出发。
1: 行李箱都不能拿，
2: 都不拿了。
1: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
2: 就
1: 在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
2: 花生糖拿着吧，你说。
1: 好。

0: 谢谢太太。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我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
1: 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
0: 哎呀，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哎，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嗨，
2: 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这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吗？我一糊涂就借出去，结果现在人找不着了，你给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1: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不你就先往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1: 好，行，你们忙。
0: 行行行。
2: 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3: 2872。
0: 啊，是2872。
2: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古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2: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2: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2: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2: 不好意思啊。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那不应该是。
2: 我知道了。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哪？
0: 那我来来来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顾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亮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啊，令堂。

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0: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共谍刻意报复啊？嗯，
1: 哪一个共谍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共谍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
0: 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
1: 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0: 好了好了，都懂。嗯，
1: 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0: 是，
1: 那这样，
0: 哎。
1: 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0: 好，您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连满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你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她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她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她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啊，上车。
1: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些行动。
1: 那就太感谢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啊，不就是因为和共敌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
1: 是，
0: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
1: 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
0: 他们保密局的人，那个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
1: 他们有证据吗？
0: 咱家电话号码都报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她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她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咱妈叫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
1: 我没良心，阿雪，我也只能没敢告诉你，枪毙了，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0: 下班了。哎，哎，你谁呀？
1: 保密局长。哟，
0: 长官，你有什么事儿？
1: 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0: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1: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哎，
0: 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1: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0: 朱晨之，
1: 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
0: 其他姓名？
1: 算了。
0: 长官慢走。
2: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
1: 哦，说说你的想法。
2: 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蹲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然后
3: 真的是周全啊。
2: 我是说错了什么吗？
1: 你以前没这么多话。
2: 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1: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2: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1: 还在等信儿。
4: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0: 进。李科长，好久不见。哟，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1: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0: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这是调查令。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青。不好意思。
1: 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
0: 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找错地儿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

0: 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部长。
1: 科长，
0: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
1: 幸会，侦防组古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2: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3: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我开玩笑嘞，这个铁锅加盐，这个铁锅加铁板，那就要出黑哦。
1: 哎，钞票我都付给你了。
0: 我看看这个风浪加头，我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给出黑哦，性命飞机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
2: 耽误王部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0: 李科长，
3: 不用客气，中间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4: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1: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吴班过年放假吗？不放假。吴司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你怎么知道？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你就不能等等我吗？
1: 总是我等你，对不起。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交际科呀。
0: 不太熟悉，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我知道，可是阿梅，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居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1: 我可以不回福州了，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梅，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不要一问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
0: 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策长都已经走了。
1: 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你换车了？
0: 没有，那辆车坏了。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不理我。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像每天都担惊受怕。
1: 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
0: 2个月可以。
1: 我再给你2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好，2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2: 弥补女儿的。
3: 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2: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3: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
2: 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希望你能顺利，回来好好过个年。
4: 否则的话，我新丈老丈跟你一起算。是。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0: 谷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4: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0: 我想像我哥那样。 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1: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0: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1: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
1: 顾叔，
0: 顾组长，
2: 这么紧张干什么？
1: 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0: 她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她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1: 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0: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1: 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又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0: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1: 等什么下班啊？坐车去，来，帮我拿上。
0: 今天是年三十啊，
1: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1: 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
0: 镇防组的古宿川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爷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背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
2: 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
0: 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 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监控立业，大街上的阿猫阿狗都说成公爹，所以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 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

那我们孩子怎么办？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你就站在外面等着呢。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她能回来吗？ 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米原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斌，降血压的。和气坐春筵，以坐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1: 烫。哎，烫！
2: 建成，
1: 慢点儿，
2: 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
3: 嗨。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我爸有2儿2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 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买实心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

0: 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
1: 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2: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哎呀，放这儿。哎，阿豆，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
2: 辛苦了。
3: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那菜也不错。你师母手艺还行啊？
1: 一直都很棒。嗯，
0: 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
1: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2: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3: 聂西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1: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3: 好。
1: 你多吃点啊。
4: 嗯。你调工作了？什么时候调的？
2: 好像是上周调的。嗯，就是这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1: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
4: 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嗯。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
2: 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嗯。

0: 要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2: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
3: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
2: 阿妹，你先别冲动，也许。
1: 有他的难处，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叶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所以希望。我听明白了。
3: 叶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叶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 阿美，如果您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

0: 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
1: 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喜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
2: 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故事里的黑龙江。在黑龙江啊，有几座城市被誉为被火车拉来的城市。这主要呢是因为先有了铁路的存在，而后呢随着铁路运输的蓬勃发展才得以形成的城市。今天啊我们要聊的绥芬河呢，就是这样一座别具特色的小城。1897年中东铁路破土动工，当时啊第一个火车站呢就选定在了东宁县三岔口镇。可开工没多久，工程师们啊就发现此地的地质结构相当不理想，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正常施工，于是呢就把线路向北推移了50公里，也就是现在的绥芬河市。随着中东铁路的通车，来自各国的人们在这里汇聚，多元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铸就了绥芬河独特的魅力。历经百年，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充满异域风情的边境小城。
4: 百年口岸绥芬河是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窗口和桥梁，是黑龙江省最大对俄陆路口岸。中东铁路在这里启程，中俄两国贸易往来达百年之久。
5: 这就是绥芬河铁路口岸南站，你看有这么多的铁轨和列车，是不是还挺壮观的？都说绥芬河呀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因为这里留下了太多中东铁路历史和边城边贸的故事。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绥芬河的话，那一定要去中东铁路记忆馆看一看。这就是中东铁路记忆馆，我们看这个外形啊，你就可以想象到了，原来它的前身是什么呢？前身就是绥芬河火车站的候车室，而绥芬河火车站呢，也是中东铁路全线第一个奠基并落成的火车站。你好。
6: 你好，欢迎参观中东铁路记忆馆，由我来为你讲解。
5: 怎么称呼？
6: 我姓李。
5: 那辛苦李老师、
6: 我们这边请，先看前沿。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方铁路的简称，亦作为东青铁路、东省铁路。日俄战争结束后称中东铁路。中东铁路作为沙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全长2489.2公里，是当时中国境内最长的铁路，也是中俄合著的股份制大铁路。铁路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始至于绥芬河入境为第五站，施工方称其为五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展厅就是有100多年老火车站旧址，始建于1899年的绥芬河火车站旧址。
5: 就是这些所有的建筑、所有的材料都是100年前的。
6: 是的，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室内可以看到的大跨度钢梁屋架型结构，也是我们候车室所保留下来的。我们脚下所踩的黑白相间的地砖也已经有多年的历史。
5: 那现在咱们两个就处于百年历史中间。
6: 是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从这边展览可以看到、清政府日渐衰微，民不聊生。中国人的铁路梦是从1860年开始的，由我们的洋务派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多次上书朝廷，力主工业兴。

0: 我星丘铁路。
1: 没事，其实我是对这个充满了好奇，就很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应该是铁路修建伊始。
0: 是的。
1: 对，在就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以我们才开始有这样铁路的逐渐的修建。
0: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型雕塑名为驰跃，它就是模仿了当时火车车轮飞驰而过的场景所建造的。我们四处模型也均是模仿了当时四处火车站的场景，分别为绥芬河站、哈尔滨站、满洲里站及旅顺车站。
1: 哦，先看看，这就是当时绥芬河站的这个样子。

0: 开始中东铁路的筹建呢，是打算在东宁三岔口举行的。这张照片就是东宁三岔口的唯一一张全景照片。后来由于东宁三岔口的地质比较复杂，不适于修建铁路，所以便向北迁移了50公里，也就到了我们现在脚下的绥芬河市。绥芬河呢，也是因站得名，就是因为中东铁路有了绥芬河站，所以绥芬河也有了它的名称。
1: 啊，绥芬河是称呼是这样来的？
0: 是的。我们走廊的两端呢，就是东线工程、西线工程，这边是南线工程。1903年7月，铁路全线竣工，工期长达6年。
1: 这很多人都说绥芬河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0: 是的，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绥芬河呢最开始是一片小村庄，后来呢由于众多人口的聚集，中东铁路的通车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来很多人来这边进行做商业啊、贸易啊。慢慢的，绥芬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了外交外贸的重要平台。
1: 其实这就是一个演变的历史。你看我们第一张图，就是刚兴建铁路的时候，
0: 是的，
1: 还有点小荒凉。
0: 是的，
1: 慢慢
0: 后面你看，绥芬河的花园大街，绥芬河也逐渐有了公园。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绥芬河全景。
1: 那你看，这个村落就越来越多了，而且新建起了好多的这个，俄式的建筑。
0: 是的，你猜猜我们铁路在哪？
1: 铁路在哪？
0: 对，我们中东铁路纪念馆在哪里？
1: 啊，还能找到咱们的铁路纪念馆啊？
0: 当然。
1: 我猜一下啊，
0: 你猜一下，
1: 这个应该是火车站吧？火车道是不是？
0: 对，
1: 铁路在这儿吧？那纪念馆就应该，也就是候车室的话，应该在这儿。
0: 是的。
1: 这个铁轨是中东铁轨当时的一段吗？
0: 是的，它也是有百年历史的铁轨。它也是取自于绥芬河火车站的铁轨，
1: 100多年了。
0: 是的，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这个记忆馆里确实沉淀了好多百年的回忆。
0: 是的。由于中东铁路的通车，绥芬河开始了城市化进展。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了外交外贸的重要平台，有很多国家的旗帜飘扬在绥芬河的市区中心，所以故得美称百年旗镇。
1: 我刚才想呢，我说为什么叫做旗镇，是因为这儿有很多国家的旗帜，当时
0: 是的、
1: 所以叫旗镇。
0: 而且我们为了保留旗镇这个美称，我们绥芬河市政府和你刚进入绥芬河看到那个大转盘也全都有百年旗镇的特征，它也摆了很多的旗帜、很多国家的。
1: 以后啊，我就跟别人说我出去旅游了，人说你去哪儿了，我说我去了百年旗镇，哎，他不一定知道。我给他讲讲，百年旗镇指的就是绥芬河。
0: 是的。
2: 绥芬河是黑龙江最大的对俄陆路口岸，也是中欧班列重要的出入境口岸之一。一列列火车拉来了商机，让绥芬河迅速成为牧野之都、国际商旅名城。走在火车头广场上，你可以尽情领略典型俄式风格建筑的独特魅力，感受口岸百年历史文化内涵。
1: 这应该是一个，好像是展示用的火车头啊，对，是一段封闭的。这应该是专门拍照的吧，算是一个网红打卡地。说实话啊，我确实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去触摸过火车头。我刚才也搜了一下啊，这个上游0590应该就是它的型号，叫上游一个蒸汽车，应该是类似于这个动作行不行？好不好？下来吧，下来。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大家来到绥芬河之后呢，也可以来这儿打卡，也可以来这儿拍照，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拍照动作肯定比我好看。
2: 绥芬河是一座风光秀丽的边境山城。这里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能感受到浓郁的俄罗斯风情。
1: 俄罗斯百年老味列巴坊，其实来到绥芬河确实可以尝一尝这儿的列巴。因为要说列巴呢，是俄国人的传统主食，口味呢有点微酸，但是储存的时间比较长。在当时呢，每个农庄啊都会有一个面包炉，每个家庭呢也会定期的来烤制面包，久而久之就形成自己传统的口味和风格了。咱们今天看看啊，在这儿咱们能尝到什么样的列巴。
2: 主持人刚到门口，便被房子中飘散出的面包香味所吸引。
3: 哎，
1: 你好，我这在门口看，咱这是百年列巴坊，
3: 对，
1: 是不是？
3: 是百年那个。

0: 同意。
1: 那这样，您给我推荐几个咱家的卖的特别好的。
0: 好的，
1: 我拿一个，我当做伴手礼拿回去。
0: 可以啊，咱家这一般客人都比较喜欢吃那个果仁的。
1: 果仁的，
0: 对，咱家这果仁的卖的好。然后呢，
1: 我来两个。
0: 你跟前那个奶香啊，
1: 奶香，
0: 对，还有这个果酱。
1: 行，那我就先要这些，行不行？
0: 好，
1: 然后您帮我，对，您帮我装一下。
0: 嗯，好的。
1: 我看咱这后面还有一个炉子，然后我听说呀，就最早的时候呢，这像俄罗斯的一个庄园啊，它都有一个面包炉，然后它就会定期的烤这面包。咱们这个炉子是不是就是作为一个叫做镇店之宝，一个装饰？
0: 这个不是装饰，这个你说的对。俄罗斯最古老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炉子烤制，那个每家每户呢，一个月大概能轮到一次。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为什么耐储存呢？就是因为它用啤酒花自然发酵。他用这个桦木吧，就底下你看一下这个桦木，白桦木烤制的。然后他把它这个桦木点燃以后，把它那个火炭勾出，用里边的余温去烤制。
1: 就咱家这炉现在还用吗？
0: 用，它就但是它出的量比较少。
1: 这炉还用呢？
0: 对，还在用。它每天能出一到两炉，就是说一般客人知道的来的早的赶上的可能能尝一尝这个烤制。它烤制出来的这个里边呢特别干香，保留了最原始的原味，里边的原味。
1: 那我大概得几点钟来才能买啊？
0: 嗯，得下午吧，每天都是下午才能出。
1: 下午
0: 对，因为它发酵的时间长。
1: 哦，那就是不用起早，这事儿挺好。就是你下午来买就行。下午来买就行。
0: 对，
1: 行，下回我就赶这个时间段，大约一点多钟，我就来排着吧。
0: 对，一两点。
1: 行，好，那您帮我算一下多少钱啊？
0: 好的，稍等。
1: 姐姐，我有个小请求啊，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个？
0: 啊，
1: 因为您不说这个一直还是在使用吗？
0: 对，
1: 我想看里面什么样，行不行？谢谢啊。这您这能打开吗？
0: 我打开。
1: 好，
0: 来看一下。
1: 哎呦，
0: 这个就是咱用那个桦木烧制的火炭，剩下这个灰。
1: 这炉子，你看外面挺大，但是其实里面容积比较小。
0: 对，一炉也就能烤30个左右。
1: 怪不得一天烤两炉，也就是60个，估计分分钟就卖没了。
0: 对对，
1: 如果来到绥芬河啊，其实可以选择这个脸包作为伴手礼。第一，你可以尝一尝；第二，带回去带给亲朋好友，也让他们尝一尝这个正宗的脸包是一种什么样的口味。得了，我先付钱去了啊。
2: 绥芬河是国际商贸旅游名城，这里距俄罗斯城市海参崴仅230公里，是赴俄旅游的重要通道。大街小巷的俄文牌匾会让你有一种错觉，仿佛自己身在俄罗斯。
1: 绥芬河啊，也被称为山城。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依山而建，这是根本。第二，你看那儿像不像是一个山顶的位置，而咱们这儿啊像是一个山脚的位置。可是再往前走两步啊，您往我左手边一看，那儿是不是像山脚了？而我啊，这就像一个山腰或者山顶的位置。沿途走来呢，发现道路两旁有很多的牌匾，都是俄文牌匾，而且还有一些呢是中文和俄文都有的牌匾。所以绥芬河也被称为国境商都。到了绥芬河买点什么呢？那一定要选俄罗斯商品。可是跟您说，在这儿买俄罗斯商品有一点不同，就是您可以用卢布支付。得了，咱看看买点什么去。
2: 卢布可在绥芬河市内自由存取，俄罗斯人可以用卢布吃饭、购物、搭车。
1: 咱这家务事都准备好了啊！你看，左手拿着筐，右手拿着钱，这可是卢布，身后就是琳琅满目的俄罗斯商品。咱们看看都能买点什么。伏特加，这就是伏特加。咱不懂啊，确实这个每个都不太一样，但是我知道一旦你挑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我的经验告诉我，选贵的。这里面比较贵的啊，往里看看吧，因为我想买点巧克力什么的。对，你不能都买酒，买点巧克力什么的，还有蜂蜜，俄罗斯的巧克力比较好吃。来，咱们看看，咱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时候，很简单，一样来一个，不纠结。这有巧克力冰淋的，来巧克力冰淋，这酒挺有意思啊！你看这个是套娃的造型啊，其实这就叫套娃牌，人就叫套娃牌的蜜蜂啊，蜂蜜味的伏特加配置酒，可以放这儿。哎呦，这有点多啊，一个一个来。我选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你这比较有经验，这几样怎么样啊，兄弟？像我这，我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走过不错过。

0: 满载而归。你看咱买了什么，有巧克力，还有呢饼干、糖果，包括我还买了一瓶伏特加，确实没喝过，一会儿咱有机会啊尝一尝。
1: 绥芬河的街头有许多俄式餐厅，俄罗斯人在这里能吃到家乡的味道，我们也能尝到比较纯正的俄罗斯美食。
0: 逛也逛了，咱买也买了，走了小半天啊，确实有点饿了。要说呀，波小人缘真是好，哪儿都有朋友。绥芬河的朋友给我预定了马克西姆西餐厅，说来到这儿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俄餐。走。你看看这一桌丰盛，我都不太好意思了啊！就光跟我说这个准备吃的了，我没想到这么好。那跟大家得介绍一下啊，我这旁边这位是我青梅竹马，没有青梅竹马，是我的好朋友啊，也是我们同行，来自我们绥芬河融媒体中心的我们的文琪姐姐啊。
2: 欢迎郭小来到绥芬河。
0: 你看我叫的多亲切，文琪姐，因为我们平时这个私交就特别好，然后生活当中呢也经常会这个联络。得知我要来绥芬河之后，特意跟我说，说你来到这儿。一定要尝尝我们这儿的俄餐，
2: 对，
0: 然后尝俄餐就一定要来到这个马克西姆西餐厅。
2: 对于我们绥芬河来讲，这马克西姆西餐厅是我们的招牌餐厅。这里呢不仅环境好，而且它主要这些美食呢都是俄罗斯人、俄罗斯厨师去制作的。
0: 啊，这是俄罗斯大厨啊！
2: 对对对。哎呦，
0: 你像我这道菜我知道，嗯，这个就是俄罗斯大串。
2: 对，
0: 你看这个体格子，你就知道。
2: 比较符合他们俄罗斯
0: 的感觉。对对对，这个俄罗斯大串的感觉。嗯，咱边吃边唠呗。我这走一天了，走一天有点饿了，还没吃呢。
2: 那你赶快
0: 咱先尝好了，先喝汤好了，来来来。
2: 饭前先喝汤。哎呦，
0: 好，谢谢谢谢。
2: 身体健康啊。哎。尝尝，感觉怎么样？嗯，
0: 是不太一样。嗯，因为我们平时喝的那个嘬汤的时候，酸口多，发现没有，酸口多。它这个不一样，而且它里面特意加了这个是
2: 奶油。
0: 这是奶油是不是？
2: 来吧，郭翔，先尝一块这个黑猪排啊，这个是
0: 莫斯科黑猪排。
2: 对对对，它是黑毛猪，吃起来特别的香。
0: 我这个有点了解，因为说这个。这个猪是怎么的呢？吃那个橡果长大的，
2: 对，
0: 所以呢，它肉质比较鲜美，
2: 对，特别的香，口感不错吧？而且在上面配着那个红香的味道啊，特别不错，
0: 很嫩哈。
2: 我重点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俄罗斯的大肉串吧。这个肉串呢，也是猪肉串，它呢是厨师啊用他们俄罗斯特制的那些调料腌制，至少要一天一宿以上。怎么样感觉？
0: 因为我们
2: 虽然肉块大，但是嚼起来特别嫩，是吧？这就是它需要喂一天一宿的道理。
0: 因为在我们概念当中啊，你像这么大的肉呢，它可能会吃起来你会觉得有点柴，
2: 对，
0: 而且不太好咬。
2: 这个吃起来就是
0: 完全没有的。都说了解一座城市，要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了解这座城市的故事，了解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当然更离不开这座城市的美食。这顿俄餐吃的呀，真是太好了！谢谢文琪老师，谢谢。
2: 客气了，我们今天只是品尝了几道菜品，等你下次来呢，我再给你介绍更多，让你品尝更多的马克西姆的美食。
0: 也希望啊，更多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绥芬河，绥芬河欢迎您，
2: 欢迎您。
1: 一碗香甜的红菜汤。风味独特的俄式大串，加上餐厅极具欧式情调的装修风格，让您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感受到异国的别样风情。
3: 作为陆地口岸，绥芬河有一条铁路和两条公路与俄罗斯相通，是我国重要的对俄口岸城市。而在历史上啊，因为交通便利，这里也曾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红色国际通道。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绥芬河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之后很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就是通过绥芬河秘密步行或者乘车进入苏联，奔赴共产国际。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后啊，周恩来、李立三等50多名代表先后分批从绥芬河回国。当时他们回国后啊，就住在一栋神秘的建筑里，也就是现在当地人所说的大白楼。
1: 绥芬河还是一座有着红色记忆的城市，坐落在火车头广场内的大白楼，不仅是中东铁路发展史的见证。

0: 早期红色秘密国际通道的历史见证。
1: 哎，你好！
2: 你好，欢迎参观我们大白楼。我们大白楼建于1903年，它最早呢是中东铁路总理委员官邸，现在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一共分为两层。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它叫大白楼？是因为外观的原因？
2: 对，是因为外观的原因，俗称大白楼。它的房产呢还是咱们铁路，因为是。绥芬河呢也是被称作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我们大白楼呢也是咱们中东铁路当时的一个附属建筑。
1: 旗阵，旗阵我知道什么意思。
2: 对，
1: 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国家的旗帜都在这儿，然后所以呢就叫了旗阵。
2: 对，您说的也对啊。现在呢，当时呢有很多国家的商人在绥芬河建立自己的店铺，他们在自己的店铺前呢都高悬本国的国旗，一条街都旌旗招展，所以呢我们绥芬河就以旗阵闻名海内外。像您看到的呢，就是当时我们开馆时一些红色后代为我们的题词，比如说这就是蔡格森之女蔡妮的题词，契诃夫。
1: 我看到那个咖啡馆了。
2: 对，契诃夫，他当时也是在流放库页岛期间来到绥芬河，绥芬河呢为了纪念他，有一条街叫契诃夫纳亚街。
1: 其实这个大白楼也是承载了好多的历史啊。
2: 是这样的，它建于1903年，至今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了。它见证了我们绥芬河从繁荣走向现在这个状态，也是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历史。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楼梯呢，也是我们这个楼保留下来最原始的这个建筑了。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
1: 这也是百年前楼梯。
2: 对，这就是当时百年前的楼梯。
1: 我触摸一下，感觉一下这个苍苍的，有点凉。就是每次我们会就定期的给它修缮一下。
2: 对，我们都会，因为现在大白楼也作为文物，所以我们定期也会给大白楼修复。
1: 那整个，我的意思是包括整个这个台阶都是吗？
2: 都会的，整个台阶都是。像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门呢，就是我们这个大白楼最原始的门，我们进来的这个门呢是咱们后期这个开辟的。像我们这个大白楼呢也是一个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中间呢就是一个天井，我们走楼梯的这个扶手呢也是百年前的楼梯了。像很多伟人，周恩来总理，
1: 周恩来总理，
2: 对，还有罗章龙，曾经呢都居住在我们大白楼。我们当时这里边就有当时他们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1: 那咱们去看看周总理这个住过的房间吧。
2: 好的，
1: 我有点激动啊。
2: 咱们往里面走。
1: 好。
2: 二楼呢就是咱们国家安全教育展馆，像一楼呢是秘密交通线，二楼呢就是隐蔽战线，所以呢这两个馆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往前面走，前面的房间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居住过的房间。周恩来总理也是作为咱们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他是在1928年参加中共六大后从绥芬河入境，曾经居住过在这里。我们前面这个房间呢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1: 就这儿。
2: 对，就是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房间呢墙上就是总理不同时期的一些工作照，这边呢就是周恩来总理为我们隐蔽战线的题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侦察工作要有入虎穴的精神方为上乘。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呢也是我们整栋楼唯一一个有后门的房间，我们也被称之为逃生门，就是如果他当时在房间那一带有紧急情况，他可以从这个后门脱险，
1: 就紧急避险门。
2: 对，这个房门打开之后呢也是直对着我们绥芬河的百年火车站的，
1: 直接就可以坐车走，
2: 走着走就能过去
1: 哦，
2: 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1: 可见啊，当时这个斗争的环境非常的
2: 紧。对，是的。像大白楼呢，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兴衰发展。它现在呢被辟建为纪念馆，也是对我们这个百年文物保护的一个最好的保护了。
1: 其实我觉得，如果想了解绥芬河的话，真的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一个是中东铁路记忆馆，
2: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白楼。
2: 对，像我们平时所说的，你想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呢，就是参观这个城市的博物馆，也是对这个城市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了解方式。
1: 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的这个岁月的沧桑变化，而且呢，你会发觉，你对这座城市，甚至对我们的整个的国家会更加的热爱。
2: 对，是的，是这样的。
3: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进攻日军的天长山要塞的战斗当中，遇到了顽固的抵抗。当时，为了让日军尽早投降并释放人质，苏联红军巡防。

0: 到了一位精通俄日两国语言的17岁中苏混血姑娘嘎利亚，让她前往日军要塞劝降在里面负隅顽抗的日军。17岁的嘎利亚临危受命，却毫不退缩，先后两次只身深入虎穴与日军谈判，但在第二次进入日军军营3小时后，突然爆发出了激烈的争吵，随后就是一声枪响。嘎利亚英勇牺牲，苏军最终只能用重炮攻下了天长山。炮火之后，嘎利亚的家人搜遍了整个要塞，却再也没能找到他们心爱的女儿，只是搜寻到了一条残破的红头巾。2009年，一座名为友谊和平天使的纪念碑在绥芬河市落成，这座纪念碑象征中俄两国友谊，期望世界和平。
1: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友谊和平天使纪念碑之外，在绥芬河市还坐落着一座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这就是中东铁路百年跨线桥，全长91.3米，桥的最高点啊有12米，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由5个主石洞和2个辅石洞组成。因为此桥呢是处在中东铁路的最东端，而且是动工最早的，所以也被称为远东第一桥。这座俄式方形四层建筑啊，就是位于绥芬河市内的人头楼。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啊，但是它却是因为外形而得名的。你看，在这个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有一个外檐，这个外檐上面呢有很多西方人像浮雕，所以它就叫做了人头楼。最早这个地儿是干嘛用的呢？这是茶庄，是专门储藏和检验出口茶叶的。而且最早的时候呢，在这个楼的北面啊、东面、西面啊，都是砌有石墙的。在院里呢还有很多树，你比如说像榆树啊、丁香树等等。不过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啊，这些墙和树都移走了，也拆掉了。在2013年的时候，这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远东第一桥、人头楼等建筑都展现了这座边境城市的独特魅力。
1: 我们在绥芬河市内行走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建筑物前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示牌，而在标示牌上呢会有一个小程序的扫描的图标，我们来扫一下，叫绥芬河旅游。扫描之后你就会看到在这儿呢有很多绥芬河的旅游的信息，比如说绥芬河的介绍，包括我们电子的手绘地图，或者你可以看一下网红打卡地、自驾出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旅游，更好的去了解绥芬河。我先找找网红打卡地，看看咱们下一站去哪。
2: 绥芬河是一座闻名中外的旅游城市，每年都有中俄旅游者来这里休闲度假。如果自驾游的话，一定要去充满欧式风情的中俄自驾游露营地。
1: 来绥芬河旅游呢，您可以选择乘坐高铁，就像我一样，当然您也可以自驾游玩，这样我们可以欣赏到更多的沿途美景。如果您是自驾来绥芬河，有一个地方千万不能错过，那就是中俄自驾游露营地，也就是这儿。哎，您看啊，那是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那是可以烧烤，包括您累了之后啊，您可以选择这些集装箱休息，当然还可以带帐篷，晚上看看星星也是不错的选择。什么味儿？烧烤！我跟你讲，我这鼻子老好使了，就闻着烧烤的香了。你看，这是自驾游。

0: 爱玩的，带着烤串，一家人这多好。五 A 应该山东的朋友吧？咱能不能要两串尝尝试？我还不知道啊，试试啊，试试。大哥，哎，大哥瞅我一顿，哎，你干什么？什么意思？不是，我一看，哎呦，我跟你讲，大哥，你这着急，我跟你讲，你这时候你摆多了，你需要你减少点。对，你摆多了，我帮你拿几个。
1: 我帮你，
0: 哎呀，掉一个，我帮你拿几个。这估计大哥是说，你帮我拿几个，你要吃，你要吃，就说不好意思，大哥，我也上这玩的，上这玩之后吧，我一看，咱是鲁威硬牌照，咱是自驾来玩的，山东的。
1: 对。
0: 哎呦，我也山东，我真是山东的。
1: 山东的。
0: 对，我山东昌邑的，老家山东昌邑的。对，老家山东昌邑。对，老乡，老乡见老乡，你知道下句啥，大哥？肉串分一分，真尝尝。那这次出来玩开心吗？
2: 开心。
0: 真的都开心。哎呦，你看这吃的，满嘴跟我一样，满嘴都是油啊。怎么觉得来这玩怎么样？觉得这个地儿怎么样？
3: 空气很清新，
2: 很清新。
0: 嗯，然后呢？
3: 人也好，什么都挺好的。
0: 我们一起冲镜头打个招呼，我们说欢迎大家来绥芬河玩，好不好？
3: 好。
0: 那我们来3、2、1一起说，好不好？来，3。二一，
4: 欢迎大家来绥芬河玩。
0: 这吃了几串之后，突然间有个想法，就是现场的今天来这玩的都是我的朋友。为什么？小朋友跟我说了，好朋友分享。来，我今天再来一桌试试。哟，这桌好像是咱们的俄罗斯朋友啊。德勒斯一下。这是我跟人家用俄语打招呼，人用中文回复我，我能坐那儿吗？咱聊一会儿，好啊，走，太好了。哎呀，就我跟大家说，我也是来这玩的。哦，你们是平时周末来这都来这玩吗？哦，
5: 对啊。
0: 我怎么称呼一下这几位？咱们认识，做个朋友好吧？咱们交个朋友认识一下，介绍一下自己。
5: 可以。他是我妈，叫阿亮。
0: 这是你母亲？
5: 对。
0: 不是你姐姐吗？不是，这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啊！我一直以为说，因为你们确实长得很像之后呢，我一看，这应该是你姐姐呀。你为什么中文这么好呢？
5: 啊，我从小就在这儿生活。
0: 从小在这儿生活？
5: 对。
0: 那他爸爸是
5: 中国人？
0: 是咱们中啊，是中国人。
5: 对。哎呦，
0: 所以你挺厉害呀，这个中文、俄文都会。从小就双语种。
5: 对。
0: 真厉害。你觉得绥芬河和你在俄罗斯的这个家的话有什么不同吗？就是在这边和那边的话。
5: 当然没什么不同的地方，都是家嘛，对不对？
0: 说的特别好啊，就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哪儿都充满了爱，然后在哪儿呢都有这个温暖，就是家的感觉，所以没什么样。哎，那我就多问一个啊，这平时的时候你知道听到过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父母怎么认识的，知道吗？
5: 我爸是搞贸易，然后呢，我妈他们也是在俄罗斯就认识。
6: 孩子的父母是在俄罗斯相识相爱，之后回到国内生活。他跟我们说，自己和母亲都非常喜欢中国，喜欢在绥芬河生活，也希望有更多朋友来绥芬河旅游，感受边城的美。
0: 我们经常会说呀，爱情无国界。是啊，只要两个人相爱，无论相隔多远都能走在一起。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啊也想过，想找一个就是其他国家的女生作为女朋友，这样的话呢生一个混血的宝宝也挺好看的。这段别让我爱人听到，要回去得挨顿揍。哎，这是一个孩子休息游玩的地方。我跟大家说，新手父母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在出去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开心的去游玩，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走去看看。其实啊，我们听到这个欢笑声这么多的地方，就知道孩子在这聚集呢。童年是特别美好的，尤其是在小朋友的眼中啊，童年就是无忧无虑，充满了欢声和笑语，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那种绚烂。哎，你看这，我也没有泡泡枪啊，这我也想跟他们玩。哎，你看在他们脸上洋溢的那个笑，真的是无忧无虑的，发自内心的笑。 孩子玩累之后啊，你可以带孩子来这个集装箱房间里休息，晚上也可以住在这儿。你别看是集装箱房间啊，但是里面是要什么有什么。如果你觉得说你不想住在这儿，我想接触大自然，我想在户外住宿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带帐篷，就像他们一样，三五好友，哎，在这儿呢谈天说地，唱唱歌，多开心。
6: 在别具特色的中俄自驾游露营地，您可以真切体验到原生态慢

0: 在绥芬河这座海拔520米的边陲小城，经度131度与纬度44度奇妙交汇，仿佛是上天特意的安排。520、1314的组合，象征着我爱你一生一世。情侣们来到这里，感受这份独特浪漫，让爱在此永恒，成为彼此心中最美的回忆。
1: 绥芬河不仅充满了异域情调，它还是一座散发着浪漫气息的城市。在爱情谷主题公园打卡，已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新方式。
2: 这就是爱情谷主题公园，地理位置很特殊，东经131度，北纬44度，海拔520米，连在一起呢是1314520，寓意啊就是一生一世我爱你。而且我前面这座山呢就是天长山，身后这座是地久山，爱情谷就在天长地久之间，注定和爱情结缘。公园里啊，到处都是爱情的元素。你像我现在在的这座新型木桥，还有我身后的这个1314520拍照打卡地，我觉得我一个人在这儿啊，有点稍显孤单，应该带自己爱的人来到爱情谷。离爱情谷不远的一个地方，这儿呢就是绥芬河市民饭后休闲的一个广场，你看。各个团体都在这儿，这个是，哇，你看看我们各位阿姨的这个气质，太漂亮了，这就是我们的模特队。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算是形体队的表演。

0: 不是，我是想感受一下，就是我一看这好像少个人，我正好想跟人一起拍一张，能不能叔叔我能不能也一起拍一张？
1: 可以啊，但是你叫我叔叔有点不对劲吧？
0: 叫叔叔不对劲儿，我跟您说，别看我长得年轻，但是我39快40了，叔叔。
1: 那我已经快80了。
0: 80了？
1: 对啊。
0: 那我得叫爷爷了，是。
1: 那可以。
0: 今天是您为什么选择在这儿拍呀？
1: 我们两个是上个世纪1972年结婚。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0个春秋，哟，
0: 金婚，
1: 在金婚之年嘛，到爱情谷来正好几个相，这是我的孙子、孙女都来助兴了。
0: 那正好，我看我这个年纪也是孙子辈的，那我就正好算一个好不好？那我得先送上一份祝福啊。那朱二位，你看这是半个世纪风雨同舟。50载相濡以沫，祝你们金婚快乐，金婚快乐，永远幸福哦。

0: 那就我们也在这儿啊。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您看，半个世纪的相守，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那您二位对于这个幸福和爱情是怎么看的呢？
1: 这先说爱情吧，爱情就是对对方要真心实意，就是善于换位思考，要理解对方，包容对方，这样才能和谐相处。
0: 哟，说得真好。那幸福呢？
2: 幸福吧，很简单，就是健康开心每一天，这就是我们俩现在最大的幸福。
0: 虽然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这可能就是最真实的幸福，也是最真实的爱。在绥芬河我们可以得到内心的宁静和这份内心的幸福。中俄之窗，远东桥梁，百年口岸绥芬河，在这儿你一定会收获属于内心的那份宁静和幸福，而这儿也会是你向往的诗和远方。来到这儿，你一定会爱上这座城。
3: 今天我们深入了解了绥芬河的由来与发展，重温了那历经百年的红色记忆，体验了独特的俄式风情。绥芬河就像一个充满魅力的宝藏，等待着大家来旅行打卡。希望呢，你也能深深爱上这座别具一格的城市。
4: 黑龙江，我国位置最美、最最东、纬度最高。太阳升起最早的盛放，在4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美景，四野夜歌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0: 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3: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

0: 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1: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舞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0: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2: 这鱼绝对十几斤。
3: 这本书送给您，
1: 谢谢。
0: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4: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5: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6: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0: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是第一次来那个黑龙江。
1: 哦，第一次哈、啊。
0: 那边就是景色啥都特别广阔那种。
1: 哎，是啊，一下让人心情就比如舒畅起来了。
0: 对啊，现在天气转好一点，早上有点阴天。
1: 对比刚才出来的时候天晴了。
0: 太阳出来了。
1: 哦。有一点吧，就是
0: 有一点，就是吃的。
1: 吃的方面就是这冷面、蜂蜜。
0: 好像说鸡西这边的那个黑蜂蜂蜜，
1: 嗯、
0: 对，那还是挺有特色的。好像说有这么一个环节，一会儿可以去那个弄一下。
1: 啊、嗯，
0: 但是我还有点害怕那个蜜蜂，其实。
1: 就是蜜蜂一般不会主动去
0: 蜇
1: 人去攻击人去啊。
0: 其实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嘛，也都抓过那个蜜蜂什么的，嗯、但都是单个的，我没有见过那么多，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点害怕。但是为了蜂蜜活出去了。
1: 哎呀，我被蜜蜂蛰过好多次，因为小时候吧，待在农村里，基本上玩的东西很少。但是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种马蜂。头就变白了，叫白头。哎，人们就把它捉住玩，然后就是经常把马蜂窝捅下来，玩那个马蜂窝。有一次我看到个比较大的马蜂窝，就把这个马蜂窝捅下来，然后就养到自己家的柴堆上，想就是让它给酿命的。当时非常天真，不知道，以为养到柴堆上就变成自己家的蜂窝了。后来过了两三天去看的时候，那个。蜂窝就放到柴堆上就往下掉了一下，一下没看见。后来我就往前凑，看它到底跑哪儿去了。结果往前一凑，一堆马蜂就飞出来，一下就飞到我脸上去，把脸上蛰了好多大泡。

0: 东北顺风呢，是我们这个当地的比较特色的一种蜂种，是世界唯一受保护的一个蜂种。东北黑蜂呢，它那个体型大，性情凶猛，它能飞行半径呢比较远，它能飞到海拔吧1800米啊，到2500米的那个高山区呢，去采那个野生的椴树花。打开之后让你看看这个那个蜂蜜在蜂巢里的那种状态。
1: 来，咱们看一下啊，
2: 不行，
1: 咱们这个黑蜂。哇，看，
3: 是大蜜蜂，
0: 这就是，
1: 对，
0: 这就是
1: 它，它是黑色的，知道吧？
0: 它的蜜皮，
1: 你看它的后面是黑色的。
0: 用烟一熏呢，小蜜蜂就往下去了。
1: 对啊，

0: 这便于提蜜啊，
1: 就是烟熏的驱赶，
2: 对对对，
0: 驱赶一下了，
2: 对，
0: 起驱赶的作用。杨老师，咱体验体验这个摇蜜的过程，好不好？这个你这样用手可以提起来，放这个这儿，拿这个刷子就扫扫蜜蜂啊，就滴两头啊。对，
2: 慢点。
0: 可以拿下来。
2: 很沉啊，
0: 没事，
2: 很沉，
0: 你就捏住它，滴了起来就行。哎，哎，对，
2: 是有分量，
0: 一个角立在这儿，一个角，对。
2: 慢点，哎。
0: 然后呢，你用这个刷子，轻轻的，对，它不会蛰你的，没事，你轻轻的，对。哎，对，
2: 你看啊，这个呢就是蜂蜜呢还没有酿造成熟，你看它还没有封上盖子，
3: 封上盖了，
2: 是亮晶晶的，对，
4: 这封住的是成熟的啊，
2: 对，它封盖的就成熟了，你看这个这亮晶晶的就是蜂蜜，你看这屋还是越来越小了吗？口越来越小，慢慢它就封上了，
5: 这一面志涵试试，志涵你说提出来，你说你要试一试，
2: 我不可能听。
4: 以后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2: 刷这面吗？
6: 我给你翻过来，你刷这边，你刷这边，这边
0: 你拿它过来，你过来过来试一下子来。
2: 好，那我也尝试。
0: 好，
2: 刷这面，
0: 对，刷这面没事。
2: 这边有点多，
0: 没问题。你就像那个老师那么慢慢刷，没有问题。你试一下子，感受一下子。
2: 不用了。小妹有点胆小，
0: 是
2: 相当胆小。
0: 不过
2: 来到这儿，你已经很勇敢了。
7: 不是，
2: 对，
7: 武力
2: 已经很勇敢了。

0: 这个呢，用这个刀呢，把那个表面那层蜂蜡嘎掉，嘎掉之后呢，然后放到这个那个摇蜜机里头。一会儿你们体验一下子，用手摇一下子。
1: 我就这样，
2: 我先大概知道这个流程。
1: 对，大概流程就是这样，
2: 扫掉，然后拿刀把它那个盖儿给打开。
1: 对。

0: 这样摇。
1: 对，就这么摇。哎呀，
0: 这个工作很适合我。
1: 这个工作好吧？这个安全是不是？
2: 对，可以使劲摇，它就
1: 稍微使点劲儿，
2: 使点劲儿就甩出来了。
1: 使点劲儿，你看这蜂蜜，看就像拉线一样，看见没有？
0: 这个速度可以吗？
2: 再快点都可以。
1: 对。这个手给它把着点，你看特别好看，是不是？哦，
3: 对。
1: 对，然后这个蜂蜜呢就出来了。
2: 这个蜜糖出来了，
1: 它这个浓度特别大。一会儿给你们冲点水尝一尝，
0: 这感觉非常浓度非常高。
3: 是啊，
2: 你们可以用手品尝一下吧，
1: 对，
2: 用手品尝一下吧。
1: 下手，这会儿安全了，
2: 感受一下吧。
4: 可以，
1: 这个你可以。
4: 为了美食，我可以。
1: 来，
2: 用手品尝一下了啊，对。
1: 嗯，味道咋样？
0: 更浓郁了，更浓郁了。
1: 它就是带着那种香味儿啊，然后就是各种花的混合在一起，
0: 就是那很浓的花香。
1: 然后你闻一下它的味道，它这个味道也特别好闻。
2: 这样一会儿咱们啊上那边坐一下子，咱们喝点水，咱品尝一下子，好不好？
5: 非常期待。
2: 好。

0: 不是从风场直接，比较接地气儿啊。嗯，
1: 这是咱们的山泉水啊，
0: 用凉山泉水泡制这个断头蜜，
2: 凉的，
0: 对，凉的。
3: 这个饮料
0: 真
3: 老棒，
0: 对你尝尝吧，口感。好嘞。

0: 这个其实养蜂呢，咱说你看到这个蜂蜜进到餐桌上是很容易的，其实呢养蜂人是很辛苦的。
1: 哦，
0: 养蜂人呢是啥呢？其实只要你拎着蜂箱进入山上之后呢，就不能离开人了，就是在山上吃，在山上住，跟蜜蜂一起，蜜蜂采蜜，我们在这儿进行养蜂。
2: 那你就那个时期就得一直待在山上，
0: 一直待在山上。
3: 对，
1: 每年从几月份开始？
0: 我们一般都是从六月份。
3: 对，六月底。
0: 六月份
1: 待到几月啊？
0: 像椴树蜜呢，一般是七月底，基本就已经椴树蜜结束了。现在这时候呢，就是属于是
3: 秋蜜
0: 啊，百花蜜，各种各样
2: 的
0: 啊，四五样花啊，刺老牙的花啊，一木草花啊，包括黄百花啊，百花蜜。
1: 那就是你们采这个椴树蜜，基本上就是在户外山上就得待两个月时间，不能回家。
3: 二十多天左右吧，
0: 将近一个月。
3: 对，而且可怕的就是没有信号，
0: 没有电，没有信号。
3: 对，没有信号。
1: 与世生活。
3: 对，就是纯粹就是与世隔绝的那一种。所以说，就是上山之前呢，你就是吃的用的，
0: 都准备好，
1: 都得准备，
3: 对，
1: 多带一些，
3: 对，都得要多备一些，因为我们放风嘛，就要到基本上就是原始森林，
1: 干花期的时候也得。
3: 对，原始森林，对，原始森林它就是生态比较好，所以说就是有黑熊啊、野猪呀，那蛇那就根本就不用说了，
0: 蛇是天天能碰到的。
3: 对，那蛇
0: 是天天能碰到的。包括我初期刚搞养蜂的时候，晚上经常就会你就听到里头外面有听筐的声音，然后当你趴窗一看的时候，一看黑熊正在那儿搬蜂箱呢。它特别会，就跟人干活一样，它会把蜂盖打开，都可以会吃里头这个巢皮。遇到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我们就点起火把呀，或者是整，因为它怕火嘛，就吓唬它嘛。它有时候临走的时候还得绷两箱，绷两箱蜜蜂绷走。
1: 哎呀，那它不伤害人？
0: 它一般是不会针对人去的，它是奔着你这些蜂蜜来的，对，奔着蜂蜜来的。也很有意思，
2: 目的很明确。
0: 为啥呢？就是咱们感觉到喝到这个蜂蜜很简单，其实养蜂人是很辛苦的，
2: 对，听着都挺有风险的。

0: 这个呢，就是我们850的一个叫均垦开发建设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是博物馆的这么一个序厅。这个序厅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这个我们墙上这个浮雕，再一部分这个前沿的总的一个介绍。那么浮雕的这个场景呢，就再现了我们850建设的这个各大群体他来到850工作、生活、战斗的这个场景。有这么几个群体，这里包括初创时候来的这个老铁道兵，58年来的这个副转官兵，还有这个知变青年、城市知识青年，还有当时的科技工作者，还有加上一些地方干部。就说在北大荒精神凝练这个过程当中，开发建设北大荒的人，他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点，他是当时是一批人一群人。
1: 对，我看这墙上写的是北大荒铁闯闯，地茫茫一片衰草和苇塘。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写北大荒的时候，当时就是那瓢就能把鱼舀起来，棒子能打下鸟来。
0: 对呀、啊，叫做这个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那时候那个场景，一方面它有它荒凉的地方，另一面它有啥？它有个物产丰富，
1: 对，
0: 这样一个特点。
1: 我当年看那个梁晓声老师写的好多些反映知青的书，您刚才也提到北大荒有很多知青组成的，
0: 对对对对，
1: 它里面写到好多知青在北大荒这种生活，
0: 对，
1: 就是北大荒的人应该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是吧？
0: 叫五湖四海，
1: 五湖四海，
0: 城市知识青年是群体最大的一批人。
1: 哦，
0: 我们整个来到北大荒是54万，
1: 哦，
0: 嗯，转业官兵是来了10万，
1: 那总共就差不多70万。
0: 对，还有20万的那个内地的这个知变青年，
1: 那就近百万了，就啊，
0: 对对对，这整个是一个这个拓荒的大军，在祖国这个东北这个版图。

0: 来这边建设的都是年轻一点的人。
1: 当时的人都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来，你特别是那个咱说的这个知青，就是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他们最有活力那个时候，他们把他的青春和这个热血献给了这片黑土地。知青那些人呢，他们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对自己这个进行了一个锻炼，完了之后呢，等他们返程以后，就把这种这个吃苦耐劳这种精神带回到城市，带回自己的工作。就是
2: 因为当时这儿的环境特别艰苦，
1: 环境特别艰苦，他们经历过这种锻炼以后，对自己全身心就是有一种升华。所以说回到城市以后，他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都能干，
2: 是
1: 啊，就是这样。所以说知青对我们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这些贡献、牺牲和贡献。

0: 平华爷爷是我们垦荒的第一代，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什么垦荒一代的这个老兵。他呢每个月的时候啊都定时的来到咱们馆里看一看，对这馆有很深的这种情感，这种情感，特别还是曾经亲身的见过王震将军。我们这个农场呢是王震将军亲手创建的北大荒的军垦第一场。
1: 当时陈爷爷是跟上王震将军建设农场的是吧？
0: 对对对，就追随着王震将军来一同建设农场的。
1: 哎，陈爷爷您好啊。
2: 你好，
1: 你好，身体还好啊？
2: 谢谢。
1: 97了，已经也是我的爷爷，
0: 已经97岁了。陈爷爷，您哪年见的王震将军？
2: 我呀，54年。
0: 哎呀，那是那个农场筹建的第一年。
2: 对。
0: 那时候是个什么场景？
2: 什么场景？马架子，
0: 马架子低燕子，没有好的住房，
2: 没有好住房。
1: 那时候那会儿北大荒是什么样子呢？
2: 北大荒啊，那怎么说呢？一言无边，就是草垫子，吃在草垫子，住在草垫子。
1: 那个草垫子是不是比较危险呢？下面都是沼泽，沼泽地，
3: 沼泽很，
2: 那是危险。不怕危险，
1: 不怕危险啊！
2: 没考虑这个什么危险不危险，没考虑这个事。
1: 当时感觉困难不困难？
2: 困难，那还能不困难？
1: 但是你们不怕困难啊？
2: 不怕困难，哪里困难往哪走。
1: 值得我们学习。
2: 哪里困难往哪走？
3: 好奇，爷爷来北大荒的时候你多大呀？你多大岁数？就是来北大荒的时候。
0: 来北大荒的年，您多大岁数？我这么给你算哈，建党到现在是70年，
2: 还我在20多岁。
0: 27岁，
1: 27岁，
2: 27多岁，
1: 跟您差不多。
2: 那是你想想，不是20多岁来的吗？
0: 27岁。
3: 那爷爷在这个北大荒农场一共工作了多长时间？
0: 他应该是从参加工作，从参加下到现在就是70年。一生都献给了北大荒，
2: 一生献给北大荒，没见过其他的。
0: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0: 你自己接手了农场，又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农场，是吧？
1: 我的孩子死了几个，可是北大荒，为了北大荒的建设，
2: 不是
1: 我们说一句啥话，孩子跟着就干。我们开荒，孩子也开荒，有啥干呢？没啥。
0: 三代人就为这个北大荒付出了，就
1: 是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0: 现在过去的事儿一点都不忘，现在那些当年工作时候那些歌曲，有时候还能即兴的来两首。
1: 唱唱这歌什么歌？没准你点吧。哎呀，你让你点，
0: 点一首，那唱一首歌颂我们伟大红的歌。
2: 好啊。

我复原来到北大荒，北大荒真是个好地方，万亩土地连起来，对联对联。

0: 这个雕塑呢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们看出来了吗？我卖个关子啊，这个雕塑呢是采用了一个背影式的设计，发现了吗？啊，就说我们能正面看到这个面容的只有两个人，其中呢手握镰刀的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任厂长于有清，那么这个手握镖尺呢是我们的第一个女科技工作者，也是大学生，她叫杨淑云。因为在历史当中呢，我们从1954年的10月14号到1955年正式成立的时候呢，需要对农场这个荒原进行踏查。啊，踏查的时候呢，我们成立了一个六人踏查小组。这个六个人里面呢，现在只有我们的老厂长和杨淑云能找到正面的照片，剩下这些人只留下了一个名字，就是一张正面的照片都没有。
1: 所以就这就是背影，
0: 背影式的设计。所以说这些背影呢，也就是代表了我们那些开发建设北大荒的无名英雄。很多人都这样，可能在这里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瞬，但是可能只留下了一个名字。这个雕塑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英雄的足迹呢？就是号召我们的后人来到这个馆里以后，沿着先辈这个足迹继续前进，把这个北大荒精神，这种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种北大荒精神再继续发扬下去，把北大荒建设得更加美好。

来到我们这个长使馆，一定要记住的就是这一个点，这个也就是八五零在历史上发挥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我们东厂建厂的时间呢是这个1955年1月1号，定位它发挥作用是什么作用呢？先行先试，积累经验，扩大推广。那么通过八五零这一个基点，我们到1956年农垦部成立的时候，王震将军又派了10000多的铁道兵来这个开拓农场，但是当时呢，他就依托的是什么呢？依托就是八五零农场这种成熟的开荒经验和他积累的这个发展农业的这个人才，就扩建了8518、852、853、854。

0: 当时像铁道兵到了这儿是完全转业的地方呢，是还是半军半民？
1: 那个时候就已经转业了。
0: 转业了。
1: 我八五零当时建的时候是现役部队，
0: 哦、
1: 从伊春汤克来是现役部队，
0: 哦、
1: 到这儿来到1955年的初的时候才转为国营。这个农场的一个职工，等这些5、6年来这些铁道兵就是转业以后再复员到这儿建设农场这个铁道兵。
2: 我想知道就是这些转业的这个军人他们来到这儿了以后他们能适应那种身份的转变调整吗？
1: 就您这个话题咱们讲啊，最感人的一瞬间是什么呢？就是从1955年的初的时候，这些人从这个现役军人的身份要转化成农工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个仪式，就摘下你的领章帽徽。摘下领章帽徽这一刻，这些军人们那都留下了激动的这个热泪、就是他们是以军人这个身份为荣，不舍弃这个军人这份荣誉。但是说当这个放下钢枪拿起锄头的时候，他们又迅速地转换了身份和这种角色，投入到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当中。当时那个这个在这个官兵当中流行一句口号，叫这个天当被地当床，水晶宫里走一趟，龙王爷爷把床上，就是当时在荒原这些官兵都充分发扬了这个人民军队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0: 二位老师看上面这些图片呢，展示的都是我们这个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些场景，大马力的机车啊，还现代的这个农业化验，就我们测土、喷药、施肥，这个在这里我就不给你们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咱们可以到田间地头，我再给你详细的讲一讲我们发展现代化农业、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啊这样的故事。
1: 好，那我们实地看看去啊。
0: 好好好。

0: 两位老师呢，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王震将军在1955年的时候，在850农场点燃第一把荒火的这个旧址。前面这儿呢，我们设计了一个群雕啊，一会儿给你介绍介绍。当年那个
1: 这
0: 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农场是这个1954年的时候筹建，那么1955年的元旦1月1号正式呢挂牌成立。那么到1955年初春的时候，面临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你猜是什么问题？那就是开荒，生产。
1: 以前这是啥呢？
0: 对，以前的荒地全是木茫茫的荒原。当年在初春的时候遇到巨大的困难有两件事。第一呢，就是这个地方全是这个野草啊、针棘啊这种灌木丛这种东西。再一个呢，就是说水患比较多，因为当年都是沼泽地，又有水又有草，你是开不了荒的。所以说第一个向北大荒宣战的第一战，当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收荒，就是王震将军呢从北京特地来到了我们850农场，也就是在初春的时节3、4月份的这个时候，老将军就是亲自点燃了北大荒的这个第一把荒火。那么从这把荒火点燃开始呢，850的开发建设就开始了。当年呢，我们在1955年整个一年开荒就达到这个14万多亩的地，当年耕种呢是3万多亩地，我们叫当年开荒，当年生产，当年丰收。

0: 星星之火。
1: 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嗯、我们这儿有一个标题叫“荒火燎原”，嗯、特别契合这个场景的主题。就从这把荒火开始，北大荒的这个开发建设啊，就走向什么呢？这个标准化、规模化，嗯，哎，大规模的开发。哦，啊，就整个就开始了。
0: 是铁道兵先来的，然后接下来是知青。
1: 铁道兵先来之后呢，又有这个知边青年，嗯，他到58年就10万副转官兵，哎，这些人陆续来到北大荒，这都是当年那个这个开疆拓土的这种场景，哎。

0: 我们看前方啊，有一个军垦第一站的这样一个站牌儿。这里的比较有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上一站和下一站，这是昨天、今天和明天这样一个寓意。
1: 这没有正式的这样站名吧？
0: 这也没有这样一个正式的站名，但是呢，我们说的上一站就是说的我们的历史。那我们从这个茫茫荒原啊，沼泽遍布的这样一个北大荒，这个中间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征程。未来呢，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北大荒建成中华大粮仓，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当好国家粮食安全的。
1: 现在这个目标基本上达到了吧？
0: 现在我们整个北大荒有4600多亩耕地，每年生产粮食是达到450多亿斤。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冲击460亿斤，90%以上都是商品粮。保证全国人民的这个粮食供给。那刚才呢，我们说的都是这个一些数字，不是那么直观。只是听我说北大荒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下一步呢，咱们再走到田间，看看北大荒现在粮食生产发到你到什么程度了，走向了一个什么样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哎，好。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咱们再走到天津，看看北大荒现在粮食生产发到你到什么程度了，走向了一个什么样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2: 哎，好。

0: 看到这个，这是我们设计的稻田画，整个都是 3D 的。
1: 可能也是 3D 的，是因为种的种类不一样，是吧？哎，
0: 对对对，它就是观赏用的。山西能见到这么大的田块吗？
1: 我们那儿也有稻子，但是没这么大块的，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0: 没有大的连片的，是吧？
1: 没有啊、
0: 我们这个现在看到这个稻田，以前呢也稍微小一点、但现在呢，像这个地方，它经过这种格田化的改造，现在我们这一个大的这个田池就达到20多亩地。
1: 现在插秧也是机械上，不用人工插拔。
0: 咱们这个地方能实现无人化插秧。就北董岛上的无人化插秧啊，
1: 我小时候种稻子就是人工插的吗？
0: 以前我们这个农业生产从最开始的那叫刨耕火种，这个人拉犁，
1: 是
0: 人工点大豆。当时点大豆拿个小铲子挖个坑，拿个棍儿插个眼，把大豆捅到里头去，一脚一踩，哎，这就种大豆了。现在都是机械化的精量的这种点播，都往着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这个方向去发展。再过个3-4个星期，我们整个这个地方就开始大面积收获了。到那时候收获，你要再来看的时候，也看不到人，
1: 也都是机械、
0: 无人化收割。整个打好点以后，整个这个无人的收割机搁这一圈，哗。
1: 那多长时间能把这么大收完？300多亩？
0: 这个地方几天就收完了。
1: 那很快、
0: 几天很快就收完了。你像以往的我们这种闸门啊，你看一看，以前都是人工的，人工用敲挖，
1: 浇水的放水
0: 它进水排水都靠人工去调整。现在啊，今天我拿了这个我们这个软件啊，你看手机上这个有一个，只要我们想开闸，点一下，去那打开闸门嘛，开闸成功，我们这个闸门，它自己就提起来了，这个状态呢，它就是往里面进水了。那么水量够了以后呢，我们一关，保持一个状态就可以了。正好老师那个那边还有一台无人机作业，我们到那边再去看看。
1: 好，
0: 好，
1: 这样人工就很省事儿了啊。
0: 是，
1: 这是大量人工。

0: 起就是超载吗？这边
1: 对，你往前推，它就是自己现在是手动模式，它就是超载。
2: 啊，这不就飞回来了吗？
1: 对。
0: 哎，挺好玩的。
2: 一点都不难。
1: 对，先继续。
2: 哎，这就选挺多。
1: 先继续，它就自己着电了。
0: 哦，子涵，你来试试。
2: 来，你来试试。嗯。
1: 前进的话，你直接往前推就行。对，你一推，它就是前进型的。然后这是上下，这个你往上，哎，别让它落。

0: 可以去撞那个小的。
1: 我也是一个点。
0: 此仇不报更待何时？
2: 手机啊！
0: 哎呦，这是
2: 呀，快把那个小飞机吓跑了。
0: 然后我看防飞点二，
1: 防飞点二，它就是
3: 回来了是吧？
1: 不是，换另一个方向。

0: 哎呀，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稻田。
1: 嗯，其实我也是，虽然我是黑龙江人，但黑龙江特别大，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尤其还有稻田画。
0: 对，我以前见过稻田都是小块小块的，这一下连到一起这么大一块稻田，我也一下就想到我自己家，也想到鲁迅的故乡。
1: 啊、哦，就是很想说。
0: 啊、嗯嗯，而且从那个故乡来说吧，我觉得子涵你也是东北人，
2: 对，
0: 齐齐哈尔的，然后离开东北去了杭州，现在又回到东北啊、嗯。其实应该你更能想到你的故乡啊。
2: 嗯，对，尤其是这次出来就是这个采风的旅行。其实一旦看到这样广阔的景色，就很快会联想到你之前读的，关于东北的文学里的那些景色。
0: 是啊。
2: 对，然后第一个念头肯定是萧红了。我看到这些景象，我就会想到像那个萧红小说里，像《生死场》里他那些农民形象，经过这么几十年过去，我们国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是。
2: 你看到现在的这个农民跟以前的精神状态啊，然后他们从事的已经完全很不同，很不同了。
0: 今天给我最多的感受吧，是更新奇。像今天看那个北大荒，虽然北大荒最初奋斗是很艰苦的，但是他这种艰苦吧，我觉得他同时也是非常富有的生命力。然后一路奋斗来之后呢，其实他这个奋斗的过程是愉悦的，能让人看到希望的。而且从那个展览馆可以看出，就是他55年开始垦荒嘛，然后很快一年时间就当年就见到收成，见到效果了。所以它是一步一步往好发展的，而且这个发展的过程是其实非常快的。尤其是发展到现在，在刚才咱俩操纵这个无人机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这个发展的速度呢，真的是超过对中国当下农村的想象。
2: 跟你有同感，就是那个过程呢，它肯定是很艰苦的，
0: 是、啊、
2: 但是它得到的这个回报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效果一定是很值得的。
0: 所以说吧，人就得一直得奋斗。我就像当时北大荒，王振将军率领就是铁道兵去北大荒垦荒，其实这就是一种非常强的奋斗精神。

0: 这就是那个银欧的一个银欧当地版主任银欧的一个镇长。
1: 啊，
0: 年纪比较大一些，啊，距离比较远。
2: 做啥呢？
3: 大白鱼，锅里做的大白鱼
2: 啊。这都是你自己忙活的？
3: 对，都自己忙活的。
2: 真能干，真能干。
3: 你看我这把火，你俩去转一会儿，你俩
4: 好。好好好。

0: 当时我接受自己残疾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对我来讲很漫长。换药的时候，我就会要求医护人员在我面前挡一块布子，因为我不敢直接去面对自己那个残端的样子。那时候我在面对人生也算是至暗时刻吧，然后我就读了好多的书，我从中汲取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养分。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去给它解决掉，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的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我总会把感悟写成纸条贴在书上，

0: 希望这里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你看，这有这么多的书，每一本书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人生。走进书店，穿越时光，与思想对话，与智者同行。
1: 读书可是打开了我的世界。西涧沟上的马蹄兰散发着远古的清幽，雪白的鹅群，我紧跟在他们的身后。读书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美好。养鹅我都看到那种啊诗情画意的感觉，在书中我有我自己的天地。
2: 只有阅读能够让我们回溯千年，纵横万里。今天我向大家推荐这本《论语》。孔夫子登临而小天下的泰山，今天看起来海拔不算很高，他周游列国的旅程今天看来也不算很远，但是我想他追寻大同世界的心路历程，无数的中国人走了数千年。夫子胸中的山海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力量，拥有这些智慧和力量，你就会更快的成长。
3: 我今年已经80了，每天都坚持读2个小时的书。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无限延长。书里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好的动人的情节，值得我们去探索。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青春与我们永驻相伴。

0: 给了我力量，真的。如果说我要是不多看书的话，那还不是东家长李家短呢？但现在不一样，我至少我认为我比他们见得多，我所见到的都是从书上看的。
1: 很多孩子经常跟我说啊，哎，我们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其实很简单，其实阅读就是一种最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我觉得阅读就是我们可以勇攀高峰的双腿，是我们能够看到美好世界的双眼，也是我们能够领略大好河山的翅膀。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遇到更美好的未来，更能够去和更美好的自己相拥。
3: 阅见山海这四个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希望每个人啊都能在好书当中阅见自己，阅见山海，阅见人生。我愿做一个好书的摆渡人，带每一个求知的灵魂穿越精神的荒漠，找到回家的路。
4: 在阅读的世界里，没有年龄，只有永不逝去的青春。
0: 书中有山海，
1: 书中有山海，
2: 心中有乾坤，
3: 心中有乾坤。
4: 让我们一起阅见山海，
0: 阅见山海，
1: 阅见山海，
3: 阅见山海，
2: 阅见山海。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你见过六七斤的野生鳌花鱼吗？你试过拎起一条半人高重达40斤的鱼吗？你听说过馒头里夹着现炒的鱼毛这种吃法吗？如果你觉得这些新鲜有趣，那一定要来黑龙江抚远的东极鱼市亲自逛一逛。来抚远除了看日出，玩是其次，吃鱼是正经事儿。大部分珍贵的淡水鱼你可能真的没见过。
2: 我们来到了东极抚远，而且呢还是为了鱼来的，就不得不来一道抚远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刘哥告诉大家，
3: 东极鱼市。
2: 别看现在的艳阳高照啊，现在实际上才早上6点钟左右。
4: 在抚远的话，几点天亮？
3: 3点钟左右就能见太阳。
2: 3点多，抚远的人们就开始忙碌了，而且呢，咱们东极鱼市的人们忙碌的时间更早。接下来咱们逛逛东极鱼市。
1: 来到抚远，当地人刘世明刘大哥告诉纪委，逛鱼市吃鱼才是最地道的玩法。谁家来个外地朋友，最隆重的招待方式就是请他吃鱼。
5: 再量比这再干点，太干了也不行，就是大半干。
2: 大半干这个不好拿捏呀、啊，
3: 水分在70%左右。
2: 晒好了之后，我们想吃怎么办？
5: 蒸着吃，煎着吃，炸着吃，炖白菜，
3: 炒着吃，
5: 包丸子，包饺子，嗯，都好吃。
2: 在这块啊，不光可以买到鱼，还可以告诉你这鱼到底怎么吃、啊、这是怎么弄上的呀？啊，就这样一扣
3: 一碗，
2: 直接把它穿到杆上就可以了。
5: 哎，
2: 一晾，这样的话冬天的时候就能吃到马哈鱼了。
3: 对，全国各地都能发去。
2: 现在是马哈鱼批的刚刚开始，而且这还有这个呢，朋友们，这是狗鱼批子吧？
5: 杆条
2: 啊。嗯，大姐帮咱们拿一条这个活的啊，活的杆鱼给大家看一看到底啥样。
3: 看看
5: 这个鱼要长大都长70-80斤，100来斤啊。
2: 哦，这叫杆鱼啊。
5: 对，叫杆鱼。
2: 这个多大，这得20-30斤的大杆鱼。咱就看看这鱼肉这颜色，哎，焦黄焦黄的。你看一摸这油脂，你看没有，这手上全都是油啊，这肉
5: 肉质鲜嫩，
2: 哎，
5: 蒜瓣子肉
2: 吃起来好吃，真的好。
3: 这就是所说咱们炒鱼毛，这要学名叫鱼松，
2: 就是把鱼肉给它炒出来。
3: 对，一炒一门炒一门炒。
2: 咱用什么鱼啊？
5: 怀头。
2: 怀头鱼哈。
3: 对。
2: 现在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
3: 是吧？
2: 已经出来了哈。它得炒到什么程度算是炒好了？
3: 水分炒干。
2: 你看炒着炒着，这个鱼刺儿啥的全炒出来了哈。
3: 对对对。哦。
2: 那这炒完之后大概啥样？
3: 应该是。
2: 哦，在那儿呢，哎，咱们可以看看。呵，刚才看着鱼肉雪白雪白的，炒完之后就金黄金黄的哈。
3: 对。
2: 哎呦，你能给我来一点我尝尝吗？
5: 尝尝吧，老好。
2: 哎。哟，
3: 非常香，
2: 就一个鱼片味儿。
5: 特别香。
3: 特别香，特别香。
2: 嗯。
5: 吃馒头吃粥都可以，包韭菜馅饺子放一点。
2: 来，咱炒的不是那种特别干、特别脆那种，是那种有韧劲儿。有咬头的那种，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呦，这个时候姐姐，你要是给我一个馒头，往这一夹，
5: 是不是
2: 啊？
5: 我砸了球的，
3: 来了，
2: 谢谢大哥，大哥真仗义。
5: 中间掰开，
3: 哎，
2: 二。看咱来到鱼市了，多热情好客。嗯，
5: 包韭菜饺放里头也可香。
2: 真香，而且比方说孩子吃，也是把那个你看细的小刺儿，哎，给它挑出来，
3: 对，
2: 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安全，比较放心了。
1: 看过了各式各样的大鱼，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说说抚远当地的特产鲟黄鱼。它是淡水鱼中最大最凶猛的一种鱼，它的软骨有保健功能，鱼子酱被称为黑色黄金，封建时期打捞上来之后会送到京城供皇家御用，平常百姓根本无福享用，即使到了现在它也是非常神秘的，一般不会像其他鱼

0: 鱼类一样摆在摊位上售卖，都会放在专门的鱼池里。
1: 下边水比较凉，再打上氧，氧分就够用。在外边或者玻璃缸顶，温度高，这鱼就受不了。还有一点，搁小的水箱，装不下。咱的鱼销量大，
2: 量太大，
1: 所以说咱搁在地下方便选择，相中哪个直接
2: 捞。
1: 哎，
2: 那咱现在捞，
1: 可以啊。哎呦，好一尾能拽。哇、
2: 这就是鲟黄鱼。这个不小啊，这得有，哎呦我天，哎，这给我抓住了，
1: 得15斤左右。这个是前店，咱们后边还有养殖基地。
2: 养殖场在哪儿啊？
1: 在江上，
2: 能去吗？
1: 走呗，
2: 成。
0: 福远就像一个江河的宠儿，一直享受着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条大界江给予他的厚爱，享受着自然江河里丰富鱼类资源带给人们的恩赐和滋养。大家呢也是会因地取材，在河道里建造了一个个养殖鲟黄鱼的鱼排，为这种被视为珍宝的鱼类单独划出一块自留地。
2: 这些地方都是养鲟黄鱼的地方吗？
1: 对呀、这些全是网箱，这是黑龙江支流。
2: 那咱们怎么过去？
1: 有船，喊船就可以来了。
2: 基本靠吼呗，就是。
1: 对，就靠吼了。哎，来船！
2: 哎，看到咱们了。哎，走，咱过去。
3: 嚯！别说刘哥，你这每天取这鲟黄鱼还道路挺波折。首先咱得从县里边出来，然后到村子里边，之后呢上江，
1: 对，
3: 坐船到上面，
1: 对对对对，
3: 取鱼。
1: 对，
2: 再来走吧。
1: 天天是这样。
2: 这些都是网箱，那怎么起到固定作用呢？
1: 这底下有稳的，
2: 什么横梁给它，
1: 对对对，
2: 固定在这个江底。
1: 对，
2: 我们现在其实是处在一个界江中，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啊，
2: 这是黑龙江的一个支流，
1: 对，
2: 流速缓，水面大，
1: 对啊，
2: 水源好，
1: 对，
2: 适合鲟黄鱼的生长
1: 养殖。
2: 那这个江面上的话，不止这几个网箱吧？
1: 好多，
2: 好多是吗？
1: 全是，
2: 就是整个沿着这条支流的沿岸，
1: 对，
2: 全都有。
1: 全是，
2: 我现在就特别期待啊，咱们到鱼排上真正看到养殖的鲟黄鱼大概什么样了。
1: 对对对，马上，
2: 走，我们继续出发。
1: 哇，上下，哎呦！
2: 这里多深呢？这块
1: 这得7-8米深，
2: 这么深呢？
1: 对对对，
2: 这都混4个我在里头。哎，你看有小鱼儿。
1: 哎，对，这跟江连的，这江里进来的鱼。
2: 哦，就这水跟江是通着的。
1: 对，它就是一走一过，它就吃了，这就是天然牧养。
2: 刘哥，该说不说，得说句话呀。这水有点看不见底儿啊，这鲟黄鱼在哪儿啊？
1: 在里头呢，在下层呢。它温度高，冷水鱼嘛。它在凉快地方呢。
2: 就在江的底部
1: 下部
2: 生活哈。
1: 对对对对。
2: 这块是防止它跳出来的这个网。
1: 对对对对，
2: 我先问一下，现在这里边鱼大概都多大？
1: 这里头有200斤左右的有。
2: 200斤左右的。
1: 对对对。
2: 多长时间会来一次这个鱼排上选鱼啊？
1: 天天来，
2: 天天来啊。啊，就这么拽了。
1: 对。哦，就拽就出来。
2: 起网了，看看我鲟黄鱼长什么样，到底有多大？哇，这网够沉的呀。
1: 看看，
2: 哎呦呦，上来了！这儿，哇！我的天哪！我太大了吧！我的妈呀！
1: 看看去，
2: 这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了。这鲟黄鱼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在黑龙江里边应该是没有天敌吧。
1: 它们有个名叫巨无霸，
2: 巨无霸
1: 最猛的一个鱼种，2.5亿年前它的基因就存在。
2: 您每一次来的话，都会选几条鱼带走？
1: 五六条，
2: 大概能满足一天的这个营业
1: 量。
2: 这一条的话，就不止100斤，这200多斤。

0: 这个咱留住种鱼的，对对对，选大的少一些。选小的要多一些，是20斤之内，
1: 20斤左右
0: 哈。
1: 从鱼苗长到20斤的话，那么这条鱼的话需要长多长时间？
0: 10多年。
1: 10多年啊！
0: 到10月份以后就不吃食了，消耗自身的能量。
1: 半年吃饭，半年节食，那你他这个挺养生啊。
0: 冷水鱼好吃，它是生长期长，所以说它口感非常结实，有咬头。
2: 六哥，你刚才说了，大的是为了这个种鱼产子用的。
0: 对，
2: 那咱们平时做火锅的鱼，咱在哪儿呢？
0: 来吧，咱就捞一个做火锅的鱼。
2: 咱今天能捞活的走是不是？
0: 现在就捞活的。呵，
2: 刚才让大家看的200多斤的那个熏黄鱼，摄像家呢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啊。接下来呢，咱们就取食材了。
0: 对，今天咱就用它做咱的火锅。
2: 好嘞。这里边鱼的话，得有多少斤一条？
0: 20斤左右，
2: 马上就要看到庐山真面目了。呜，这也不小啊！这个抄的好抄不住啊，
0: 抄不住。
2: 哎，哦，这个太大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呦！哇，这是不是太大了呀？这个怎么也得有四五十斤了吧？我的天！六哥，你看这行不行？
0: 行，
2: 这个啊，
0: 行，
2: 这网好像捞不上来呀、
0: 啊。哎，咱俩配合啊，
2: 劲儿好大，我天，来了，你看咋刷上的？哎，跑了，
0: 再来下一个。
2: 我心想，哎，这行不行？
0: 行。
2: 这行不行？
0: 行。没事。
2: 来，我们看一下，30斤啊！
0: 这养了好几十年了啊，
2: 它能一直长吗？
0: 一直长。
3: 看过鲟黄鱼的生长环境，接下来我们跟着刘世明回到厨房，来一个鲟黄鱼现吃现杀，看看鱼身上有哪些比较珍贵的部位，与其他鱼有什么不同。
4: 哎呦，嚯！
0: 大名叫鲟鱼，是史氏鲟，小名叫七里福子，它有7个福子。
2: 这里一对儿。两对儿，这是4个了。这里还有一对儿。
0: 对，
2: 3对，这是6个，再加上尾鳍，7个。
0: 对，第一步就是放血。放完血就要抽它的筋，都说抽龙筋，它跟龙一点关系没有，抽的就是鲟黄鱼的筋。这个鱼不管是龙筋精怪，这条鱼从头到尾都很精怪，各部位还有各部位的口感，各部位有各部位的营养价值。每个部位都不一样。现在我就开始。动手了啊！
2: 先把鳍先去掉啊！
0: 哎，改掉一个鳍，
2: 哎，
0: 对，抽龙筋的时候啊，就得一次成型。
2: 直接抽出来了，这块不用嘎刀哈、
0: 不用嘎刀。
2: 怎么就那么长呢？
0: 哟，看看，
2: 又生，断了，这边有一个突然间嘎嘣一声，哇，这就是龙筋。
0: 咱把这个再要一下子，出来了，就完事儿了。
2: 我想看看，
0: 看，
2: 好有韧性啊！
0: 你看这个鱼抽出来之后，这个筋长多些，看看。
2: 它是有延展了吗？就是在拽的过程当中，它抻长了是吧？
0: 这个筋是有弹性的。
2: 那筋的话，大概头应该在这个位置是吧？
0: 对，应该在这个位置。
2: 那咱还得拽长一点。
0: 对，还得到这个位置。
2: 我感觉我们好像当了一回牛，是吧？
0: 对，这就是龙筋。
2: 这里边是什么呀？
0: 这里边是骨髓，这个髓也可以下菜。
2: 那这个应该是很金贵吧？
0: 特别金贵，在古代给皇上进贡，
2: 就那个时候是高贵，
0: 高贵人士。
2: 但是现在呢，
0: 现在是通过养殖生产也多了，然后寻常百姓也可以吃到它了，
2: 都能够品尝，
0: 都能品尝到。
2: 这个有什么营养价值吗？
0: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还有极高的蛋白质。一会儿吃的时候，把这个骨髓取出来，然后把搁水煮一下，切成丝儿，

0: 就可以凉拌，之后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1: 这个是鱼干，鱼干
2: 啊，
1: 循环鱼干，它有排铅排毒的功能功效。看这个，这个是鱼鳔，所说那鱼泡就是这个，
2: 特别厚，特别
1: 特别厚，
2: 像咱们家用洗碗的那个胶皮手套。
1: 嗯，对对对，
2: 就是特别特别的厚，
1: 特别厚，
2: 哇。
1: 还有弹性，这个鱼鳔吃的时候你不能直接扔里头，切成一块一块的，搁筷夹子，在开水里涮，涮个四五下，
2: 嗯嗯，
1: 就可以食用了，
2: 嗯
1: 嗯，非常糯，你如果再继续搁锅里头涮，它就化了。多年前，那贺哲竹把这个鱼鳔取出来，然后给它焙干它，多一年都不坏。远行时候带它充饥，咱现在开始把鳃提出来。
2: 八多
1: 八叶，那是四个
2: 四对，
1: 对，咱先把这鳃分解一下，等一会儿咱要食用。
2: 哦，一片一片的。
1: 哎，大家都知道，别的鱼鳃是不可以食用的，而雄黄鱼鳃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它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功效。
2: 哦，
1: 雄黄鱼鳃，
2: 这也是经过咱们检测之后得出一个。
1: 对对对对，没有腥味啊，
2: 嗯，
1: 没有臭味啊，都没有，吃的口感也非常好。
2: 看这黄色部分都是脂肪，
1: 脂肪。把这个鱼的排骨剔下来，猪的骨头排骨是硬的，而雄黄鱼骨全是脆骨，它是水中活化石，全是软骨动物。
2: 嗯，真漂亮。我们看一下这个肉，就刚刚片下来的这个鱼肉，这个纹理全都是黄色的脂肪。
1: 对，鱼肉
2: 啊，
1: 咱可以打成鱼泥，做成鱼滑。这个肉还可以做刺身吃，也可以。
2: 那接下来的话，咱们这四大块鱼肉，咱们怎么来进行操作呢？
1: 这块肉做成刺身也好，做成鱼滑也好，直接切片涮火锅也好。
2: 那这两块呢？
1: 这两块肉
2: 啊，
1: 我给你找个高人，
2: 好，
1: 做两个鲟黄鱼升级版的菜。
2: 呵，
1: 先处理这块肉，
2: 行，
1: 咱把它切成薄薄的片。
2: 哎呦，真薄。
3: 在福源。鲟黄鱼除了常规的吃法外，还有一种吃法不得不尝，那就是鲟黄鱼火锅。刘世明把一条鲟黄鱼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分割出不同的部位，做成了16道菜，再配以独具特色的底料和蘸料，做成了各不相同、不拘一格的味道。
1: 这就是咱们自己研发的鲟黄鱼火锅全鱼宴。
2: 哇，这个太丰盛了啊！
1: 咱从这儿开始。
2: 好，
1: 鲟黄鱼的筋，
2: 来，咱们尝尝。哇，它没有任何的怪味儿，或者说任何的鱼腥味儿，没有，
1: 没有。
2: 它就是筋的那种口感，比吃海蜇多了很多的韧性。第一道菜惊艳到我，真的好吃。
1: 再来下一道。
2: 好，
1: 这个，
2: 这就是骨髓了。这是生的吧？
1: 生的。
2: 哦，生的。
1: 这个很好喝，
2: 就跟牛骨髓是一个道理哈。
1: 对。
2: 再放到这个火锅里面，这个是吃的还是说让它直接在汤里边化开？
1: 最好是搁汤里边煮，让它自身的蛋白进汤里。
2: 明白了，这样的汤呢就特别的浓厚了哈，很鲜。
1: 对。
2: 好神奇啊！
1: 这个鲟黄鱼的脊柱，它是骨肉相连的。
2: 上面这个黄色的就是厚厚的这个脂肪，哎，下面呢鲟黄鱼的鱼肉，中间呢是这个脆骨。
1: 对，
2: 像这样的话，可能涮的时间是得稍微长一点了。
1: 对，2分钟，
2: 2分钟左右嘛。
1: 调点料，
2: 来，
1: 这个咱秘制调料，
2: 嚯，
1: 专门为这个鱼，调的这个料，是用韭菜花、辣椒油、香菜末、葱末，都用咱福远醋调制而成。
2: 哇，特别爽口，好香！第一口黄鱼肉，尝尝什么感觉？
1: 尝尝什么感觉？
2: 先是鱼肉的那种鲜美，紧接着就是鱼油那个香味儿，就慢慢的在舌尖释放开了。鱼脆骨还特别有嚼劲，而且鱼肉特别的紧实。
1: 冷水鱼，它就有这个特点。它肉非常紧实，吃的非常有口感。
4: 这个我好像没有见过，
1: 这是什么部位？这个鱼鳔。
4: 哦，把它改刀了。
1: 这个鱼鳔不能直接下锅
4: 啊，
1: 搁筷夹子涮个四五下。
2: 一下。
1: 不能生块啊。
2: 哦，
1: 嗯，一定
2: 了。
1: 哎，对，

0: 您得试看看。哎，
1: 试一下。
0: 好嘞。
1: 如果我赚多了会怎么样？
0: 没了。
1: 哎，等会儿。哦，透明了。
0: 透明了吧？
1: 对对对。嗯，
0: 这个时候就可以食用了。
1: 哇，特别糯。
0: 哎，
2: 满满的胶原蛋白，我感觉我现在皮肤都变得，哎呀，水光流滑了都已经。
0: 你尝这个鱼肉，
1: 也是帅是不是？
0: 你可以直接生吃啊。
1: 我以为你开玩笑呢，真能生吃啊！
0: 真能生吃啊！
1: 寻获于自身。
0: 对呀，蘸着咱这个秘制小料
1: 啊，
0: 就可以直接食用。嗯。
1: 真的、啊，
0: 真的，你尝尝，
2: 鲟黄鱼鱼生，来感受一下。你要是喜欢吃金枪鱼刺身呐、啊，或者说三文鱼刺身啊，劝你啊，咱改吃鲟黄鱼鱼生吧，真的，比三文鱼的口感更有弹性，鱼肉更 Q 弹，比三文鱼还要香。
0: 香，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还
0: 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1: 这个停不下来。
2: 这个鲟黄鱼鱼生啊，到目前为止啊，你只能在福建能吃到。
0: 你可以直接涮扔里头变色就可以。
1: 哎呦，瞬间颜色变了、还有点接近半透明状。
0: 对对对，
1: 哎，咱们来一口尝尝。这就达到了入口即化的感觉。
0: 对，再加一块
1: 啊，
0: 你再大点涮的，
1: 多煮一会儿。
0: 对对对。你再多煮一会儿，你再尝尝啥口感？哟，
2: 你看越煮，你看这鱼肉越紧实了、嗯，鱼肉的纹理间这个黄色的脂肪都煮出来了。你看，
0: 嗯，
2: 哇，看看这颜色。
0: 你再尝尝这个口感，
2: 这又是另外一种享受了吧？
0: 对，
2: 脆生生的，而且你这么煮，鱼肉它不散。
0: 这就是鲟黄鱼的特点，
2: 真的好。
1: 这个鱼鳃真的能吃是吗？
0: 鲟黄鱼鳃，
1: 嗯，
0: 是可以食用的。
1: 打小咱们吃鱼的时候呢，都是不吃鱼鳃的，就会觉得，嗯，就是心里边会生出一种抗拒感。
0: 但是鲟黄鱼鳃经过研究证明，它是可以食用的。
1: 嗯、
0: 下一个尝尝，
2: 我请
0: 你先煮一个。
2: 这个需要煮多久？
0: 这也需要两分钟吧。这个是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功效。
2: 有点像毛肚。
0: 嗯，你尝尝。啥感觉、
2: 首先它没啥怪味儿，嚼的时候吧就感觉一是软，但嚼嚼嚼里边还有什么像小颗粒一样的东西，
0: 这是那个小小的筋。
2: 哦，它一丝丝里边它是有筋的，一样的有点抗拒，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怪味儿。这是碎果。
0: 对，这是碎果。对，
2: 哦，
0: 它还有十九种酸，其中就有一种是美容用的玻尿酸，鲟黄鱼骨头里头就含有玻尿酸，
1: 怪不得我现在越嚼越香呢。
0: 嗯，
2: 哇，刘哥、
0: 哎，
2: 这一盘的分量够小的呀，也就是一人一小块。这个这是哪个部位啊？
0: 鲟黄鱼肝。
2: 听老人讲说鱼肝不能吃，其实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0: 维生素，
2: 嗯，
0: 对，这个咱们已经初加工了，现在可以直接食用。
2: 嗯、我吃这一块是不是就满足了我一天的维生素的摄取了都？都
0: 完全可以。
2: 口感特别好，它的细腻的感觉，它的香味香型跟鹅肝差不多，但是呢它没有鹅肝腻，它吃出来一种清香的感觉，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
0: 好吃，多吃点。
2: 哇，拿舌头一抿它就化开了。
3: 品尝过滚烫的鲟黄鱼火锅，纪委又带着鲟黄鱼肉来到了中国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著名的东极广场。
1: 咱把处理好的鲟黄鱼带到这儿来干啥呀？
0: 找一个高人再做另一种做法。
1: 人在哪儿呢？
0: 找一下。
1: 咱哥，咱徐哥来，就在这儿。
0: 在这儿。

0: 哎呦，山里面有学唱歌的。
1: 姐姐你好，你好，帅哥
0: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就是咱们高人是吧？
2: 所说的高人。
0: 哦，
1: 为什么把我们约到了这儿来？
0: 因为我们富远呢，不光是马汉鱼和兴旺鱼之乡，还有我们祖国的最东端，祖国东。

0: 广场，来到福远东极，万事大吉。
1: 哎呀，好啊！
0: 在我们东极广场做这道菜，味道确实不一样的，
1: 感觉也不一样。
0: 对呀、啊，所以呢，我今天我给你做两道菜，
1: 什么菜？
0: 锅包鲟黄鱼，还有正宗的鱼香肉丝。
1: 拿鲟黄鱼做鱼香肉丝，
0: 对，
1: 这是能吃到鱼肉的鱼香肉丝。
0: 是的，
1: 那咱走着。
0: 好，来。
1: 好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品尝过滚烫的鲟黄鱼火锅，纪委又带着鲟黄鱼肉来到了中国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著名的东极广场。
5: 咱把处理好的鲟黄鱼带到这儿来干啥呀？
6: 找一个高人再做另外一种做法。
5: 人在哪儿？哥，
6: 找一下。
5: 咱学哥来，就在这儿。
6: 在这儿。

0: 山里还有学唱歌的。
1: 姐姐你好，
0: 你好帅哥，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这就是咱们高人是吧？
2: 所说的高人。
1: 哦，为什么把我们约到了这儿来？
0: 因为我们夫远呢，不光是满汉鱼和雄黄鱼之乡，还有我们祖国的最东端，祖国东极广场。嗯，来到夫远东极。万事大吉！哎
1: 呀，好啊！
0: 在我们东极广场做这道菜，嗯，味道确实不一样的，
1: 感觉也不一样。
0: 对呀、啊，所以呢、嗯，我今天我给你做两道菜，
1: 嗯，什么菜？
0: 锅包鲟黄鱼，哇，还有正宗的鱼香肉丝。
1: 拿鲟黄鱼做鱼香肉丝，
0: 对，
1: 这是能吃到鱼肉的鱼香肉丝。
0: 是的，
1: 那咱走上。
0: 好，来。
1: 好。
3: 川菜经典菜式鱼香肉丝原本是以鱼香味道而闻名，是用猪里脊肉做的，跟鱼肉并无关系。因为一般的鱼类肉质比较嫩滑，很难被切成丝，即使成丝，炒制出锅后也会变成鱼肉渣，形状非常不好看。但是鲟黄鱼正好相反，可用传统手法做成一道真正的鱼香肉丝，让鱼香肉丝真有鱼。
0: 这肉特别肥，咱们给它片一片。
1: 咱们做这个鱼香肉丝的话，咱对鲟黄鱼部位有要求吗？
0: 有要求啊！啊、鲟黄鱼鱼肚腩的肉最好，
1: 啊、就是比较肥美、啊。
0: 对对，给它切成那薄薄的厚片。
1: 薄薄的厚片。
0: 对，
1: 这个我没法理解呀。
0: 因为鲟黄鱼它特别肥，嗯，结果一炒它的油就出来，它就变成细软了。
1: 它就缩了哈。
0: 对，缩了啊！就我们叫鱼叫肉条。
1: 肉条不叫丝儿了。
0: 对，哎，这样吃起来特别有嚼劲。
1: 咱们用鲟黄鱼的鱼肉做鱼香肉丝、嗯，它炒的时候不会把这个鱼肉炒散吗？
0: 鲟黄鱼这个肉啊，它跟别的肉不一样，它特别筋道。你看这切了，你看现在随意摆一抖都没问题，
1: 都没事哈，就是随便抖都没事，
0: 随便抖都没问题的，嗯、
1: 很紧实。
0: 对对对，
1: 接下来该做什么？
0: 给它上上酱。
1: 啊，咱用的是鸡蛋清，
0: 鸡蛋清，搁点土豆淀粉，搁点来点料酒，我就一点点去腥，
1: 去腥，好嘞，
0: 停一会儿啊。
1: 嗯，腌大概多长时间呢？
0: 十分钟。胡萝卜要切细细的，比那个尖椒丝还要细。这、嗯，
1: 咱们这个抚远这个地方是两江交汇嘛？
0: 是啊。
1: 那个，我现在想问一下，哪边是黑龙江，哪边是乌苏里江？
0: 这边是黑龙江，
1: 那边是黑龙江。
0: 对，这边是乌苏里江。
1: 这边是乌苏里江。
0: 对，
1: 在这儿来了一个交汇。
0: 对，它这交汇的一个水的颜色有个分割线。哦，
1: 能看得很明白，
0: 对对对，很清晰的两个分割线。
1: 那对面那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就是俄罗斯了。
0: 对呀、啊，哈巴罗夫斯克。
1: 哈巴罗夫斯克。

0: 是的。
1: 这木耳用咱郑州用的秋耳，它有筋道，搁这鱼香肉丝里的特别好吃。
2: 切下去，咯噔咯噔的，然后木耳弹起来的那种感觉哈。哪里的朋友？
1: 来点糖。
2: 我们做鱼香肉丝啊，这回你要尝一尝我们用鱼做的鱼香肉丝。
3: 怎么会是鱼做的？
4: 鱼做的可能比肉做的还要好吃一些。
5: 真正用鲟黄鱼肉，
2: 鲟黄鱼肉
5: 做鱼香肉丝，
1: 嗯，一点点提味儿，这个不要搁多了。
2: 糖醋蚝油，
1: 完了，盐，对，化一化，咱们就开炒了。
2: 好嘞，
1: 来倒油，好。好了，我要下了
2: 哦。一下香味上来了。
1: 定型之后，咱们再炒就行了。
2: 好的。嗯。
1: 出锅。最关键的啊，来了。放这个郫县肉拌酱，给它炒出红油来。这是鱼香肉丝的灵魂。嗯，这一汁儿来倒一倒，哇！先放姜丝儿，哇！再放葱丝儿，
2: 葱丝儿，
1: 辣椒丝儿，胡萝卜丝儿，
2: 胡萝卜丝儿。哦，好香！
1: 香味来了，
2: 香味上来了，香味上来了，哎。
1: 木耳最后放，因为你放早了它会崩的。倒肉了，
2: 肉要倒吗？
1: 倒，好。

0: 哎呦嚯！
1: 装台。哎呦！
0: 我真漂亮，真漂亮，真漂亮！咱先尝尝味儿。哦呦，
2: 还有摇头。
0: 首先，它比咱们用猪肉做的鱼香肉丝啊，嫩太多了，就是用鱼肉做的太嫩了。
1: 是。
0: 而且刚才过了点油，嗯，让那鲟鱼鱼鱼肉外边特别酥脆，
1: 对对对，
0: 特别有弹性，
1: 对对是的，嗯嗯，
3: 可以啊，
0: 哎，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咱们是哪里的朋友？
4: 我们是重庆的。
0: 重庆的呀。
3: 啊，这是真正的鱼香肉丝。
0: 我们是
3: 鲟鱼肉，
0: 用鱼肉啊，鲟鱼肉做的鱼香肉丝。
1: 好吃，好吃吧？
4: 好吃，好吃。
0: 尝一尝，尝一尝。用鱼肉做吧，咱们吃起来没有负担，对不对？
1: 对，
4: 不错，不错，
1: 不错，
4: 不错，不错。我们四川的鱼香还好吃。
0: 真的吗？
4: 味道调的特别好，
0: 调的特别好，
1: 特别好啊！谢谢。
5: 锅包肉的做法已经成为了哈尔滨的名片，去到哈尔滨的外地人都会尝尝这道酸甜的味道。但是到了抚远，这其中的主料可就变成了鲟黄鱼，因为鲟黄鱼的肉质不同于其他鱼类一样松散，更能经得起油锅的热情，所以当鲟黄鱼披上黄金甲的那一刻，它就会和你的口腔成为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
1: 鱼香肉丝的鱼和锅包鱼的鱼肉切法可不一样了，嗯，截然不同，斜刀切。哦，
2: 斜刀走。
1: 对。
3: 这鱼肉多紧张，嗯，这是北方的鲟黄鱼的特点。北方鲟黄鱼肉紧张，嗯，南方鲟黄鱼肉细，切时候南方鲟黄鱼都容易出水，北方鲟黄鱼切，你看那肉片
2: 很紧实，
3: 很紧实，
2: 而还有弹性啊。佘香姐，您这都咋研究的呀？这都是，
1: 这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日积月累累积下来的。
2: 锅包肉是咱们东北特色菜，
1: 对呀，
2: 我们吃的就是锅包猪肉啊、牛肉啊，
3: 对对
1: 对
3: 对
1: 对对，
2: 有甜酸口的、咸口的。
1: 对，
2: 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原材料就直接给改了，哎，咱们用的是鲟黄鱼。鱼肉
1: 对，
3: 嗯，抚远被命名为鲟黄鱼之乡。
2: 鲟黄鱼之乡，嗯，
1: 鱼肉切完了，来盆儿，
2: 来盆儿，
1: 上浆，好，该来淀粉了啊，哦哎，倒点生豆油，
2: 完了，
1: 完了，再来点水，我要开始给鱼肉按摩了啊，把这个淀粉，啊，充分的吸入到肉质里头，
2: 这就是怎么揉吧，鱼肉
3: 弹性，嗯。
1: 锅包鱼啊，这是姜和葱蒜都切都有讲究的，姜切末，蒜切末，葱就要切丝儿的。再来点灵魂香菜，抓料，嗯，白糖、味精、少许盐、醋，你捏淀粉，点火倒油炸，好，
2: 好，嗯，哎，
1: 对，它的热度和你的速度一定要成正比呀，啊。
2: 看来咱春香姐这锅包黄鱼没少做呀，这个快呀，
3: 看看下去就切的，
2: 下去就漂亮了，下去，
1: 嗯，一下不能下多，下多了它就粘一起了。让它定型了之后，你再捞出来，一会儿再复炸一下。
2: 明白，
3: 真好。
2: 哎，看呀，
1: 食材好，才能做着好的美味。
2: 没错，
6: 这小时候家里边要是炸点什么的时候啊，这孩子们基本上就守着锅边了。
1: 对，
6: 拿出来以后赶紧偷着，哎，夹一块进嘴里。
1: 真是。
2: 炸成什么颜色？
1: 那你整就叫哗啦哗啦响，
6: 开始了，已经哗啦哗啦响了，
1: 对，已经有声了哈。嗯，完了再炸一次，就效果更好。
2: 鸡已经熟了，是不是？
1: 对，熟了。
3: 再炸一遍是吧？
1: 好，再来一遍啊！我又夹，
2: 不用。
1: 好嘞，哦，整了个三秒，嗯，就好。
2: 快，
1: 留点底油，来放姜末啊，胡萝卜丝。给它炒烫出香味儿，把调好的汁儿啊加里头，对，他俩同时下锅，哎，好嘞，就做这么完美，快，
2: 特别快，哎，
1: 好了，关火，
2: 关火，
3: 好了，
2: 上手吧，好不好？
3: 上手吧，来，朋友。

0: 好吃吧？好吃，
1: 好
0: 吃，
2: 好吃，
3: 好吃。
4: 鲟鲍鱼肉做，
5: 鲟鲍鱼肉的
4: 锅包鱼，黄鱼做的肉，
6: 来来来。
4: 尝一尝，尝一尝。慢慢嚼的话，能吃到这个鲟黄鱼肉的这个鱼香。
0: 对，
4: 它不是腥的，是鱼肉香。哎呀，
7: 春哥
4: 了，
8: 春香姐
0: 来啦，
8: 来了，来，去音乐。
0: 见过贺州一把的乌苏里山歌吗？

0: 到了黑龙江抚远，一定要参观一下这里的鱼博馆，准确的说是北方淡水鱼博物馆。我国各地展示海水鱼的海洋馆比较多，淡水鱼博物馆却寥寥无几。抚远这个鱼博馆主要展出的是北方的淡水鱼类，特别是黑龙江特产的鲟鱼、黄鱼。这种鱼无论从其稀有度还是它的体重体长，绝对称得上是淡水鱼之王。
1: 现在我们来到了就是我们抚远非常有名的抚远鱼文化体验馆，在这里呢像到了深海一样，就看到了就庞然大物，就是给人那种直接的冲击感特别特别的强烈。我发现啊，这里边这鱼都特别特别的大，能我们介绍一下吗？这边最大的鱼大概多少斤啊？
2: 最大的大概在700斤左右。
1: 是叫鲟黄鱼呢，还是叫黄鱼呢，还是叫鲟鱼？
2: 它们都有各自的名字。像我们这种鼻子半透明的这种叫达氏黄。
1: 黄鱼。
2: 对，属于黄鱼，然后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像这种体型较小一点的呢，就是我们的史氏鲟。
1: 其实仔细看的话还是能看出区别来的，
2: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它的身形也好啊，肤色也好啊，包括它的头部的样子也不一样。
2: 对，我们这个黄鱼啊，它特点就是它的鼻子在灯光的折射下是半透明的，那它的胡须啊是这种呈圆柱状的，中间两根朝前，两侧两根朝后，它是属于吞食性的鱼，它的嘴巴在张开的时候是朝前的。那我们鲟鱼啊，它的这个嘴巴呀是朝下的，属于吸食性的鱼，嘴巴像花瓣一样，它的胡须啊是并排在一道直线上，跟黄鱼不一样，而且它这个鲟鱼的鼻子它是实心的，只有黄鱼才是半透明的。
1: 这个就是达氏黄吧？
2: 对，它这个鼻子是半透明的，然后它的嘴巴是弯弯的，像半月一样。对，这也是它跟这个鲟鱼之间的不一样的区别之处。达氏黄是软骨鱼，没有骨头。这个身体两侧这个菱形的骨板一共有5行，那就是它们唯一的骨头。我们当地的渔民叫它铁甲鳞，它是软骨鱼，中间是一根鱼筋。
1: 它身上没有一些像我们正常说的刺儿是没有的。
2: 对，脊间刺是没有的。
1: 这个呢就是比较明显了，就是杂交鲟。
2: 杂交鲟，对，这个是西伯利亚鲟和史氏鲟的杂交，属于小型的经济鱼，也是咱们全国网箱养殖的品种之一。
1: 它是属于鲟鱼科的。
2: 鲟鱼，对，像鲟鱼和黄鱼啊都是鲟科，可以进行杂交，也叫大杂交，也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这个鲟黄鱼。以黄鱼为母的话它就是大杂交，个体长得大，以鲟鱼为母的话它就叫小杂交，它个体就是长得小。对，
1: 哇，这块是不是有点太震撼了？
2: 这个是欧洲黄，长得很凶，跟我们本土的达氏黄不一样。它这是颧骨特别高，这个是大的，700斤左右的。
1: 这个是，
2: 这个就是最大的。对，
1: 哇，庞然大物在我面前就这么过去了。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我们抚远我们的鱼博物馆来体验一下，这个感受真的超级震撼。

0: 依我看，这个姑娘留不得，尽快，免得麻烦。什么麻烦？她已经知道了你和我的秘密，我怕对阁下不利啊。哼，这个你不用怕，我是抗日正牌部队。 有封号的，谁能把我怎么样？谁又敢把我怎么样呢？共产党不是找你要过人吗？啊，要过，我不给，他能咬我。那如果共产党再找你要人，你怎么办？我正等着呢，我倒要看看他们谁敢来为一个女汉奸说话。
1: 龙爷。
0: 我来中国已经几年了，以我和共产党八路军打交道的经验，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如果他们知道您在和日本人打交道，恐怕……你不说，我不说，鬼才会知道。我和共产党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搁前几个月，我还掂量掂量。现在嘛。
1: 我不是从前的龙爷了。你不杀他，是为了引共产党上门？
0: 没错。他要来文的，我不怕；他要是来武的，那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可就轮着他们背了。<笑>
1: 你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玩火自焚”呐。
0: 那是他们不会玩。
1: 我母猪龙，甭管玩什么，都得玩出点花样来。火是烧别人的，不是烧自己的。当然，龙团长，如果你能和大日本皇军合作的话，那下面的局面肯定要比你现在想象的好。什么？你想让我投降日本人？
0: 不是投降，是归顺。<笑>都他妈一个球样。<笑>那叫合作，你看怎么样？阁下和大日本皇军一块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果然不是一个商人呐。不过没关系，咱们。 买卖不成，仁义在，还是朋友。阁下，我还是请您慎重的再考虑考虑。难呐！别的不说，刘家堡王屁是龟田先生的好朋友吧？他的下场如何，你我都知道。我龙爷。 不想让别人在背后戳鸡娘骨，也不想背着汉奸的名声过日子。我有我自己的活人之道啊！
1: 龙爷，您都把日本人领回家了，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每天寻欢作乐，醉生梦死的，你说你不是汉奸，说出去有人信吗？嗯。
0: 是啊，一开始我是觉得有点麻烦，现在我想通了，完全两回事。我把你带回家来是为了赚钱，和他们玩玩是因为他们长得漂亮，懂得风月，能让我爽，开心，高兴。<笑>我龙某人赚钱，玩女人行。
2: 当汉奸不行，<笑>精彩。龙爷，你就不怕有一天会暴露吗？
0: 怕，当然怕，我都怕死了。<笑>可是没有办法呀，谁让他们长得这么漂亮，那么迷人呢？我顾不了这么多喽。 中国有句话：“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2: 龙爷，

0: 你不要风流过头了。据我所知，那个女孩子就是郎都花从皇军的据点里救下的那个女孩，她和郎都花的关系可不一般呢。幸好郎都花现在不在平阳镇，如果她知道你抓了她的女人，那后果是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吧？
1: 你吓唬我！
0: 您过奖了。
2: 我只是想提醒阁下，做事情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把话说那么绝。时候不早了，他在该休息呢。
3: 叫你们办的事情，办的怎么样了？请先生放心。
0: 我们一定会让他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条狗。嗯，尽情的施展你们的才能吧。来来来，来来来，给我们烟喝吧。来来来来，姐。

0: 郑书记，情况怎么样？我已经找到咱们的组织了。据他们讲，梅子是刚被派到这一带的工作的。最近镇上有人传闻说，母猪笼家里藏有日本人，梅子担心母猪笼和日本人有勾结，所以就潜入内部侦查，没想到被母猪笼抓到了，反而一口咬定是汉奸，是入宅行刺。
1: 他们既然知道他是冤枉的，为什么不去救他？
2: 他们已经和母猪笼交涉过了，可母猪笼坚决不肯放人，说是要追究八路军的破坏团结抗日的责任。
3: 母猪笼家里藏着日本人的消息确实吗？
0: 这个，他们也只是听到传闻，谁也没有见到过。
2: 这事儿好办，我今天晚上去给你们搞清楚就行了。
3: 也好，不过你的任务只是去侦查，不能露面，更不能暴露身份。暂时也不能去救梅子，不然的话，麻烦会更大。麻烦就麻烦，
2: 我们还怕他不成？
0: 陈方安，你去侦查。
4: 别！
2: 我全听你的就行了。
4: 我警告你。 如果由于你的鲁莽和冲动，再引起更大麻烦的话，梅子可能就真有危险了。
2: 哦，
5: 我知道了。来，抽支烟。

0: 你说什么？八路军的人来到了平阳镇？
1: 团座，他们是不是冲着那个女八路来的？
2: 还很清楚是什么人吗？
1: 其他人还不清楚，但是有一个人手下的兄弟可是看得真切。
0: 谁？
1: 长发。
0: 长发？狼毒花？又是他。
2: 这小子为什么总跟我过不去？
1: 他的本事您可是知道，会不会
2: 长发来了是好事儿？
3: 好事儿？这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
1: 连日本人都怕他。
2: 这我能不知道吗？长发最恨的就是当汉奸的人。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为那个女汉奸开脱。
3: 那我们怎么办？
0: 你马上派人给刘师长送信，请他转告严长官，就说八路在平阳镇正在破坏统一战线。
1: 那那个女八路呢？
0: 游街呀。
2: 明天接着游街，把声势搞得更大，
0: 让全平安镇的老百姓都知道，我龙爷跟汉奸是势不两立。我决心为国家抗战到底。
3: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是八路军。再往大说，只要你一出面，就代表了共产党。我警告你，如果由于你的鲁莽和冲动，再引起更大的麻烦，梅子可能就真有危险。我可不是吓唬你啊。
4: 妈妈的，让你这头猪再多活一夜。

0: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救梅子嘛？现在还不是时候。什么时候是时候呢？我们正在跟当地的同志联系，得想一个合适的办法。
1: 梅子早就……
0: 母猪龙暂时还不会杀梅子，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母猪龙不是知道你惩罚已经到平阳了吗？今天他这么做，就是等着你惩罚出手。只要枪一响，
1: 这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就算背上了。我们现在还没有他勾结鬼子的证据，就贸然出手，结果怎么样，你心里清楚。你就忍心看着梅子这样的受折磨吗？谁也不忍心，但我们必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2: 郑书记，怎么样了？
0: 当地区政府已经和母猪龙交涉过了，可是他们坚决不肯释放梅子姑娘。嗯，
2: 还说什么？
0: 还说要在平阳召开公审大会，惩处汉奸。你是坚决抗日的决心？
2: 他娘的，这是诚心跟我老常过不去。
0: 我现在就去宰了这头猪！
2: 成吗？你给我站住！你现在还不清楚吗？他这是在逼你出手。你不是当过什么司令吗？怎么连激将法都不懂啊？郑书记，我们出手不行，不出手也不行，那总不能眼看着母猪龙枪毙没死吧？是啊。
0: 他要真把人杀害了，既隐瞒了自己的罪行，还能落个抗日英雄的名声，那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还没有答应。

0: 珍珠姐，我不干了。
1: 你不干了？你不干什么了？
2: 八路啊，我不干八路了。
1: 老常，你看老常，
3: 你说啥呢你？疯了吧？
1: 让他说。
0: 从现在起，我算退出了。八路是八路，老常是老常，两不相干。
3: 你真是疯了你！
1: 他没疯，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0: 珍珠姐，你答应了？
1: 我可以答应，可母猪龙会答应吗？
0: 我不干八路，关他屁事啊！
1: 按理说不关他的事儿，可现在啊，偏偏关他的事儿。你说你不干八路了，可他要一口咬定你还是八路呢，你怎么办？是不是要我贴个告示，告诉所有的人，说你长发已经不是八路了，你的所作所为跟八路没有关系了？
2: 我。
1: 所以啊，你虽然没疯，但是太傻了。
0: 我没办法。
4: 梅子随时随地会有危险的。
1: 你真的不干了？
0: 珍珠姐，你救过老常的命，是我的恩人。老常，我不是一个不讲义气的人。以后你有啥难处，打个招呼，老常我赴汤蹈火也会报答你。告辞。
1: 老赖。

0: 你可以去救梅子，但不能这样贸然行动。甄书记，你有办法？梅子不是个冒失的姑娘，她如果没有掌握母猪龙和日本鬼子勾结的证据，是不会随便闯她的团部的。所以。 母猪龙一定会想尽办法置他于死地。如果我们硬着来，势必会落下破坏团结抗战的把柄。所以，
1: 我不是八路军，也不是共产党，我只是抢回我自己的女人嘛。
0: 不是抢，是买。
1: 买。
0: 你跟母猪龙不是老相识吗？把你那五赖劲儿跟他使使，只要他答应用钱赎人，事情就好办。我凭什么要花钱买啊？我很有钱吗？这就是你的事儿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八路人，
1: 我管不着。甄书记。 当混蛋是老常的强项，我有办法稳得住母猪龙。他连老常睡过的女人都敢欺负，这天下还有公理吗？
2: 小心点。
1: 我是混蛋，我怕谁呀？
0: 郑书记，老常不会乱来吗？会。那你还让他去？对付母猪龙的办法，他比我们多。如果不来点不讲理的办法，惩罚就不叫惩罚了。可是，这母猪龙就一定会相信惩罚吗？这一点，母猪龙比我们知道的更清楚。他不会，也绝对不敢。 让梅子回到长发的手里，所以他会很快对梅子下手。
1: 你是说，有人明修栈道，当然得有人暗度陈仓了。告诉母猪龙，就说他哥哥王七蛋来了。

0: 王七蛋。
1: 是的，是他亲口说是团座的哥哥王七蛋。
0: 王七蛋，老子是什么？
1: 王七蛋，王八蛋，
0: 滚蛋！
2: 都是自己兄弟，客气啥？哼！哎，这位兄弟，怎么回事？枪的保险都没打开，你以为是烧火棍啊？哼！还有你呀，这枪怎么拿的？我这儿这么好的东西到你手里啊，糟蹋了！
0: 哎呦，
2: 兄弟，
0: 讨厌
2: 啊！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母猪笼就是母猪笼啊，迎接客人的方式都和别人不一样。知道的是我老常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小鬼子进村了呢。
0: 放下，把枪放下！岂敢破枪敢跟长安叫板？弟兄们不懂规矩，您还得多担待。
2: 老话怎么说来着？上梁不正下梁歪。
0: 枪。林长爷，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您是八路军的大红人啊，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客气了，我早就不在八路军那儿干了，想到你这儿来混碗饭吃，你可千万不要说不答应哦。
0: 长爷又在说笑了，您是大英雄，八路军怎么舍得放您走呢？
2: 笑话，老常我要走还用人放吗？
0: 可是我听说你在八路军那儿干得不错呀。
2: 不错个鬼，

0: 不能喝酒，不能睡女人，老常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想好了，在你这儿干个团长。你呢？给我干个团副。千万别推辞啊！
1: 常爷，你不够意思。
0: 怎么？
1: 你就是看不起兄弟，也不能拿我当猴耍呀。
0: 猴？你不是母猪龙吗？什么时候变成母猴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1: 别装模作样的。兄弟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一定是替贵党来谈那位女汉奸的事儿吧？
0: 什么贵党不贵党的？老常，我只代表自己，光杆司令一个。这么说吧，今天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说在头了。你绑了老子的票，我是来赎人的。
2: 绑票？
1: 我怎么敢绑常爷的票呢？
0: 你抓了老子的女人还不算绑票吗？
1: 你的女人？那个女汉奸是你的女人？
0: 废话，老子睡过，不是老子的女人是你妈。
1: 你的意思？
0: 想要多少钱？开个价啊，你可不能漫天要价的讹我啊。我可不是地主老财，没那么多散碎银子。
1: 常爷，你杀了我吧。
0: 杀你？干什么杀你？你虽然很肥，卖不了什么价钱。
1: 兄弟是抗日军人，绝不能拿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去做买卖。那个女人是汉奸，别说她是你常爷的女人，她就是我亲妈，我也绝不能置民族大义而不

0: 猪笼。你还是那个母猪笼吗？
1: 如假包换。
0: 这话我怎么听着像是从共产党八路军嘴里说出来的？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不光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事儿，我母猪笼也义不容辞。你今天要是来交朋友的，我欢迎；如果你是来为女汉奸说话的，对不起，送客。
0: 什么汉奸不汉奸的？她是我老常的女人，是我儿子他娘，我孙子他奶奶，我重孙子他老祖宗。
2: 常爷，我听说你一向是最恨汉奸的，怎么今天替汉奸说起话来了？这可不是我敬仰的狼毒话呀。
0: 你牛球马蛋的说了半天，就是不肯放我的女人。
2: 不是不肯，是不能。
0: 就因为她是汉奸，
2: 出卖国家和民族的人人人得而诛之。
0: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甩鼻涕。她是汉奸，你算什么？
2: 我是抗日军人。
0: 和日本人做买卖也算抗日军人？
2: 和日本人做买卖，兄弟，我干掉他。
0: 怎么还不承认？
2: 常爷，你发现是谁？告诉兄弟，我定要为民除害。
0: 母猪笼啊，母猪笼，我一直以为在这个世上我老常是最坏的混蛋，想不到还有比我更混蛋。你们刘师长和严长官，我得问问他，和日本人做买卖，这算不算是抗日军人所做的事儿？
2: 对，你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3: 我知道他们不会相信，
0: 可是他们一定会相信。

0: 我腰里的家伙。我老常能在小鬼子据点里头畅通无阻，进你们刘师长家应该不是件难事儿吧？
1: 你在威胁我？我不怕。
0: 你当然不怕了，你连皇帝的老婆都敢睡，你怕什么呀？可我不知道刘师长怕不怕，严长官怕不怕，他们知不知道狼毒花的名字，知不知道狼毒花叫人三更死，没人能活到五更天。你说我是先杀刘师长呢，还是先杀严长官呢？
1: 谁都不能杀，你要杀了他们就是破坏抗战。
0: 我说过了，抗战是你们的事儿，我只管我老常的女人，我不做那种赔了女人又折兵的买卖。
1: 我再说一遍，他是汉奸。
0: 汉奸咋了？有件事也许你没听说过，我连日本女人都敢睡，还怕汉奸女人吗？不瞒你说，就是因为这事儿，老子才不干的八路。我走了，再见。哎，
2: 别送，
0: 咱们兄弟客气什么呀？
1: 哎，缠，
0: 你有完没完？我杀我的人，你杀你的人，咱们两不相干。
1: 你说的话哪一句是真的？
0: 老常，我一辈子做三件事：杀人、喝酒、睡女人，其他的全扯淡。
1: 你一定要救他。
0: 什么叫救他呀？江湖规矩我懂，那叫赎票。谁让我在龙家围子讹你两支驳壳枪呢？
1: 真的不当八路了？
0: 我是睡过日本女人的人，你说呢？
1: 你肯出多少？
0: 那要看你要多少。
1: 你真有钱？
0: 你听说过狼毒花有办不成的事儿吗？
1: 这事儿吧，动静确实闹大了，传到严长官耳朵里了，所以
0: 你是说不肯放人喽？
1: 岂敢，怎么也得容兄弟想想办法吧。
0: 那我就放你一马呗。那明天的现在，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1: 这太快了吧，怎么也得容我三天吧。
0: 不行，老子连日子都选好了，明天晚上拜堂成亲。
1: 再缓一天。
0: 你缓一天，我儿子就小一天，这买卖亏了，亏就亏点吧，谁让我是你哥呢。后天的现在，我抬着花轿来娶亲，我要的可是一个长得漂亮、会生娃娃的女人。你要是敢少她一根头发。

0: 你疯了？你出来干什么？
1: 他就是狼毒花，
2: 你都听到了还问什么？
1: 找你来要人？
2: 他不当八路了。

我们这儿有个女人叫程永远，你不觉得你现在很危险了吗？他要想杀我，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灭了。至于八路嘛，全镇的人都知道那个女人是汉奸。难道他们敢为那个汉奸和我翻脸吗？

0: 八路是不敢，可是狼毒花敢。龙爷，既然你那么怕他，你也用不着跑到天涯海角。我看，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好走了。你还是想让我？你有别的选择吗？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龙爷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咱们做买卖可以，当汉奸老子不干，兄弟丢不起的人。<笑>
1: 龙爷，现在说你不是汉奸，还有人会相信吗？这很简单。
0: 我可以先把那个女八路处理掉，然后再让阁下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不就没事了吗？我还可以告诉他们，是日本人救走了那个女汉奸。
1: 龙爷是想杀我？<笑>
0: 我很喜欢金钱，也很喜欢女人。 但我绝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人要是死了，留下再多的金钱，女人再漂亮，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别人的菜吗？
1: 龙爷，你很聪明，
0: 这也是迫不得已。

0: 你想杀我？龙野先生，你走好，我会想你的。龙野，你是不会杀我的。不想杀你，但是情况有变。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开枪！
1: 你们，龙爷，他们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当然，都是他们的杰作。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杀你的，只要你能乖乖的听话。
0: 你想让我做什么？
1: 很简单，归顺大日本帝国，把平阳镇一带的八路统统杀掉，还有。
0: 郎都画和他的女人，
2: 桂田先生，别生我的不怕，我最担心的就是长发。
0: 长发的脾气，你应该清楚。长发，哼，我已经给他准备了最好的礼物，我相信他会喜欢的。

0: 龟田先生想的真是太周到了，对于狼的花来说，这种武器再合适不过了。嗯，很好，龙爷，我们现在可以去见那个女八路了吧？龟田先生有这么优秀的武器，一切都摆脱了。不，龙爷。
1: 人是你抓的，当然应该由你亲自处置。
0: 我杀了这个女人，八路必然来找我的麻烦。就算我不想当汉奸也不行了。
1: 拜托。

0: 怎么会是你？
1: 我借桂芳一块宝地，在此练练功夫。
0: 人呢？
2: 人？什么人？我不是人吗？
0: 长发，你别跟我装糊涂。那个女汉奸，你的女人呢？
2: 我的女人？对呀，我还要问你要人呢。你可别告诉我你给她放跑了啊！咱们约好的是后天，我那花轿还没准备好呢。
0: 昌发，你救走了女汉奸，就是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我告你！
2: 哎，兄弟，
3: 别忘了咱们的约定，
2: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啊！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郑书记，我朱龙表面上很抗日，其实暗地里一直跟日本人有勾结。他的团部里就住着日本人，表面上是个商人，其实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上次我被鬼子抓住的时候，在据点里见过他，他叫龟田，是日本人的一个少佐。啊

0: 就在前几天，我在平阳镇上又看到了那个日本人，我亲眼看到他跑到母猪龙的团部，我就跑进去向母猪龙要人，他不但不承认，还诬陷我是刺杀抗日军人的汉奸。
1: 金书记，老常回来了。
2: 在哪儿？
1: 在外面。

0: 哎，老常，
1: 郑书记，你们这是去哪儿啊？我们去哪儿跟你有关系吗？我也去。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呗。
0: 我们走。
2: 哎，郑书记，郑书记，郑书记，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杀人不过头点地，浪子回头金不换。
1: 老乡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2: 老乡，
1: 你已经不是八路军了，当然就是老乡了。
2: 谁说我不是八路军了？
1: 你想耍死皮是不是？好，你耍吧。
2: 郑书记，
3: 你说吧，怎么处置我？
1: 我干嘛要处置你啊？你不但没有过，而且为八路军立了功啊！
2: 对呀，
1: 我们应该感谢你才对。
2: 是啊。梅子，
4: 梅子，
5: 哎，
4: 梅子，帮我说两句话吧。
6: 我不管。
4: 哎，你怎么见死不救啊你？
2: 我落到这种地步，
4: 问谁？
6: 郑书记。
1: 梅子。
6: 哎呀，郑书记，你就别吓唬他了。
1: 好吧。从现在开始，他就归你领导了。

0: 在搞什么鬼啊？
1: 你没听到郑书记说吗？从现在起你归我领导，走吧。
0: 哎，去哪儿？
1: 我到哪儿你到哪儿。
0: 你算什么官啊？
1: 妇救会主任。
0: 妇救会主任？我啥时候变女人了？

0: 陈书记，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1: 龙团长客气了，我这不速之客登门讨扰，不会有什么不便之处吧？
0: 蓬荜生辉，蓬荜生辉，请请请，
1: 请。
0: 陈书记，请坐。

0: 不知甄书记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1: 听说龙团长受了点惊吓，特来看望。
0: 些许小事，何劳甄书记挂念？
1: 平阳出了汉奸，竟敢公然刺杀守军领导，这不算小事儿吧？
0: 既然甄书记开门见山，我也只好直言相告了。贵党的一位女子入府刺杀龙某，这件事搞得满城风雨。我龙某个人受点惊吓没什么，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好局面受到了破坏，这真是令人痛心。

0: 成首恶，以正抗日之正气。当然，这件事情牵扯到我们两党的关系，为了公平起见，也为了表达我党的诚意，我们愿意跟龙团长携手合作，把这件事情查一个水落石出。
1: 应该查，应该查。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开始什么？
0: 查问凶手啊。
1: 甄书记，你在耍我？
0: 龙团长何出此言呢？
1: 你的手下已经把人救走了，你现在又说查明此事，这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
0: 不错，人是我们救走的，因为我们有义务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不把人救走的话，他现在恐怕已经变成死尸了。
1: 什么意思？
0: 这正是我要问阁下的。你们既然抓到了汉奸，就应该交给平阳人民来公审，为什么要在暗地里与日本人预谋置他于死地呢？
1: 你这话我听不明白。
0: 一个聪明人为什么要装糊涂呢？原因只有一个，心里有鬼。你先别激动，人我已经给你送回来了。

0: 陈书记，兄弟，哥哥我来了。
1: 龙团长，你是不是亲自问一下？对了，好像还缺少一个人，是不是把龟田少佐也一起请出来，大家共同来审问呢？
2: 我

0: 精彩，果然精彩啊！
1: 龙团长，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这位就是龟田少佐了。
0: 不错，别人龟田，请多关照。
2: 你他娘的！
0: 你给我坐下。
3: 哎。花似玉的，爹娘怎么生的呀？长得跟玻璃花似的，真招人疼。嘿，
1: 龙团长，一个抗日军人的团部里，居然出现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魔头，你不想解释一下吗？母猪龙，你要为你破坏抗战的行为负全责。
0: 甄书记，不要动怒，免得大家伤了和气。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5: 就你们这点小猫小狗的玩意儿，也想吓唬老子是吧？你们一定是和这条肥猪睡觉睡糊涂了，要不咱们试试，看看我枪快还是你们枪快？
0: 不用试了，狼毒花的本领我已经领教过了，我很敬佩你这样的英雄。如果你愿意，你现在就可以走，保证没有人向你开黑枪。但是他们几位，我就不敢保证了。所以张先生，请你不要把局势搞得太僵了。
5: 你到底想怎么着？
0: 很简单，我们交个朋友。
5: 和你交朋友？那不是我也成汉奸了？
0: 哎，常先生，不要把话说这么难听嘛。
1: 母猪龙，

0: 没想到你的部下倒是很听日本人的调遣。
1: 龙团长当然明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理。
0: 魔鬼的屠刀还在手里，却让别人成佛，任你们宰割，这道理未免有点太荒谬了。
1: 是荒谬了点儿。甄书记，你有的选择吗？
0: 不知龟天少佐想要我们怎么样？
1: 很简单，叫你的人放下武器，归顺皇军。

0: 就这么简单啊？我答应你，答应你，来，答应你啊，没你事儿。靠，那我老常呢，干过山大王，当过国民党，也干过八路，还就是没干过他们叫，皇军是不是？没干过皇军，遗憾，真遗憾。现在我宣布啊，正式交枪不杀了。看好了啊！那跟谁干不一样啊？只要有酒喝，有女人睡，放下。你让我老常干什么都成，你叫什么来着？龟田
1: 少佐
0: 是吧？这四个女人可归我了，不许跟我抢哦，要不老常很容易翻脸的。你们怎么还不把枪放下，愣着干什么啊？
2: 老常，你
0: 要想死，别连累我老常。我数三下，都把枪放下，啊，听到没有？一。

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滚！你们

0: 谁也别打扰谁，尤其是你们这些人，不好好的在家里头生娃娃过日子，跑到我们这儿干嘛？日本没有男人了吗？非要跑到中国来找一头肥猪？
1: 老程，你没事吧？
0: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我说到哪儿了？
1: 好了，甄书记还在门口等着你呢。别见了女人就走不动了。
0: 你懂什么啊？甄书记说过了，这俘虏不能杀，只能教育改造。
1: 你就别教育了，母猪笼跑了。
0: 什么？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要过年了，怎么把一头肥猪放跑了？
1: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迟早收拾的。你还是快去安慰一下梅子吧。
0: 他怎么了？
1: 听陈怀海说，你刚才当着日本人高举双手发表了一番演讲，就是死人也能让你气活喽。
0: 懂什么？那是战术。
1: 没错，这战术啊，也只有你老常会用，张口就来。换做别人啊，就是死也说不出来。哼，快去吧，
0: 交给你了。

0: 梅子，来，怎么了？谁又招你了？是龟田还是母猪龙啊？站住！干啥？
1: 不懂什么叫兵不厌诈。不懂。你不去过延安了吗？毛主席没叫你啊？
2: 我知道。你知道？一定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王大哥，吃饭了。
3: 咋了？病了？没有没有。那你这是？梅子，别管他，他嫌他自己口臭，漱不干净啊，就吃不下去饭。
1: 哎，老常，还有水吧？又来了啊！
2: 咋了？他吃啥了？
3: 啥呀？
1: 陈法海。
2: 你要是敢说，我就杀了你。算了，你还是自己问他吧。
1: 常大哥，你到底吃啥了？快告诉我嘛！
2: 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
0: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梅子，上回来吃饭。你们先吃，我还不饿呢。
3: 这别人吃饭啊是用嘴，梅子姑娘吃饭啊是用眼。
0: 你们慢慢吃，不够还有呢。

0: 你们说什么呢？
1: 老常啊，今天在母猪笼的团部里，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个屁话，连他自己啊都觉得口臭，跟吃了狗屎似的。
2: 闭嘴啊！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2: 我说行，你说就不行。
3: 哎，我老常，当过山大夫，当过国民党，干过八路，还就是没当过。哎，什么军？
4: 皇军
3: 啊，对，哎，就是没当过皇军，真遗憾。我现在宣布，正式交枪不杀了。吃粮当兵，跟谁敢不吃干的？啊，只要有酒喝，有女人睡，让我老常当狗都成。哎，你就是龟田少佐吧？我告诉你。那四个女人归我了，谁也不许跟我抢，要不然
5: 我可是会翻脸的。
6: 你还别说，
1: 老常要是真想当汉奸呢，就凭他这几句话，准能让那四个日本娘们心花怒放。
5: 没错，
7: 兵不厌诈呀。我倒觉得常发这几句话呀，说得不卑不亢，很有迷惑性。
5: 那听到吧，还是甄书记了解我。以后你们啊好好学习学习。
1: 甄书记，你倒是早说呀，他就这几句话漱口就漱了两桶水，还害得我多当了两趟呢。哼。
5: 我要不是为了你们几个，我何必跟他们说那么多屁话臭话的。
1: 他们？你是指龟田还是那四个东洋妞啊？你看看你当时看他们那个表情，简直就是二八月猫发情的感觉，春光大泄呀，愣是把那四个日本娘们看傻了。
5: 哎，你还别说啊，那四个玻璃花啊真的水灵，一码归一码啊。要说女人呐，她们真是一绝啊，可惜是日本娘们儿，要不然我老常一定放马过去。
7: 长发，这话可真该漱漱口了。
5: 哎，我只是随便说说，不会当真的。
7: 你要是来真的，用不着司令员动手，我第一个先毙了你。
5: 我投降，投降。

0: 这做人啊，要有做人的原则，说话要有说话的原则，该说的话要说，不该说的话就不能说。
1: 嗯，甄书记，那我可就说我该说的啊。在刘家堡的时候，你们非说我杀俘虏，让我写了一夜检查，我这次没乱杀人呢，是不是甄书记得奖励点什么？
0: 又想喝酒了？
1: 我老常打仗之前不喝点酒，好像枪里没子弹，完了事儿不喝酒就仗没打完似的。
0: 找借口？
1: 不是找借口，是真的。我当年在23军当司令。算了算了，咱不提这个，咱现在是八路军。
0: 那就是摆功劳了。
1: 我可没说这功劳是我的，你书记大人神机妙算，一算就算出来是母猪龙在捣鬼。服，服极了。
2: 你以为就你关心梅子啊？甄书记早就让我跟武工队取得联系，暗中保护梅子了。我跟你说，这个就叫算了，战略战术问题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1: 哎呀哎呀哎呀，瞧把你美的嘿。我常听人说，这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甄书记，你看您盘腿坐在炕上，便把母猪龙跟龟田少佐算得清清楚楚。说您是诸葛亮，不委屈您吧？
0: 少拍马屁。不过这回啊，要不是你那个交枪不杀呀，我们还真会很麻烦。

0: 人呢都是别人用烂了的臭招了，
1: 不是我聪明，是日本人太笨。
0: 您就不一样了，您是诸葛转世，孔明再生。我现在给您当警卫员，以后您当了皇上吧，我还给您当警卫员。
2: 你就是把天说下来，我这也没酒喝。

0: 这么晚还没歇着，金书记，你们啥时候走啊？明天一早。
1: 这么急，在这儿耽搁了，得把时间抢回来。
0: 妹子，你不回陕北了吗？不回了，
1: 俺在这儿还有工作呢。
0: 妹子，甄书记，你想说啥？没什么。我结婚那天，你已经到门口了，怎么没进去啊？
1: 俺当时还有事儿。
0: 再忙也该进去喝杯喜酒嘛。

0: 已经是你的人了，等抗战胜利以后你就娶俺。
1: 那好，那你今天睡我。
2: 怎么了？
1: 怕了？
3: 老子杀了你，不啥事儿。

0: 到底想怎么样？
1: 啥？想咋样？
0: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1: 这可不像秀才说的话啊。
0: 秀才应该怎么说？忘恩负义，喜新厌旧。就算你不是一个八路军，作为一个男人也不应该这么做。
1: 你咋知道的？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我真的没睡陆姑娘。
0: 想过没有？算你小子怕纪律，怕死。

0: 是因为怕纪灵，也不是因为怕死。
1: 那你？
0: 我也不知道我怕什么，反正陆姑娘是一个我想睡又不敢睡的女人。
1: 事情还真麻烦，
0: 不睡他就是了，有什么麻烦？
1: 可你是真的爱上他，你有没有替梅子想过，他怎么办？
0: 你少管老子的闲事儿，我。
1: 又打了个胜仗，口气硬了？
0: 口气没硬，是那玩意儿硬了。
1: 混蛋！
0: 不是混蛋，是混蛋的混蛋的混蛋的混蛋。
1: 和梅子结婚吧，我做主了。
0: 结不结婚是我的事儿，你凭什么做主？你又不是我爹。

0: 歇了吧。
1: 可不，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赶路呢，都睡吧。
2: 哎，老邵，你上哪儿啊？
0: 我睡外厢，顺便听着点动静啊。
1: 不用了，外厢冷，就挤挤吧，你挨着我。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笑什么笑？睡觉。

0: 会有事儿吧？
1: 小姐，你都问了八遍了。
0: 有那么多遍吗？他们真的没事了？
1: 戴政委不是说过了吗？平阳镇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有惊无险，他们明天就可以上路了。
0: 那梅子呢？梅子怎么样？
1: 他很好。
0: 那甄书记、陈法海、小马他们都很好吗？
1: 你直接问长发不就好了吗？
0: 我干嘛要问他？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慧文姐，你能不能帮我跟医院的领导说说？
1: 说什么？
0: 也让我去延安学习学习。
1: 别说暂时没这个安排，就是有啊，也不能让你去。
0: 为什么呀？
1: 你动机不纯，

0: 夏萍，你不能为梅子想一想吗？
1: 想过了，可是我根本忘不了他。
0: 你就当牺牲一下自己的感情。

0: 你是来打坐的，咋不说话？
1: 我没有，我以为是你有话说。
0: 嗯。

0: 哎，老常都准备好了。
1: 长发，
2: 梅子呢？
1: 走了。
2: 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

0: 父亲在延安的学习就这样开始了。别人倒还没有什么，可我常发书变成了有了缰绳的马，断了翅膀的鹰。对于他来说，没有仗打的日子是最难熬的。父亲见他闲得无聊，怕他无事生非，便把他送到附近的扫盲班，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他学文化。
1: 我不去。
2: 申书记，你别让我上这扫盲班了，跟那帮娃娃们在一起，我长发。
3: 你长发怎么了？比毛主席厉害？毛主席说了，没有文化的军队啊，是最愚蠢的军队。
2: 毛主席管的也太多了，杀俘虏他管，睡女人他管，就连我跟母猪龙要两支枪他也要管。
3: 这就是八路军的纪律，不能像你当23军司令一样为所欲为。
2: 早知道这样，我老常就不来了。没仗打的地方，让我老常有啥用啊？
3: 学习就是打仗。
2: 哪有打仗，

0: 你枪呢？你的枪啊，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从现在开始啊，你就把扫盲当成打鬼了，每天必须消灭5个生死，少学1个字，就等于放走1个日本鬼。
1: 这是八路军，不是你的23军，服从命令。是。
2: 老常，少烦我啊！
3: 谢谢老常，
2: 其实真出气啊，也是为你好。他东奔西跑的，为你争取到这个名额，费了不少劲啊。
3: 考试呗。
2: 老常，其实这件事儿比打鬼子简单多了。
3: 文达，
2: 谁骗你啊？
3: 我老常怕过谁呀？不就5个鬼子吗？50个鬼子对我老常来说还不是一盘花生豆？
0: 那好啊，一天就50个生字。
2: 不，郑书记，还是5个吧，5个吧。哎呀，慢慢学吧。

0: 就是打鬼子吗？
1: 报告。
2: 进来。是新来的同学吧？自己找位置坐下来。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夏雨，夏天的夏，雨露的雨，你叫我夏老师就可以了。
1: 改名字了？我可没改，你不叫梅子吗？啥时候叫夏雨了你？
0: 梅子？
1: 你不是梅子？不认识我老常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长发。
0: 哪个长？
1: 长发的长啊。
0: 哪个发？
1: 长发的发。
0: 跟我上来。把你的名字写到黑板上。

0: 哎，老常，咋了？啥鬼子让你这么狼狈呀？你没有听过，说书的说封神演义里边有很多神仙都会分身术啊，听过。啊，还有那个孙猴子，一个猴可以变出一大堆猴来。
1: 啊，咋了？你说梅子一小丫头，她咋会分身术呢？
0: 啥？梅子？
2: 梅子？
0: 她不在平阳的吗？
1: 要不说怎么会分身术呢？
0: 来，安宁宁，太像了，是吧？不过梅子没他那么厉害，不会板着脸生气，也不会训人呢。
3: 训你？他敢训你吗？你没跟他说你是谁？
0: 我说了，我说我是长发，他不信呢。奇怪，还让我把名字写出来。哎，你们说这不是让俺老常难堪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长发。你要不叫梅子，我就不叫长发了。
0: 长发，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我不念了。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我要回边区，我要打仗。
1: 上学了，认了几个字？
0: 没有。
1: 也就是说，这伏击战呀，你一个鬼子都没打着。
0: 这是两码的事儿。
1: 战场上打鬼子跟课堂上学文化，事情是两件，但目的是一个。
0: 反正我不学了。

0: 长发咋写？
1: 你说什么？
0: 长发俩字咋写？笑什么？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不是罕见吧？

头老长不就是不会写字吗？名字是用来叫的，不是用来写的。连个丫头片子都敢欺负，这成什么世道？

0: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1: 偷东西偷到延安来了哈！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八路军、武工队、共产党政府，那小鬼子都不敢来的地方。
2: 啊，这位大哥，我们不是小偷，这里边是我媳妇儿。
0: 胡说！有黑天半夜娶媳妇儿的吗？
1: 就算是雇不娶花轿，至少也得雇头驴吧，用个麻布袋抬人，
0: 以为是庄稼地里收庄稼。
1: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2: 哎，这位大哥，哎呀，好，放，大哥，您过来，您过来。
0: 您好，干什么？干什么？
2: 我们真不是坏人啊，您行行好，就放我们过去吧。那个，这小钱不成敬意，您打点酒喝啊。
0: 你怎么知道我爱喝酒？
2: 啊啊，您爱喝酒，爱喝酒。
0: 哎，站住！虽然我老常爱喝两口，但绝不喝这种用昧心钱买来的酒。这就好比中国人不当汉奸一样，你明白吗？走吧，咱们去见政府。啊，对了，你们是先见我们甄书记呢，还是直接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水平高，啥事儿都管。
3: 少爷，他就一个人。我们四个啊呀
0: 呀哇那千万别动我啊，别惹我老常生气。

0: 学生这厢有礼了啊！你不是会几个大字吗？怎么不把这个编成个故事，给他们唱唱啊？倒让人家给你捆在裤袋里了！哈哈哈哈哈哈！别哭，别哭啊！
1: 啥也没说。

喂，我救了你，就算你不请我喝顿酒，至少也说个谢字吧你。那天晚上的事，我常发叔谁也没告诉。一是他担心自己说不清楚，二是他也怕这个特别像梅子的女先生脸上挂不住。 没过多久，人们奇怪地发现，他学习的态度由被迫到自觉自愿，竟然来了个360度的大转弯。他不仅学习的劲头加强了，还当上了孩子们的傻瓜队长，经常带着他们一起帮老师干活。不过，他的一切举动似乎都不被女先生领情。 我长发叔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确不知道女先生为什么会对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如果他知道事情真相的话，他会拿枪打碎自己的脑袋。可谁也没有料到，不久之后，长发叔又会因为女人惹出一场大乱子来。

0: 他不是梅子，肯定不是。
1: 那为啥怎么那么像啊？你敢肯定啊？
0: 梅子体贴，爱哭，也爱笑，不像这个夏老师，一天瞪着个眼，好像谁欠他钱似的。
1: 不对吧？你又瞎编排了。昨天我们还看见他了呢，挺好一姑娘，笑得一点儿也不梅子差，对不？
2: 可不是呗。哎，老常，嗯，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不想给人家姑娘。
0: 放你的骡子拐弯屁！我老常是那种人吗？笑什么笑？我说的不对。
2: 哎，老常，我说呀，你还是赶紧跟梅子结婚算了。甄书记不是同意了吗？给你安个龙头，省得你总犯作风上的错误。
3: 哎，干啥？
0: 说，是不是喜欢上陆姑娘了？我，
2: 你说啥呢？我们是老乡。
0: 啥老乡啊？算了，我老常要是喜欢做什么事儿，一定会做，不像你，哼，有贼心，没贼胆儿。
2: 我看你对夏雨才是呢。
4: 夏雨？夏雨是谁啊？
0: 甄书记，你回来了，甄书记。
5: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2: 报告甄书记，夏雨是小学校的老师，她长得特像梅子。哦。
5: 干活去了，啊，忙自己的事儿去了。
6: 是。
5: 小马啊，好。我听小陈和小马说，你最近进步很大呀，已经兼并了一个连了。
4: 这趟延安呀，没有白来。你这个武状元呀，至少可以混一个文秀才回去了。
0: 陈书记，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4: 怎么，着急了？
0: 急倒是不急，就是没仗打的滋味吧，有点难受。
4: 长发啊，这次学习完以后啊，上级会对我的工作另作安排，我可能就。

0: 不回边区啊？哟，甄书记，你不回去了，慧文大姐怎么办？过几天呀，上级会派人把她接过来。我想问问你，你打算怎么办？我还不是那样，你到哪儿我到哪儿呗。好吧，忙完这阵子呀，我放你几天假。
1: 到平阳去看看梅子，甄书记，你不要再跟我说好马不吃回头草那种屁话。我看得出来，你心里还有梅子，梅子也很喜欢你。你跟梅子商量商量，如果她愿意的话，我可以向上级请示一下，让她一起走。梅子现在可是很不错的干部，开辟新的根据地，非常需要她这样的人。
2: 可是，
1: 可是什么？ 我不想再听你说那些废话。
2: 可是，我还没答应呢。

杰，近来好吗？听说你工作很忙，一定要注意身体。我见到你说的那个男人了，我真不明白，他究竟有什么地方值得你那么喜欢，那么爱他，甚至不惜为他付出一切。姐，我一定要为你报仇，好好治治这个坏蛋，让他也知道知道什么叫尊重女性。

0: 去！外边玩去！没看见我这打仗了吗？
1: 队长，是夏老师出事了。
2: 出啥事了？来了几个人，要打夏老师，还带他走。在啥地方？在夏老师家。走，走。 那些找夏老师麻烦的是什么人？是四个男人。难道又是他们？这些家伙究竟是啥人？为啥没完没了的纠缠夏老师？
3: 报告队长，你怎么不走了？
2: 你懂什么？ 没看到我这思考问题的吗？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问几个为什么，这为什么嘛，就叫问题，知道吗？懂吗？算了，这么难的问题，讲你们也不懂。你们别以为。 我老常只有打仗才是强项，我现在也算半个秀才。我得先给他们来点文的，看看他还敢不敢再小看我这个傻瓜的傻瓜的瓜。咱们这么着，来来来，
4: 不信了，你跟我回去。
5: 听见没有？我天南地北找你1年多，我不能这么算了。
4: 我不回去。你凭什么不跟我回去？
5: 我凭什么跟你回去？凭什么？凭你是我老婆。
4: 我没有答应嫁给你。你有三媒有六证啊！再说你们家已经收了我们家彩礼了，那收了彩礼，你就是有戏吧？
5: 谁收了你彩礼，你找谁去？反正我死也不会回去。
4: 你要是跟我回去，你逃回赖账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回去以后呢，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你要是不回去。
5: 这话有重粗的啊！
4: 你还想绑票吗？我可以喊人了。
5: 你喊吧，喊呢，喊我也不怕。前几天是我绑你走，我没道理。可是今天。

0: 我是光明正大来接我媳妇儿，我就喊到哪儿，我也能喊出道理来。我哎，回来！
1: 哎，秀子，秀子，
2: 在什么？
3: 动粗的，动粗的！
4: 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5: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有问题说问题嘛，有事情说事情。你们这么拉拉扯扯的，很像这小鬼子抢花姑娘啊！
0: 哎，你谁呀？
5: 我是谁？

0: 我认识你们。前几天，你们把我们一个女同志绑在了布口袋里头，准备偷走，还不从实招来？首长们一直让我找你们，可没找到。今天你们自动送上门来了，暗偷改成了明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说话不和气，买卖不公平，打人骂人，损坏东西不赔，调戏妇女，虐待俘虏。当然，他不是俘虏。八项注意，你们犯了六条，还不从实招来？
1: 我是来找我媳妇的。
0: 她真是你媳妇儿？
1: 是啊，我是来领她回家的。
0: 你真是她媳妇儿吗？
2: 关你什么事儿？
0: 你要是不说，我可就走了啊。清官难断家务事，退堂了。
2: 我不是他媳妇。
0: 那听到了吗？他说了，他不是你媳妇儿。
1: 他从小就卖给我们家了，他怎么不是我媳妇儿呢？是我媳妇儿。
0: 等等，你卖给他们家了吗？
2: 我没卖。
0: 听到了？他说他没卖。
1: 他收过我们家彩礼。
2: 彩礼是我爹收的，我没答应。我自己的婚姻我自己做主，用不着别人管。
0: 这位兄弟，我觉得他说的是在理的。这是啥地方啊？现在是什么社会？全国抗战，减租减息，婚姻自主，买卖公平。你说他是你媳妇儿，他说他不是你媳妇儿。你说他收了彩礼，他没收你彩礼。他既然没收你彩礼，他就不是你媳妇儿。那你为什么说他是你媳妇儿呢？
1: 他收了我们的彩礼的。
3: 对，收了。
0: 有什么证据吗？
1: 他爹收的。
0: 这就对了，冤有头债有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爹收了你彩礼是吧？那他爹就是你媳妇儿，你应该娶他爹才是啊。
1: 你是他什么人啊？凭什么管我们的事儿？
0: 我往大了说，我是毛主席派来的。毛主席知道是谁吧？专管天下不平事，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往中间说，他是我的同志。同志知道是什么吗？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喝血酒拜把子，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往小了说，他是我的先生，先生你自然知道了，就是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父亲嘛，就是爹。你们这帮人闯到我们家来，抢我爹，我该不该管？

0: 不是我不管谁爹不爹的啊，她是我媳妇儿，我就得领她回去。
1: 有何违章？
0: 我送过彩礼啊，还换过八字，他们都可以证明，
2: 我们证明。
1: 他现在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人，你们强迫他就是强迫共产党八路军。
0: 哎，啊，那共产党八路军就可以强占别人的媳妇儿？
1: 谁呀？谁呀？啊？
0: 这
1: 谁强占了？谁这么大胆子？说，站出来！
3: 你，
1: 我
0: 就是你。你别以为我认不出来你啊！啊，你戴个破帽子，弄个眼镜啊，穿个大衫，我就认不出来你啊！那天晚上，就是你持枪恐吓，你还出手伤人，你，啊！这几天我们都在暗处看着呢，你们一直在一起，你强暴民女，
2: 强暴民女，
0: 共产党共产攻击，
2: 共产攻击，
1: 放你娘的骡子拐弯皮！
0: 好啊，行，骂人了，
2: 骂人了，
0: 共产党骂人了，
2: 骂人了，骂人了，
0: 骂人了。
1: 骂你，我今天还打你呢，我骂呀，怎么不骂了？你们骂我长发没关系，我老常是在别人的唾沫池子里游过来的，可你们好大的胆子啊，竟敢骂起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是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随便骂的吗？日本人骂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日本人；汉奸骂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汉奸。你们是什么东西？啊？是鬼子还是汉奸？
4: 长发，算了。
1: 你闪开，这儿没你事儿。老常，我今天兴致好，本来想给你们来点文的。可你们呢，还不知好歹，蹬鼻子上脸，挨整砖不挨半头砖，敬酒不吃吃罚酒。好啊，那咱们就来点武的，这是我老常的强项。说我霸占民女，强占你媳妇儿，老子占了，怎么了？你咬我？我告诉你，老常，我这辈子不干那个背黑锅赔本的买卖。我现在就抬花轿娶亲，这个媳妇儿还就接在炕头上了。
4: 你
5: 他妈把人放了！
1: 不放！
5: 你要干什么？我命令你放人！
1: 申书记，我今天没喝酒，清醒着呢。等我教训完了这几个乌龟王八蛋，我自然会放他们走。好大的胆子，竟敢骂起共产党来了！你们
5: 来人，把他给我带走！
1: 谁敢？
5: 住手！
6: 让他自己解。长发，我数三下，你把人放了，不然的话，你这个汉奸就算当定了。一、二、三。

0: 咱们男人对男人，把话说在明处，他既然不愿意跟你回去，你自己就老老实实的走人。你要是走了，我给甄书记面子，以礼送客。你要是不老老实实的走了，我就免礼逐客。你要是赖着不走，我就打烂你的两个大头蒜，让你一辈子上不了女人的炕。
1: 把他给我带走。
2: 是。
0: 你拉我干什么？放开我！放开！
1: 我要去告他，我告他，我要去告他。
3: 你英雄了，你威风了，你以为你这么做就是主持正义，救人于水火？你这是野蛮，是恐吓，是欺压百姓，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包龙图，你恶性难改，本性难移。现在好了，人家把状告到政府了，说你强霸人妻。

0: 持枪恐吓，捆人绑人，还要开枪杀人。警察局边区的脸全让你给丢尽了。
1: 对付啥人有对付啥人的办法，他强抢民女他有理的。
0: 啥人？你说他是啥人？就算他强抢夏老师不对，就算他的做法是错的，他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也是中国的老百姓啊，不是日本鬼子，不是汉奸。
1: 他骂共产党
2: 就是汉奸。
3: 报告，
4: 支书记，区政府的王秘书来了，
0: 我马上就过去。
4: 是。
0: 张万海，
5: 到。
0: 你给我好好看着，从现在开始，他一步都不准离开这儿。
5: 是。

0: 王秘书，事情怎么样了？
1: 事情呢，已经调查清楚了。带头的那个男的姓孙，小夏老师呢，家里比较穷，从小就被父母卖到了孙家做童养媳。长大以后呢，他坚决反对包办婚姻，便逃婚来到了两岸，参加了革命。从这一点上看呢，我们对他的做法还是比较肯定的。当然了，我们也做了男方的工作。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0: 长发。
1: 长发的事情呢，我们也做了调查核实，他的动机是好的，只是做法呢太欠周到。现在孙家一口咬定长发吃枪恐吓，要求政府呢为他们做主。最麻烦的是，他竟然打出毛主席的旗号，这问题就严重了吗？
0: 结果会怎么样呢？
1: 孙家所在的区域呢是国民党管辖范围，家里还是个不小的财主，从思想上本来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呢就有抵触情绪，如果这件事情搞不好，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就凭借着强霸人妻、持枪恐吓这两点，
0: 你也知道，长发是从旧部队里消化过来的，他的言行和举止啊，残留着旧部队的习气，这也是正常的。长发这个同志啊，打仗非常勇敢，立过很多战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可用之才啊。当然了，毛病还是有的，但我看得出来，他想改。你比方说，这次他说是毛主席派来解决问题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想解决问题。如果不是对方说出“共产共妻”那种只有敌人才骂我们的话，也许他就不会发火了。
1: 甄书记，我算看出来了，您这算不算为长发求情呢？
0: 上级领导有什么指示吗？
1: 两个字，严办。
0: 严办。
2: 下令下令。
3: 同学们，怎么了？
4: 夏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傻瓜队长。
2: 夏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傻瓜队长。
3: 长发，他怎么了？
4: 那几个男的说傻瓜队长绑了他们，还说他们开枪，傻瓜队长还被他们关起来了。
3: 同学们别着急，你要相信叔叔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的。大家先回家去啊，
4: 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夏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傻瓜队长。

0: 去买点好酒好菜，一定要好的啊！郑书记，为啥买好酒好菜啊？
1: 让你去你就去啊！
0: 怎么了？郑书记，你是不是要把老常？我觉得老常这件事处理的是有问题，他不该捆人绑人，更不应该开枪。可他是一片好心呐，要是换成我，我也会这样做的。

0: 老常，
1: 你不在外边站岗，进来干什么？
0: 枪我给你偷出来了。
1: 干什么？
0: 妈，我给你喂好了，都在外面搁着呢。
1: 搞什么鬼你？
0: 别玩了，快跑吧。
1: 小宝，怎么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0: 没有啊。
1: 没有我跑什么？我一没喝酒，二没睡女人，连仗都没得打，更甭说杀俘虏了。
0: 你脑袋才被踢了呢。刚才郑书记让陈凡海去买好酒好菜，我都听见了。
1: 好酒好菜，犒劳我啊？
0: 犒劳你个鬼呀、啊！是要送你上路。
1: 上路？上什么路啊？
0: 亏你还在江湖上混了那么长时间，这点规矩都不知道。杀人之前，是要吃送行饭和送行酒的。
1: 什么？他们要杀我？
2: 老常，虽然咱们相处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你是条汉子。要是没你老常，我小马都死好几回了。
1: 小马，
2: 行了，你别感谢我，我会受不了的。
1: 他们真的要杀我？
2: 行了，您啥也别说了，赶紧跑吧。

我叫甄毅然，是惩罚的领导，我的部下犯了错误，我有责任。今天晚上请各位来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请各位啊过来坐一坐，聊一聊，当面啊赔个情，道个歉。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儿啊，向来是光明磊落的，有错误就要敢于承认。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没有日本鬼子，也没有汉奸，所以啊，我们是朋友，是同志。古人云啊，有朋自远方来啊，不亦乐乎。可惜，酒没有好酒，菜没有好菜，就这些啊，在咱们眼就算是奢侈的了。请各位啊，随意啊，千万不要客气。我没有酒量，属于不喝正好，闻一闻就醉。 今天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和对各位的欢迎，这碗酒啊，我喝了。来，先干为敬。

0: 来，各位请，请。
1: 哎，我老常又犯国法喽，还是要杀头的那种。睡女人犯纪律，救女人又犯纪律，鬼子没打完，我老常还不能死啊。可我这是逃兵啊，这种事儿怎么老是让我老常碰上了？

0: 谁让你管我的闲事？你很了不起吗？
1: 喂，你，我为了救你，脑袋都快没了。
0: 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不用你来瞎掺和。有这闲工夫，去做点有良心的事不好吗？
1: 你啥意思啊？我老常没良心，我这么做是……
0: 你这么做，你有没有考虑过后果？你有没有想过别人？
1: 别人？
0: 长发，从现在起，我不想再见到你。

0: 这该说的呀，我都说过了。至于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啊，还要看各位的态度了。当然了，你们有自己的权利，也应该行使自己的权利。我绝对不会袒护自己的人。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2: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3: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4: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1: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5: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6: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

0: 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

0: 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

0: 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

0: 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不是唱戏的料子，梅兰芳学艺的决心没有动摇。
1: 有一天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妈，今天学的这课文里面有梅兰芳，而且是男扮女装，他说觉得很好奇。当时我也不太了解，所以就多方打听，就在陈老师那边开始学习了。
2: 有好多这个戏啊，都是一个小故事，会有儒家的、孔子的啊这些东西，那我就愿意从这方面来教他们。我基本上是我怎么跟老师学的，我把我的体会来再教给小朋友。

这部《穆桂英挂帅》是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梅兰芳编演的国庆献礼之作，也是他一生的最后一部戏。半个多世纪后，一个七岁的孩子因为读了梅兰芳的故事爱上了京剧，而《穆桂英挂帅》这部浓缩凝练了梅兰芳50余年舞台生涯全部艺术才华的绝唱之作，在今天的舞台上依然绽放着令人热血和振奋的璀璨光芒。京剧大师梅兰芳，他的生命里究竟积淀着怎样的人文魅力和艺术感召力，才可以散发出力透时代、年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这重重意志的魔力，成就了一代巨匠的传奇。

上海市思南路一带，在民国年间曾是政商界、文艺界名流的汇聚之地。七八十年前，这座被称为马思南路121号的四层小楼，是梅兰芳在上海的寓所。它标志着一代大师与这座城市特殊的缘分，也见证了他因战争而颠沛流离的生活。1931年，918的炮火揭开了日军侵华的序幕。第二年，梅兰芳举家南迁，定居上海。此后几年中，他创编《抗金兵》和《生死恨》两部新戏，借宋兵抗金的历史故事，以一个艺人的方式鼓舞全民抗战的士气。然而，随着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先后全面爆发，梅兰芳与家人又辗转避祸香港，直到1942年，才不得不重返上海。侵略者看中梅兰芳灵界大王的影响力和东西共举的国际声誉，步步紧逼，要请他出面，以亲善之名唱亡国之戏。梅兰芳蓄须明志，甚至不惜以超剂量的伤寒疫苗自伤，拒绝登台，从此闭门幽居。这个时期的梅兰芳，唯一能疏解心中苦闷的是画画。在过去几十年里，这门他20岁就开始浸润其中的技艺，曾经不断给他的表演艺术提供营养，如今失去了演出的舞台，他甚至一度要靠举办画展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这种艰难的日子

0: 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
1: 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人

0: 就露了两个眼睛，就一步下来，大家都感觉到很奇怪，没让他怎么着，像出彩的要表演的样子，都很惊奇。他走到那个人的中间，唰一下子把这个扇子拿掉，胡子没有了，剃得干干净净。
1: 这年10月10日，梅兰芳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昆曲《游园惊梦》。辍演8年，灵界大王的复出让观众沸腾，梅兰芳自己也兴奋不已。他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向世人宣告梅兰芳还能够唱。此时梅兰芳

这部梅兰芳复出第二年拍摄的戏曲影片《生死恨》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虽然因年代久远，影片原有的色彩大多已经消逝，但我们还是能从中感受到大师当年的艺术风采。

所谓巨匠，在家国民族大义面前，可以不畏高压凶险，有果敢的抉择，更有气节的坚守。他的隐退或付出，都担当着中国精神的表率。回首那段远离舞台的岁月，梅兰芳曾这样说：对于一个演戏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种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此时他发现自己的嗓子已不如从前，但目睹劫后余生的同行们衣食无着，他一边进行恢复训练，一边倾力登台演出。有人说，梅兰芳的一生是艺术、江湖情谊、家族高于个人，他下面有上百号人牵衣而动摆。这种油然于心的道义担当和侠义情怀，以及在艺术面前心无杂念的纯粹和纯净，成就了梅兰芳作为一代巨匠的人格魅力。1949年，历史又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5月27日这天清晨，梅兰芳一早出门就看到连夜进驻上海的解放军战士，为了不打扰沉睡中的市民，竟然都合衣睡在街上。他语气中不乏些许激动地告诉家人，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已经解放了上海，纪律好极了。和许多没有接触过共产党的上海市民一样，梅兰芳是通过这些解放军战士形成对于新政权的第一印象的。事实上，在此之前，梅兰芳已经做出了留下来的决定。他的想法很简单，唱戏的人坐在哪里，人就在哪里。不过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全身心沉浸在艺术中的梅兰芳并不曾想到，他的思想、身份和地位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6月，梅兰芳受邀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9月下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又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以往即便是所谓灵界大王飞升海外的巅峰时期，梅兰芳也依然只是一介伶人，他的思想、言论、作为、喜恶爱憎，从不曾参与到政治协商、开国典礼这样光荣而重

国史活动中来。如今接踵而至的巨大荣耀让梅兰芳有些猝不及防，更让他激动和感动。新政府对艺人的尊重让他由衷感慨，我在旧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今天能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国家大事，又做了中央机构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的祖先们和我自己都梦想不到的事情。

0: 1951年，梅兰芳全家从上海迁回北京，住在护国寺街9号这座四合院里。此后3年间，梅兰芳又先后被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尽管头上的政治光环越来越多，社会活动越来越频繁，梅兰芳还是更愿意用他的戏曲去表达对新的政权、新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热爱。从1951年到1955年，梅兰芳和他的剧团上山下乡，访部队赴前线，先后在全国10几个省市巡回演出500余场。
1: 有一天给志愿军演戏，下雨了，就给他打伞，就说你别打伞了，你看那个志愿军坐在那儿纹丝不动了，就等着看戏，人家都不那么不怕轮，咱们还打伞，我要演出，要好好的演出给他们看，把全副的力量都展现在这个小舞台上。
0: 李玉芳，当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虽然已是90高龄。但还是不时有学生前来，在李玉芳面前唱上两段，请求他的指点。
2: 我第一次听说你背后戏的重要，是李老师给我讲的。
1: 是梅先生讲的，梅先生说，你要背后要有戏，腰中就行，要腰中，腰中头在中。
0: 李玉芳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就拜在梅兰芳门下，并一直陪在大师身边。平生为人作艺，均受梅兰芳的影响。
1: 梅先生也不怕苦不怕累，他说你得苦，你得累，你才能学得会，你才能学到家。
3: 礼智天赐难自倦，晨唤师宴酒未眠，鲁公粉黛三千重爱，打开扇子，一身重，
4: 本宫杨玉环，小字太真。
0: 在长时间的全国巡演中，梅兰芳还随时随地讲学授艺，跟各个剧种的年轻人分享他从艺半个世纪的心得。许多人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为了他的弟子。据记载，梅兰芳一生交传的弟子共有115人，其中多数为新中国成立后所收。其中张君秋、严慧珠、杜近芳、李玉芳、马金凤等人无一不是后来名动一时的京剧名角。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环境，无论身份卑微贵贱，梅兰芳总能保持一种难得的

0: 谦和的心境，不浮夸，不骄矜，脚踏实地，带着人文的热度，以诚意处事，这正是一代巨匠人格特质中闪耀的人性光辉。
1: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已经在京剧舞台上度过了光辉的50周年，人们感谢梅兰芳先生50年来在京剧表演艺术上的成就。这一天，梅家的客厅里坐满了前来致贺的宾客，有他的老战友，还有学生后辈们。著名的丑角萧长华今年已经78岁了，著名的小生江妙香已经66岁了，著名的小生于振飞，著名的花面刘莲荣和著名的琴师徐兰元、王少卿都是和梅兰芳合作了几十年的伙伴。梅兰芳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的儿子宝九和女儿宝月也都是京剧演员。
0: 1955年对梅兰芳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国家文化部为他的舞台生涯50周年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播出专款，设置彩色戏曲影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这部电影纪录片除了展现梅兰芳的成长历程，还把一代大师表演的5部梅派经典剧目的精彩片段记录留存了下来。这一年，梅兰芳61岁。
2: 愿君

其实，在这个时期，梅兰芳给后人留下的还远不止这些。1956年初春，周恩来总理与梅兰芳有过一次简单的对话。总理说，这次组织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去日本演出，请你带队，辛苦一趟。梅兰芳答，我照您的指示去办。这样的回答符合梅兰芳的性格，然而他的内心却是矛盾的。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刚刚过去10年，10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他留下的痕迹在梅兰芳和打倒中国民众的心里还随时可见。然而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积极发展与他国的友好关系，从而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官方外交一时难以进展的情况下，有人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重点在民间的观点。经过国家领导层的再三商议，周恩来最终选定了曾两度访日、引起过巨大国际反响的梅兰芳。周恩来并非看不出梅兰芳内心的挣扎。梅兰芳的妻子福芝芳曾在《忆兰芳》中回忆，有一天兰芳回来，面带笑容地告诉我说，今天周总理又给我上了一课，他说，我看你心里有疙瘩，当然了，你是爱国的艺术家，现在到日本演出送戏上门，可能有点想不通。要知道，我们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到日本旅行演出，是唱给日本人民听。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在战争中受害的。请你把心结解开，愉快地带队前往，希望你们凯旋而归。1956年仲夏，62岁的梅兰芳作为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团长，率团赴日。这不仅仅是一次文化意义上的交流，

0: 是政治意义上的远征。此次代表日方发出邀请的是日本朝日新闻社，在他们的安排下，中国代表团下榻的东京帝都饭店，其规模和档次在东京首屈一指。饭店的前庭摆满了人们送给梅兰芳的鲜花。梅兰芳一行安顿下来后，日本国会特别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招待茶会。5月30日是代表团的首场演出，日方工作人员在后台的榻榻米上铺好了地毯，这是为了尊重中国演员的习惯，不用脱鞋。一系列的安排让梅兰芳感受到日本自上而下对此次中国京剧代表团来访的重视。然而宾主双方友好和谐的主旋律下，也掺杂了些许不和谐的声音。梅兰芳在他的《东游记》里曾记录下，首演当天有蓄意破坏和平者恶意散发反华传单的情形。当我扮演了杨贵妃登台以后，忽然听见3层楼上有人怪叫一声，接着散下许多传单，飘飘荡荡。而当时的梅兰芳歌未停舞未歇，以惊人的镇静稳住了局势。那些惊慌离座的观众受到感染，也渐渐平静下来，回到座位继续观看演出。这次访日，中国京剧代表团先后走访了东京、福冈、神户等10来个地方，足迹所到之处，人们看到梅兰芳不仅有精湛的演技，更有处世不惊、进退自如的大师风范。这一切由内而外的实力、魄力和魅力，深深征服了日本观众。
1: 在日本呢，可以说全国呀，再次轰动，大家隔了几十年，没有再见梅兰芳先生了，所以以极大的热情啊来欢迎梅兰芳，整个改变了中日两国呀当时的外交气氛。
0: 有人曾说，1956年梅兰芳率团访日演出是一次打破中日两国政治关系胶着状态的破冰之旅。

0: 穆桂英挂帅，创编于1959年。这一年，梅兰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给建国十周年献礼，他在看了弟子马金凤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后，萌生了将其改编为京剧的想法。
1: 我们都去看了，看了以后，梅兰芳就讲了一句话：“我演了一辈子的穆桂英，就是年轻的。”老的我都还没正演过，那么就来一次，来一个老的试试看吧。
2: 这件事情啊，其实难度是非常大非常大的，所以梅先生在这个加工改编挂帅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艺术处理，从而形成了呀穆桂英挂帅独特的艺术魅力。
0: 穆桂英挂帅是梅兰芳一生中最后一出新编剧目，借由这部作品，梅兰芳以激励人心的思想内容和近乎完美的艺术水准，圆满演绎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辉煌。这张照片是1961年5月31日，梅兰芳为中国科学院专场演出《穆桂英挂帅》后留下的。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竟是一代京剧大师生命中最后的绝唱。此后不久，梅兰芳就经常感到胸腹部疼痛，且逐渐加重。
3: 他说他胃老疼，我不吃不下饭，其实他是心绞疼，这就不知是心脏病。
1: 他没想到自己会死，因为他已经要到新疆去演出的，所有的箱子、所有的礼物、所有等等等等都全部都准备好了，要去新疆了。
3: 因为他身体老是挺好的，这就不在乎了，这个心脏不好不能多动。
0: 7月底，梅兰芳

0: 发心绞痛，被送入北京阜外医院急救。经专家会诊，确定为急性冠状动脉梗死合并急性左心衰竭症。8月4日，正在北戴河开会的周恩来总理闻讯赶来，嘱咐梅兰芳听医生的话，安心治病，等身体完全康复，想到哪里演出都行。然而一代京剧大师的脚步没能再次迈出病房。1961年8月8日凌晨4时45分，梅兰芳心脏突然停跳，经抢救无效辞世，享年67岁。
1: 那时候是下半旗了，我们陈毅副总理来主持那个追悼会的。据我知道，陈毅副总理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无完人，可是梅兰芳是我们中国的一代完人。
0: 一代完人，这大概是可以给予一个人的最高评价了。而一代巨匠梅兰芳早在1955年就用几句送给年轻人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一生，言语朴实真挚，却充满睿智，意味深长。
2: 热爱你的工作，老老实实地从事学习，努力艺术实践，不断地劳动，不断地锻炼，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的灿烂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0: 伊拉克沙漠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基地，古巴控球大师一小时颠球近12000千次，武汉地铁无人行李箱墙尽显城市温度，榴莲上市高峰挑选好果有诀窍，来龙江感受初夏的浪漫与热烈，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作出了回应。
0: 稍后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作出承诺。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
1: 内塔尼亚胡此前表示，以美之间协调一致，双方有共同目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以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对险些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
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该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不久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另据知情人士的说法，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驻扎在此。报道还指出，该基地在3月初险些被发现，伊拉克官方媒体报道称。 有牧羊人报告发现当地出现直升机飞行等异常情况，伊拉克军方随即派部队展开调查。以色列通过空袭阻止伊拉克部队接近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与执行海底潜伏任务。
0: 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服，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或摧毁。日前，伊朗潜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浮出水面，完成数次编队机动后，再次下潜至深海，继续执行既定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另据伊朗。 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0号表示，伊朗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 加里布·阿巴迪强调，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不会在未与伊朗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法国致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的途径，争取使霍尔木兹海峡早日恢复开放。
1: 当地时间10号，海上交通网站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
0: 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

0: 用的新航运通道。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9号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送位置信息，显示其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随后长时间停止发送位置信息。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该船已成功通过海峡并进入阿曼湾。作为全球液化天然气前三大出口国之一，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几乎全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占全球供应份额的约20%。今年美国的鲜花供应链遭遇了额外的困难，从中美洲和南美洲到美国各地的航空与陆路运输所需燃油成本，因美国亲手酿成的伊朗战事及连带的能源危机而大幅上涨。另一方面，美国市场进口鲜花以及相关包装用品的费用也因美国政府发起的关税战而增加不少。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份的室内植物与鲜花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7.5%，远高于3.3%的整体物价涨幅。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用于制造塑料包装材料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由大型食品制造商和零售商等组成的日本国民生活产业消费者团体联合会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4.1%的受访企业已因塑料包装材料等供应不足受到影响，31.4%表示三个月内将受到影响。当被问及应对措施时，72.5%的受访企业表示将涨价，35.3%的企业表示将考虑停售部分产品。日本媒体预计，随着食品制造商将包装材料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日本今年夏季将有大量食品涨价。
1: 当地时间9号，古巴前足球运动员埃里克·埃尔南德斯在哈瓦那完成了一项新的挑战，成功刷新一小时颠球世界纪录。
0: 本次挑战在哈瓦那的一家酒店内完成，埃尔南德斯使用脚、大腿和头部交替颠球，一小时累计颠球11,942次，平均每秒颠球超3次，一举打破了墨西哥选手保持多年的11,901次的原世界纪录。这名1966年出生的控球大师履历亮眼，自1994年起专攻花式控球，擅长用身体多个部位完成控球挑战。他手握多项吉尼斯纪录，包含头部颠球、大腿颠球、膝盖颠球等。多年来，埃尔南德斯不断突破自我，持续刷新小众控球项目纪录，成为古巴极具代表性的花式控球达人。
1: 在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脉，一列复古的山地观光列车常年穿梭于山间。它不只是一种登山交通工具，还是一场穿越云端的探索。
0: 这列1924年投入运营的观光列车在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地区运行了一个世纪，其独特结构通过齿轮与齿轨啮合，能安全攀爬陡峭斜坡，适用于地形复杂、高低起伏大的山区场景。列车从萨尔小镇出发，沿轨道缓慢爬升，全程耗时40分钟，最终抵达海拔905米的山顶。车厢为木质复古设计，游客坐在车厢内可远眺广袤大地和连绵群山，还能偶遇几匹在山间自由漫步的野马，将广阔风光尽收眼底。对于游客而言，这不仅是一次登山旅程，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慢行，穿梭云海山林之间，一步一景，老少皆宜，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经典观光体验。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泰国前总理塔信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塔信女儿、前总统佩通坦等家人前来迎接。据泰媒报道，塔信将在其位于曼谷的一处住所完成剩余4个月的假释期。在9月9号正式获释前，塔信需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直至服满刑期。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10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9号晚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6多人受伤。 消息人士说，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

0: 的汽车冲向该检查站，武装分子随后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地面攻击。据拆弹小组评估，袭击者使用了1200至1500公斤炸药。事后，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制造了这次袭击。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客机11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火。初步信息显示，这架客机在着陆过程中爆胎，造成轮胎起火，随后引燃起落架。目击者称，轮胎爆裂后，起落架周围靠近发动机的位置出现烟雾和火焰。事故发生后，所有276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均安全撤离。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政府将加强监管，确保联邦机构优先采购美国产品。美国需要堵住豁免漏洞，不能像发糖果一样随便允许例外情况。他还表示，此前已签署行政令，打击假冒美国制造的商品。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该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相关部门开始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疏散和转运所有乘客及部分船员。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当天在现场介绍，截至转运开始前，船上所有人员均未出现症状，相关行动进展顺利，预计将持续至11号。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热心朋友、高薪雇主、灵魂伴侣，这些词汇看似温暖，其实可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的伪装。现在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常见花招，精准识别有效防范图谋不轨的他。
2: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可能通过多种渠道锁定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进而伪装成同行前辈主动接近，从分享兴趣爱好、行业资讯到频繁关心帮助，让目标对象逐渐产生熟人依赖，最终利用其提供内部资料。若遇抗拒，对方就会使用隐私要挟、利益牵制等手段，形成利诱不成则胁迫、软磨无效则硬逼的连环攻势。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应自觉规范自身言行，避免在社交平台上透露自身职业信息等敏感内容。对突然出现过度热情，尤其是能提供急需帮助的陌生人，应保持高度警惕，不接受非正规渠道的利益馈赠工作邀约。一旦发现自己可能落入敌人的圈套，应第一时间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避免越陷越深。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可能将策反窃密包装成商业合作、学术调研、扶贫济困等正当活动，假借各种身份拉近关系，建立合作后以完善报告等为由诱导泄密，或通过温情帮扶制造心理依赖，诱骗涉密岗位工作人员配合窃密接受策反，进而沦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棋子。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遇到承诺高额报酬、需提供有关敏感信息等情况时，不要被利益蒙蔽双眼。在确立合作关系前，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对方身份资质。遇有别有用心之人要求提供内部信息时，要坚守保密红线底线，必要时主动向所在单位或国家安全机关报告。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善用巧事伪装、情感羁绊开展拉拢策反活动，他们可能会精心打造形象，在学术交流、商务活动等场合主动结识，通过高频聊天、共情表达与涉密人员拉近距离，建立信任，进而逐步加深感情，建立不正当亲密关系。待掌握对象把柄后，伺机以

曝光隐私、损害声誉相要挟，逼迫涉密岗位工作人员配合窃密。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要警惕完美异性的突然靠近与主动示好，不随意添加陌生人为好友，不参与敏感话题讨论。面对可疑人员过度关心、频繁打探工作敏感内容时，严守

0: 北京时间5月11号结束，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豪取史无前例的12连冠。这也是中国男乒队史上第24次夺得世乒赛男团冠军。本届世乒赛，中国队派出了一支全新阵容，5人中有3人都是首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当地时间5月10号，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落下帷幕。中国女队派出孙颖莎、王曼昱、蒯曼3位选手出战，历经5盘激烈鏖战，以3-2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5月10号至31号期间，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使用范围覆盖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12306酒店住宿专区在4月20号到5月31号期间发放优惠券，用户在预订酒店时可领券抵现。12306餐饮专区在5月17号到20号将推出指定商户订餐立减优惠活动。为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要，北京市试点推出轨道加骑行新模式。10号起，4条北京轨道交通线路的11座试点车站首次向自行车开放，单一票价为30元每次，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画面中，母豹用后爪蹬刨地面标记领地，4只幼崽紧随其后模仿学习。这充分表明祁连山雪豹种群繁育能力提升，幼崽存活率增高，印证了保护区内栖息环境优良，食物链完整。
1: 不用再为普通杯子装热水有怪味、材质不放心而烦恼了。这款高端纯钛保温杯彻底解决您的饮水顾虑。纯钛材质耐腐蚀、健康无异味，冷热饮都能装，长效锁温更实用，日常使用安全又省心。扫码即可领取，把1000元钛杯抱回家。
2: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钛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3: 现在钛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钛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2: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钛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钛杯 TA1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钛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钛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3: 别犹豫，别徘徊，这股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真的送来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

0: 是真不敢相信，
1: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太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稍后你将看到来龙江感受初夏的浪漫与热烈。
6: 初夏的黑龙江，不管是从风景还是从天气气候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地方。
5: 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启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5月11日，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不断提升教育科研和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建设幸福龙江、健康中国做出更大贡献。11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听取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和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建设工作，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0: 立夏逢佳景，北国换新颜。黑龙江打破季节边界，解锁独属于龙江初夏的浪漫与热烈。一边是冰趣不减、清凉常驻的梦幻秘境，一边是草木新生、烟火氤氲的生态风光。多元文旅场景轮番上线，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体验别样的北国之夏。
2: 谁说冰雪只能冬天玩？在这里啊，哈尔滨直接把冬日的浪漫搬进了初夏。这里呢，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全新升级的冰酒吧强势上新，直接解锁了黑龙江专属的夏日反向浪漫。整个冰酒吧全冰打造，光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今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全新升级，巧用松花江原生冰块雕琢造景，将火车站、中华巴洛克等城市地标浓缩进冰雪世界，搭配智能互动冰乐装置，科技与人文碰撞出新火花。
3: 冰是冰冷的，但是我进到冰雪大世界里面，我感觉到了温度。
2: 什么温度啊？
3: 龙江人用心的温度，对待游客的温度。我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冰雕，但是没有想到

0: 有这么多，特别赏心悦目，我觉得我开了眼界。
1: 告别了冰雪大世界梦幻清凉的冰气体验，此刻呢，我们正跟随骑行队伍穿行在松花江的江心阿乐锦岛国家湿地公园，7.7公里的湿地环岛绿意盎然，四面环水，江风拂面，在这里啊，每天也会吸引大批的骑行爱好者来到这里打卡。那现在呢，我正和大家穿行在林间步道，沉浸式感受龙江初夏独有的生态浪漫。
2: 初夏的黑龙江，不管是从风景还是从天气气候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地方。
3: 舒适宜人的初夏气候，开阔自然的江畔生态，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户外休闲、烧烤、露营、亲近山野的优选之地。进入五月以来，接待游客近10万人，同比增长20%。
4: 既有花香，然后小风一吹，烧烤味也跟着飘来了，既浪漫，然后又有人间烟火的味道。
3: 避暑胜地清凉龙江，趁着初夏好时节，全国多地游客也组团奔赴黑龙江。最近满载憧憬与期待的熊猫号旅游专列，搭载200多名游客，从成都出发，跨越山海，沉浸式开启北国生态康养之旅。
5: 尤其这个白桦林，我这一生遇到的最漂亮的这个景色，
6: 天就是吸肺，身体很好，心情也好，耍得很开心。
3: 熊猫号旅游专列还带着游客们来到乌苏里船歌的发源地饶河，与当地居民携手共舞，品尝鲜香浓郁、原汁原味的特色美食。夜色渐浓，华灯璀璨，篝火熊熊，歌声悠扬，美好旅程温馨圆满，也让独特的民族韵味与边城温情镌刻在游客们心中。今年夏季，黑龙江省将持续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聚焦食住行游购娱学全要素供给，打造全国夏季避暑旅游引领区、世界级避暑胜地。9号晚，伦敦西区音乐

0: 红实力派演员，精选20多段享誉全球的音乐剧经典唱段，将剧院魅影的浪漫深情、悲惨世界的厚重震撼、汉密尔顿的潮流新锐等精彩演绎，多元风格交织碰撞，让观众沉浸其中。
1: 在现场听到这个音乐剧的歌曲，让我非常心潮澎湃。哈尔滨不愧是音乐之城。
2: Why did we choose Harbin for the first show?
3: 我们中国巡演的第一站就从哈尔滨这座令人惊叹的城市开始。哈尔滨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这里的音乐氛围也是格外浓厚。我们也会全力以赴，把最好的舞台氛围带给每一位到场的朋友。
0: 随着音乐会上演，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正式启幕。本届音乐剧节以城市街舞台人生剧精彩为核心主题，策划推出海上钢琴师、粉丝来信等14部精品剧目，共计43场精彩演出。同时全新升级打造的音乐剧长廊正式亮相，打造沉浸式城市文艺打卡地。音乐剧节期间还将向广大剧迷发放音乐剧惠民券，让更多剧迷感受高品质音乐剧艺术。
4: 不用再为普通杯子装热水有怪味儿、材质不放心而烦恼了。这款高端纯钛保温杯彻底解决您的饮水顾虑。纯钛材质耐腐蚀，健康无异味儿，冷热饮都能装，长效锁温更实用，日常使用安全又省心。扫码即可领取，把1000元钛杯抱回家。
5: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钛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知道现在懂养生、注重健康的人喝水都用什么杯子吗？不是不锈钢杯，不是塑料杯，更不是易碎的玻璃杯。现在钛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钛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而今天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为答谢广大朋友的支持，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
5: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钛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您家里的不锈钢杯看着结实，但如果用它装果汁、装茶饮、装中药，时间一长，里面的重金属镍和铬融进水里，喝进肚子里，日积月累呀，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还有塑料杯，装了热水就有一股怪味儿，那是塑化剂在释放，喝多了对身体能好吗？而玻璃杯呢，一摔就碎，不安全，装热水更容易炸，烫伤手呀更麻烦。而今天扫码就能领到这款高端钛杯，这些隐患全给您考虑到了。第一，它用的是 TA1级纯钛内胆，用它装水、装茶饮、果汁、牛奶啊、豆浆、中药，还有各种各样的饮品都能安心装，不串味、不变质，零重金属析出，让您喝下去的每一口都纯净、都放心。第二，它采用火箭同款钛材质，拿在手里轻盈又不失质感。杯身是1000度高温自然生成的冰花纹理，颜值和质感双在线。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钛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钛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十足的信心，我们相信只要您扫码领回家，就能感受到那份健康和安心，您就会认可它，会把它推荐给亲朋好友。您可能会犹豫，真的假的？怀疑是不是在骗人？在这里，我用我们厂家的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去，直接让您领回家。我们呀，包邮送上门，杯子送到您手上，您满意了，放心了，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6: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厂家全额补贴。 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领回家。是真的。

0: 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妃真的送来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没想到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这么好的高端太妃就真的直接送到家了。还是厂家全额补贴，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
2: 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0: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妃，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妃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品牌宣传福利活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妃，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妃领回家。
2: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太妃，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妃，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9到15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8到15度。喜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阴转多云，17到2度。黑河阵雨转多云，20到6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31到13度。绥化多云转晴，28到15度。大庆阵雨转晴，29到14度。伊春多云，28到10度。佳木斯多云，30到11度。鹤岗阴转多云，31到9度。鸡西多云转晴，28到15度。牡丹江多云，30到13度。双鸭山晴，29到12度。七台河多云，30到12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9到15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8到15度。
7: 五月的黑龙江，各色鲜花缀满枝头。节目最后，一起来解锁龙江的限定美好。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咱们的功臣哈，我们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张磊。哎
0: 呀，今天感觉这个空气啊都是热的，就是人呢、坐这地方都有点躁动啊。
1: 你就看这个灯打了这么多，它能不热吗？
0: 其实跟灯还好，我觉得啊。
1: 咱们后台那个电话呀，打的都烫手了。哎呀，昨天一天，咱们工作人员那个忙啊，从早上8点一直忙到半夜，连一口

0: 口水都顾不上喝。哎呀，
1: 太对了。
0: 我们订购电话呢，一个接一个。嗯，这边刚放下，那边又响了。有的观众打了二三十遍才打进来，气得直跺脚。那最让人心疼的呢，就是那些没打进来的，昨晚一直等到零点，就盼着有人退单，空出个名额来。
1: 嗯，所以大家这一次热情哈。刚才我们昨天晚上也看到那个我们这些这个平台的我们的一些小伙伴哈，嗯，来来往往穿梭呀，忙碌着啊，开会呀，哎呦我的妈，我就看，我们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哈。然后呢，今天我们一大早看到很多朋友留言。有的朋友说了，哎，我打了30多个电话都没打通哈，今天还有没有机会？还有的说，你们这个是真的假的哈？怎么就打不进电话呢？然后有的还说，哎，我犹豫了一下，想等会儿再打，结果根本打不进来，啊，就没订上，后悔呀，真的后悔。
0: 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是给大家补这个遗憾。
1: 怎么讲？
0: 昨天不是很多人没订上吗？
1: 啊，对呀，
0: 就是因为咱们工作人员实在是接不过来了。热线就那么几条。大家太热情，已经挤爆了，
1: 挤爆了。
0: 好在呢，咱们还有10000瓶的 ANG 复合粉。要不是昨天咱们工作人员到最后实在是人困马乏，
1: 很累，很累，很累。
0: 但凡咱们人手多点哈，最后这10000瓶都没了。
1: 所以说，那个昨天没有订上的朋友们，今天咱们的机会啊，抓紧了。德国进口的 ANG 呢，养护血管有力度。咱们的德国新麦康 ANG 42复合粉呢，为老年朋友的血管真正保驾护航，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那很多老年朋友，比如说这个血管堵的、硬的、脆的啊，走几步就呼哧带喘的，手脚麻的，头晕眼花的，还有就是那些放过支架、搭过桥，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复发的朋友，那这款德国进口 ANG 帮助大家，真的是带着诚意扑面而来。那原价呢是1580元一瓶，今天活动价格298，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的是限购6瓶，为您的血管健康添一把劲儿。那最后的一批呢，货呢现在只有10000瓶了，
0: 对，
1: 没了就彻底结束。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赶紧订购。一定要准确留下您的电话和邮寄地址。重要的事情一会儿我们还会提醒大家参与订购。
0: 说到这儿呢，我得郑重的跟大家说一句，咱们这款德国新麦康 ANG C12复合粉是我们国内唯一的独家的平台，全国没有任何第二个平台有这个货。
1: 哎，这个张磊博士说的一点没错哈，因为这是咱们人家这个德国厂家的一个核心技术，全国顶尖，不是谁都能抬下来的。那这款德国进口的 ANG 的复合粉呢，可是张博士磨了好长时间，谈了无数次的协议，然后呢也拿着自己的才华交换而来的，这我多少知道一点哈，挺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孩子呀，还得学习好，还得有本事，这谈判上咱都有砝码有底气哈。所以呢，今天能够订购上的朋友呢，咱们真的是全国第一批能够用上革命性产品的幸运儿，全国咱们就有这么一点点了，大家一定要抓。怎么了？
0: 稍微等一下，我去出去接个电话，不好意思，这个电话我得出去接一下。
1: 好，这个电话我猜应该跟咱们这一次的 NG 有直接的关系啊。先不说这个事儿，咱们先说着哈，咱们观众朋友们，德国新麦康 ANG 复合粉，这不是普通的营养补充剂，这是能够让咱们的血管啊真正变年轻的宝贝。原价呢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活动价格呢只需要298一瓶，每人的是限购6瓶，帮助您实现人与血管同寿。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屏幕前的朋友们，有血管问题的朋友，那什么是有血管问题的朋友呢？比如说平时动不动的手脚麻木、头晕、血压不稳，包括曾经放过支架、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朋友，最后这10000瓶，大家抓紧时间，错过机会就真的没了。哎，张磊博士回到我们的现场了。张磊博士，这个您接什么电话？您这脸色，您先坐好，这脸色不太对呀，怎么了？
0: 刚才是厂家那边紧急的电话啊，但是呢，有一个坏消息，咱们这批货在运输上出了点问题。
1: 运输出问题。
0: 对，在运的路上出问题了。
1: 是什么问题？
0: 咱们呢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走的是空运。嗯，本来这一万瓶呢应该是全部到位。嗯，但是刚才接到通知，其中有一个箱子哈，将近3000瓶、嗯，因为德国那边物流系统的临时调整，嗯、再加上最近欧洲的天气原因
1: 啊，对。

0: 班延误了，现在压在机场还没飞出来呢，所以具体什么时间能到现在谁也说不准。
1: 那今天能发多少呢？
0: 现在已经入仓的差不多是7000瓶，那么将近3000瓶呢，这个货什么时候能到，能不能赶得上，现在还是未知数啊。
1: 1万瓶现在是
0: 有3000瓶压在德国，现在还没出来。
1: 现在我们这只有7000瓶，
0: 只有7000瓶。
1: 我的天哪，这等于是本来就不多的10000瓶，现在又突然间人间蒸发了3000。
0: 对
1: 啊，所以呢，咱们就得了。我再提一下啊，我们这个播报再稍微改变一下，情况临时有变，现在让大家抢到的不是10000瓶了，而是7000瓶哈。今天活动的可能比预期更加的紧张，或许更比以往更加的早结束。大家伙抓紧时间，德国进口 NG 养护血管有力度，我们的德国新麦康 NG 复合粉呢，为老年朋友的血管保驾护航，原价呢是1580元，今天活动价格298，您直接带回家，限购6瓶，为助力年轻态的血管。这7000瓶抢完之后，我们就彻底结束，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报名。
2: 特大喜讯，血管养护迎来重大突破，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1580元一瓶，本次活动复合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德国前沿科研成果，地龙蛋白、纳豆、植物甾醇、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等多重核心成分科学配伍，溶栓、降脂、修复、清扫四大机制协同作战，核心调节、血管赋能、代谢支撑三大作用层全面直达，从根源激活人体自身修复机制，促进建立侧支循环，修复血管内皮，让血管重获弹性，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胸闷气短、心悸心慌、手脚发麻、头晕眼花、血脂偏高、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层出不穷，危害健康不容忽视。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复合粉，温和安全，适合国人体质。德国进口硬核配方，根源调养，靶向修复，原价1580元一瓶，今天只需298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瓶，需求火爆，抓紧抢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溶栓降脂双管齐下，修复血管，重获安康，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血管健康人健康，助力血管年轻态。
1: 哎呀，这个
0: 一下子出了这么个一个坏消息啊！
1: 3000瓶，
0: 是啊，
1: 心疼啊，
0: 这个量不少，
1: 哎，
0: 所以趁这个机会呢，我也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啊。
0: 为什么我一定要帮大家争取我们这款国际最新的血管营养的这个产品？因为它不是一个简简单的营养补充剂，它是一个有可能改变咱们中国心脑血管现状的一个革命性的理念，
1: 而这两天通过您的讲解哈，这话我信，我相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特别信。但是我相信有些朋友啊，没准还觉得说，哎，这话说的是不是太大了？哎，您说这话，如果这话是我说的，大了。那如果作为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来说的话，真的一点都不大。
0: 咱们想一想啊，过去有多少事儿是要人命的？就像天花，
1: 对，
0: 得了之后人就没了。现在谁害怕？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像肺结核，叫肺痨，得到这个病之后也是非常的危险。
1: 对，
0: 那就是10个患上痨病的，9个可能都救不回来。那现在我们结核还是很好控制的，为啥？就是因为我们的科技进步了，这些疾病已经被我们人类攻克了。
1: 还真是哈，以前那些吓人的病，但是现在看来。时代在发展，在变化，肺结核还是个病吗？真的不是，它至少不是要人命的病了，
0: 是
1: 它慢慢成为一个慢性疾病了。
0: 所以我今天呢也有一个大胆的预言，如果血管生成素这个理念能普及，它有可能成为心脑血管领域第二个被消灭的天花。
1: 哇，太好了！
0: 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以前所有的方法都是在跟已经发生的问题做斗争，堵了我去通一下，破了我去堵一下，长了我就给它切掉，但是血管生成素不是这样的，它从根源上让血管自己修复，自己重建，自己年轻。
1: 还真是这样哈，血管生成素的它确实颠覆了我们传统的办法。你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什么溶栓啊、扩血管啊，都是针对血管里的问题，但是没有针对血管的问题，所以呢不光是理念的是全新的，而且它是从根源上来调理问题。太好了，
0: 对，所以我说呢，今天能够抢到 ANG 复合粉的朋友，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你们会

0: 成为这场血管健康革命的一个先行者。当别人呢还在用老办法跟血管做斗争的时候，你们已经开始享受血管生成素带来的人与血管同寿了。
1: 对，我们已经开始哈告别溶栓，告别这个扩血管等等这样的这个历史性的这样一个手段，我们已经全新迈入了一个针对血管进行调理的一个崭新的时代。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张磊博士一再说到一个口号，叫人与血管同寿。现在看来，吃上的朋友已经不是口号了，而是践行着血管健康、人健康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理念。
0: 对，其实这个哈也没有什么特别很难理解的东西。那为什么叫同寿？不是说血管活着你就活着，而是说呢，血管年轻你就活得有质量，血管衰老你就活得受罪，血管不行了，那人是真的不行了。
1: 哎，真是哈。
0: 咱们想一想，为什么有的人呢？七八十岁还能爬山，还能跳舞，还能全国各地旅游，因为他血管年轻。血管的内壁呢很光滑有弹性，血流很通畅，咱们心肝脾肺肾都能够得到足量的血管供应，他人就有劲儿，就有精神，就有活力。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哈，真的是做到了血管年轻，那人活着才叫日子。
0: 对，那反过来说，为什么有的人五十多岁就走不动道，上三楼都喘，整天这儿不舒服那儿难受？因为血管老了，血管内壁呢坑坑洼洼，堵的堵，硬的硬，心缺血，脑缺血，是吧？脏器缺血，全身上下哪个脏器都吃不饱饭。什么叫吃不饱饭？就是血液送不过去，没有血液供应，没有营养，没有氧气，你说它能正常吗？
1: 对，它就是这个，我们自身的器官都吃饱饭，
0: 是
1: 您的感受还想好，就像我不舒服了，张磊博士你还想好啊？
0: 这个你不好我也别想好，是不是？心脏想干活，血液供不上，它就乱跳，它就没劲儿，它就心慌。我们大脑呢想指挥，血液过不来，它就怎么迷糊、头晕，是不是？
1: 对。
0: 那如果我手脚想动弹，血液到不了，它就发麻发凉啊，末端的血液循环就不好，全身上下每一个器官都是饿着肚子干活。你说这个日子能好吗？
1: 所以真的是这样哈，血管老了，人活着就是受罪，这不叫生活，这叫熬日子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正是因为这样广大的这种血管问题的这种土壤，我们张磊博士也应大家所需，带来这款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的我们的 ANG， 让咱们这个血管哈能够变得年轻态、健康态，让咱们的老骨头也能够重新有劲儿
0: 啊。对，有质量活着呢，才是真正的长寿。血管生成素是干什么的？它是让血管变年轻的。它主要呢干三件事儿，我管这个叫黄金三要素。第一个就是核心作用，修复血管内皮，维持弹性，抑制血栓。那血管内皮就像是水管里的内壁，年轻的时候内壁呢光滑有弹性，血液在里边呢跑得顺畅，年龄大了加上各种慢性病，这个内壁呢就会受损，变得坑坑洼洼。这个时候呢，血管生成素就会指挥细胞去填补这些坑洼，把内壁给它修平整。内壁光滑了，血液里的脂质呢就钻不进去，斑块就长不起来，血栓呢也没地方附着，同时它还能够维持血管的弹性，让血管不硬化。
1: 哎，你看，这就是从根本上进行去调理，不是通一通那么简单，我们是针对血管来进行养护。
0: 是啊，那第二呢，就是它的作用机制，能够激活人体自身修复的机制，从根源上改善。血管生成素不是外来的药，它是我们身体自带的，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唤醒它，激活它，让它自己干活。第三就是效果持久，降低复发风险，因为它是从根本上把血管修好了，或者是建立起新的血管，这个效果就是长久的，
1: 比较持久的。
0: 对，那血管生成素呢把内壁修光滑了，把侧置循环建起来了，血管自己就健康了，不容易再堵再破。那修复机制呢一旦建立，你就被彻底激发了，身体自己能维持，就不再依赖外部的补充。血管生成素就是让血管学会自我修复，这个是跟传统的方法有本质上的区别。
1: 没错，
0: 传统方法是什么？扩张血管、溶栓、降脂啊、通血管，这些都是一个外在的干预，它是治标 的。那我们今天呢吃了药，血管

0: 通了，明天停了药，血管又堵了。
1: 对
0: 啊，你今天溶栓把血栓化开了，明天新的血栓又长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用传统方法的人有几个能彻底好利索的
1: 啊？
0: 有几个能保证不复发的？
1: 我相信。
0: 那传统方法呢，是帮我们血管干活。
1: 对，
0: 我们这个是激发他自己啊、嗯。
1: 其实我相信刚才您这番话呀，真的是说到了我们所有用传统办法来干预心脑血管疾病这些困扰朋友的心坎里去了，
0: 对，
1: 真是这个道理。
0: 所以我们血管生成素呢，就是让你自己修自己、
1: 嗯、
0: 用上一个周期，把血管修复的机制给它建立起来、
1: 嗯、
0: 后面就不需要再依赖了，这个才是真正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
1: 没错，
0: 而且这款德国进口的 ANG 复合粉用的时候很灵活啊，你的情况不重，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一天吃一粒就够了，六瓶呢正好是一年的量。
1: 对，这个是一个60粒的大包装。
0: 对
1: 哦、刚才张磊不是说，如果是你的情况并不是很严重，年纪也不是很大，我就想保养血管，我不想遭那个罪，我提前预防或者怎么着，咱就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
1: 非常方便啊、嗯哦、这个六瓶就是吃将近
0: 一年的量，
1: 一年的时间、哎、一瓶是两个月啊，
0: 所以呢相当于呢给我们自己的血管买了一个年轻的一个状态，买了一个皮肤、
1: 嗯、
0: 那如果你的情况是比较重的，血管问题已经困扰你很多年，那一天就吃两粒，六瓶是半年的量。
1: 嗯，
0: 半年的时间足够让你的血管修复机制建立起来。
1: 嗯，
0: 后面呢你就能正常的维持了。
1: 明白了，大家伙听明白了吗？这跟这一辈子离不开药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这个血管生成素呢，它是让您自己学会调理血管啊、调理好了您就自由了，这才是真正的高明之处哈，而不是一直需要吃。
0: 嗯，
1: 这个很好。
0: 嗯，所以今天能够抢到血管生成素的朋友、嗯、你就是在给自己的血管盖新房、
1: 嗯、
0: 让血管重新年轻起来。
1: 嗯，太好了，所以说给自己的血管盖新房啊，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实力，那德国西麦康 ANG 复合粉为老年朋友的血管啊来保驾护航，咱们呢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它不是让您一辈子离不开药，它是让您的血管啊自己重现年轻态，用上一个周期，血管修复机制逐渐的建立起来，后面哈、啊、咱们就真正实现血管自由了。原价呢是1580元一瓶，今天在活动当中哈、啊、298，您就直接带回家，但是前提是每人限购6瓶，为您的助力血管年轻态。目前这个7000瓶的库存呢正在不断的飞速减少当中，抢到就是赚到，大家伙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赶紧订购。
0: 嗯，咱们这款产品哈、啊、我为什么看好，不是因为我说的好、
1: 嗯、
0: 是因为德国人的技术确实是独到，
1: 这个是绝对经得起考验的哈。
0: 对，
1: 刚才您说到一个词儿叫独到，
0: 嗯，
1: 怎么个独到，我们来讲一讲哈。
0: 咱们这款产品呢有10大天然配方，
1: 嗯，
0: 地龙蛋白、植物甾醇、纳豆、前花青素、
1: 嗯、
0: 米糠脂肪烷醇、明日液、大蒜粉、奇亚籽、针叶樱桃果粉、鲑鱼粉，每一种单独拿出来、
1: 嗯、
0: 都是对血管有好处的好宝贝。
1: 对，这个我们拿到手之后啊，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哈。说实话，其实当初听到这个10大配方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产品真是下血本了。
0: 其实最厉害的呢还不是有了这10种东西，
1: 嗯，
0: 而是德国厂家呢有独到的技术、
1: 嗯、
0: 能让这10大成分科学的发挥作用。
1: 嗯，
0: 那这款 ANG 复合粉呢不是简单的堆料，而是像一只智能特种部队平时待命，一旦进入你的身体，它会根据你个人的具体情况自发的组合自动调配。
1: 嗯，
0: 有的人呢血管堵得厉害，溶栓的部队就冲在前面。
1: 哎，这里有溶栓的啊，
0: 对，
1: 溶栓上了。
0: 那有的人呢血管炎症比较严重，
1: 嗯，
0: 抗炎的部队就顶上去了，
1: 有抗炎的。
0: 有的人呢血管内皮损伤厉害，
1: 嗯，
0: 修复的部队就全力以赴。
1: 也就是说呢，即使同样的10种成分，每个人用之后他们会看人下菜碟，
0: 嗯
1: 啊，根据你不同的血管的损伤程度来智能的调节。
0: 可以这么说哈、
1: 嗯、
0: 这个就是德国技术的厉害之处、
1: 嗯、
0: 相当于智能组合靶向作用、
1: 嗯、
0: 可以理解成给每个人量身定制、
1: 嗯、
0: 你血管是什么问题它就调整成最适合你的配方、
1: 嗯、
0: 这个呢不是普通的保健品能够做得到的、嗯、
1: 对了，所以说大家所这个拿到手之后哈，不光是在这个备注上有这10种好东西，更是一套智能的血管养护的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
0: 没错，这个也是为什么咱们这款产品必须是德国进口的，这个不是随便哪个厂子能生产的，
1: 嗯，
0: 技术壁垒全都在这摆着。
1: 所以说这个

0: 把这个价格呢从这个1580元就谈到了298，大家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真的要为大家垫付很多资源，很多钱，
1: 所以这个价格才能谈得下来。那对于这样一款产品来说，这样的价格不亚于天上掉馅饼。
0: 对，
1: 而且298这个价格呢，厂家明确说了，这一批之后啊，马上就要恢复原价。下次咱们就是求爷爷告奶奶，也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了。所以今天能够抢到的朋友，真的就是赚到。
0: 那目前拿到这款的德国进口的 NG 复合粉，就是让大家抓住血管重生的机会。那在这里我们提醒各位哈，德国进口的 NG 养护血管有实力，咱们德国新麦康 NG 复合粉呢，为老年朋友的血管保驾护航。
2: 特大喜讯，血管养护迎来重大突破，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1580元一瓶，本次活动促销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德国前沿科研成果，地龙蛋白、纳豆、植物甾醇、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等多重核心成分科学配伍，溶栓、降脂、修复、清扫四大机制协同作战，核心调节、血管赋能、代谢支撑三大作用层全面直达，从根源激活人体自身修复机制，促进建立侧支循环，修复血管内皮，让血管重获弹性，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胸闷气短、心悸心慌、手脚发麻、头晕眼花、血脂偏高、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层出不穷，危害健康不容忽视。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复合粉，温和安全，适合国人体质。德国进口硬核配方，根源调养，靶向修复，原价1580元一瓶，今天只需298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瓶，需求火爆，抓紧抢订，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溶栓降脂双管齐下，修复血管，重获安康，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血管健康，人健康，助力血管年轻态。
0: 好，来欢迎这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
3: 哎，你好，喂，是那个张博士吗？
1: 哎，你好，我是张磊。
3: 哎呀，打进来了，我终于打进来了，张博士啊，那个我要24瓶那个血管生成素。
0: 24瓶。
3: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是每人限购6瓶，你怎么订这么多呀？
0: 我还没反应过来。
3: 哎呀，我吧，这咋的呢？替我自己吧，还有我爹订的。我老爹83了，心衰那好几年了，那走路都喘呢。我呢，这去年吧，刚下了2个支架，大夫说吧，那再堵吧就危险了。从我家吧，还有几十亩果园要伺候呢，那小儿子吧，那还没结婚，没娶媳妇呢。你说我要是倒下了，你这个家不就完了吗？你说有再多钱能咋的？就怕没命花吗？不是？
1: 是。
3: 你说啥吧，我都得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啊。
1: 你看哈，你的心情我们是完全能理解的，上有老下有小，
3: 对，
1: 这就是家里边全都靠你呢，所以绝对不能倒。你和你父亲呢，选择用这款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就是最正确的选择。
0: 对，太需要了。
1: 对，
3: 对，
1: 人与血管同寿，只有血管通了，血管年轻了，才能真正拥有一个好身体。但是呢，毕竟咱们数量有限，咱们呢也得给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留点机会，你说是不是、
0: 啊？对，你不能光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3: 哎呀，不是张博士啊，我这个24瓶我都怕不够用呢。
1: 啊，
3: 因为啥呢？就是我还想吧，我让老爹吧多陪我几年嘛，不是？你说要不你让我这再凑个数，我怎么我凑个整嘛？我订30瓶都行。
1: 哎，你可不能这么往整了凑啊！
0: 对，
1: 24瓶就24瓶、啊，好不好？你就按这个数赶紧去报名吧。
0: 对，
3: 行行行，好好，谢谢张博士，
1: 再见。
3: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好了，再见啊。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张博士，张博士啊。
1: 哎，
4: 你好你好，快给我老公订6瓶吧。
1: 哎，别急，你慢慢说。你爱人是什么情况啊？
4: 他吧，今年才52，就高血压高血脂吧，好多年了。去年吧，突发心梗，幸亏吧送医院及时，完把命保住了。但现在吧，这人吧就跟废了一样。你说吧，天天在家躺着，啥活也不敢干，就稍微动一下吧，就那个胸闷气短。说他说那心口吧，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4: 你说他以前嘛是跑大车的，现在吧车也卖了，整个人吧都垮了，天天跟我说活着没啥意思。
1: 像你爱人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心梗哈，这个血管本来堵了，但是我们用了一些手段之后，主干道已经通了，

0: 但是那些小血管、毛细血管，那些微循环还是堵的
1: 啊。那些小血管它还是堵的。
0: 对、哦、所以心肌呢还是有点缺血，长期处于这种半饥饿的状态。嗯，你看它平时是不是有胸闷气短？那个呢就是有心肌缺血，心脏在给你喊救命了。
1: 就是毛细血管那些堵的。已经这个反应了，
0: 对哦。那像我们血管生成素最厉害的本事，就是能够促进心肌微小血管的新生，它不是去扩张那些已经堵死的大血管，而是呢在大血管周围给你催生出来新的毛细血管网，形成这种侧支循环。嗯，这个就好比给心脏呢重新铺了一套灌溉的系统，把这个水和血液哈、啊、送到每一寸缺水的土地当中去。嗯，心肌吃饱了他才有劲儿。
1: 哎，这个给您分析您听到了吗阿姨？
2: 哎呀我听到了，哎说的太对了、嗯、所以这个血管生成素啊，哎呀我就必须给它用上。而且吧你说这进口的好东西，原价1580元呢，在你这儿吧就花298元就能买到了。嗯，太简直太划算了，你说上哪能找到这好事儿啊。张博士啊，我吧打算让我爱人用百年给他调一调，等那个有改善的好消息吧，哎我一定给你打电话报喜。
0: 行，那我就期待你爱人的好消息啊，赶紧去报名，早点给他用上。
1: 对，
0: 把他的血管呢好好修理修理。
1: 好的，好不好？
2: 哎好的，谢谢你张博士。哎再见了。
1: 好，再见。嗯，那咱们德国进口的NG呢血管养护的这款好的宝贝呢，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进行活动的，今天是第二天的时间了，还剩下最后的几千瓶，每人是限购6瓶，原价呢是1580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您就可以带回去了，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养护血管的力道，什么叫做血管啊健康人健康，抓紧时间。我们的屏幕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拨打电话直接订购。好，我们继续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张博士快给我来6瓶、哎、我就盯着你讲的这个血管生成素呢，终于能抢到了。
0: 哎呦，首先得恭喜你啊，电话打得很及时。嗯，咱们这6瓶血管生成素是准备自己用吗？
3: 对呀，你是不知道啊，我这高血压都10几年了，去年体检大夫说我颈动脉里长了斑块，说是软的，随时可能掉下来啊。我这心里天天跟着揣个炸弹似的啊，也就怕哪天堵在脑子里。你听说有血管生成素这样的好东西，也这简直就是给我准备的救命稻草啊，我必须得多备点。
0: 咱们血管健康人
3: 好好修修，
1: 好好修修啊。
0: 咱们血管健康呢人健康，所以你这个血管里那些软的斑块啊，就是血管壁上的活火山。
1: 哎呦，随时喷发，
0: 喷发就是破裂了，破裂就是出血了，出血就是堵塞了，堵塞就是脑梗了。嗯，那咱们血管生成素是干啥的呢？用最通俗的话讲，它是咱们身体自带的血管修复的总工程师。嗯，它最核心的本事就是能够钻进那些受损的血管内皮里边，指挥着生成新的健康的微小血管，这个就叫侧支循环
1: 啊。侧支，对，侧支循
0: 环。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要的血管上有斑块堵着，旁边呢给你挖几个小胡同，血液绕过去了，
1: 过去了，
0: 这个脑子呢、就照样供血、这个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没错，
3: 对对，我就要这个，也今天真是遇到大好事了。这原价1580元的进口血管生成素，居然花298元就能买到。嗯，哎呀，这么大的馅饼砸到我了，接不着就是傻子。
1: 这还说挺有意思啊。
3: 哎，对了，张博士，啊，1天2粒是不是效果更好？
0: 没错，每天2粒，坚持用上半年，让你血管里这位总工程师呢好好干活。
1: 好吧，
3: 也太好了。
0: 好，
3: 我现在就去留信息。哎，你别一会儿抢没了，我得赶紧下手。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3: 那再见了，张老师。
1: 好，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后来，小破孩知道吗？就这个小破孩吧，长得还挺好看，还挺聪明，天天背着我给我做伴儿。他也是个孤儿。从那以后啊，我才觉得这生活有点意思了，我才有点乐趣。我就教他点本事吧，我就开始教他偷盗的技术。可是呢，这弄刀弄枪学武艺，我不想教他，我不想让他走我这条老路。可是我怎么着我也没想到。

0: 我们走的不一样，你是为了你自己风光，加入了什么飞鹰，为德国人做事；我是为了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民族做事。也许你是对的。
1: 我就是对的，我不像你，为了你昔日的恩人，出卖了自己的民族，你知道吗？你昔日的恩人，今天是拿着屠刀杀害你千万同胞的刽子手。死丫头，是非恩怨，咱们先不说，民族的大义。 咱们也先抛开，这样吧，我问你一句话：如果我哪天死了，你能到坟上给我烧张纸，祭奠我一下吗？我不会为汉奸烧纸。 我明白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太轻，把巡捕叫来。
1: 在上面。

我们的老朱也上树。老哥，冲出去！

0: 过去。
1: 是。走。

0: 干爹，
1: 给我。
0: 干爹。

0: 卢边县长，宁探长，您受惊了。松卢边县长回株式会社。是。多谢。走。
1: 小美呢？啊！散会，散会吧。哎呀，怎么这么沉呢？豆儿，豆儿，快过来看看。豆儿，
2: 干我屁事儿。
0: 这难呐！什么意思啊？
3: 我研究研究。那你赶快研究，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永远都那么帅。没事，东西被雷震山拿走了。雷震山劫走了九哥的东西。
4: 这个狗汉奸，去德胜株式会社。

0: 我在这儿呢，这儿呢。我没事，你们走吧。
1: 。
2: 狙击手，你们现在就去给我调查那些人的底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竟然不知道。
3: 路边老弟，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啊？
2: 雷兄果然施术了得，连我的守卫都没有察觉你的到来，真是惭愧啊！
3: 这些年我是歪门邪道走惯了，
2: 你们还有脸站在这里吗？
3: 哎，既然他们都是生意人嘛，不要怪他们。
2: 雷兄有什么话当面说吧。
3: 好，既然他们都是商人，那我今天来咱们就是谈生意。
2: 雷兄做事果然是有原则，我还以为我就